0: 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端午时节气温持续升高，暑气加重，极易诱发肠胃疾病、身体湿热不适等健康问题。端午养生重在清暑祛湿、清淡饮食。端午传统美食糯米粽子粘性大，不易消化，老人、儿童以及脾胃虚弱人群切勿过量食用，尽量不要空腹食用，搭配清淡果蔬同时减轻肠胃消化压力。节日期间合理作息，不要熬夜聚餐、暴饮暴食，做好居家环境卫生，利用艾草驱虫抑菌，营造健康居住环境。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

0: 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10: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咱们上一集啊说的这个部队来到三河坝，现在有两件事情摆在了面前。第一件事就是国民党五路大军在合围起义部队，第二件事，有不少小股的起义部队纷纷的奔三河坝来。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周恩来啊在地上转了两圈，如果说部队全都开走了，躲避了敌人的围剿，但是这些小股部队赶到了三河坝，一看大部队没了，又迷失了方向。如果说不走，这个困难可太大了。 就一万多人，虽说现在伤病员少点吧，可这战斗力特别的弱，武器配备在不行，说必须得毕其锐，赶紧部队够奔广东的潮汕地区，因为那地方可以建立根据地啊，群众基础非常好。这是朱德站起来跟周恩来说，我留下带领一些人在三河坝这儿，你们赶紧走，我在等待着这些小股部队的到来，然后一起奔赴广东的潮汕。如果这国民党部队来了，我们还能抵挡一阵。总而言之，是在这儿拖住敌人，你们就赶赴了潮汕，也争取了时间。小股部队来了，大家拧成一股绳，如果击退了敌人，我们可以追上大部队。周恩来点点头，看起来只能同意朱德的这个想法。就这样，贺龙、叶挺、周恩来等人带领大部队连夜由打三河坝出发，够奔广东的潮州。那么朱德呢，就留在了三河坝留守，留的人并不多。哎呀，朱德呀，乐了，呵呵，你看我这儿明明是个军长，领这些队伍的兵啊，连一个营都不够，来，咱们来个一当十。这里边咱们要有个交代啊，就是周恩来等人大部队走了之后，朱德等人留守在三河坝敌人大部队上，战士们拼命的抵抗，可是由于人太多，敌人太多，漫山荒野，那人要上千呢，彻底连天，人要上万是无边无岸。好家伙，大炮轰轰作响，最后朱德一看抵挡不住，一算计这日子，估计啊这个部队也到了潮州。朱德一跺脚，走，撤，追大部队。坏了，怎么坏？由于敌人是采取了合围战术，就把朱德和大部队中间给砌了堵墙，现在以朱德这点人马根本突击不过去，即便来了几伙小股部队、起义部队加入了朱德的这个队伍，由于武器配备极差，现在逼得朱德无路可走。最后朱德一跺脚，突围出去，不能再追大部队了，前边都是敌人啊，由这西边炸过去。朱德在这儿由三河坝脱离大部队，奔赴了井冈山。

单说贺龙、叶挺等人，还有周恩来的大部队往前，急行军就到了潮州地区，前边就潮州城。这个地方群众基础没说很好吗？一路上这个部队啊，得到老百姓的粮食啊，得到了医护人员的帮助，有不少民间医生主动到部队来给受伤的战士们调治这个伤。不过前边有个重镇，这是一个很大的镇子，有国民党一个团在这驻守。你看老百姓爱护这个起义队伍，那前边毕竟是国民党军队啊。周恩来把大部队停下了，告诉彭湃侦查一下情况。彭湃想，我去看看去，是打呀还是智取呀？这彭湃溜溜达达就够奔这个重镇来了。这个重镇四外挖的都战壕，上边布铁丝网，就一条通道通往这个镇子里边。彭湃来的切切一看，有一个场景使彭湃大吃一惊，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景。什么场景呢？

0: 派过来，这团长就一探手，来来来来来，兄弟，哟，什么事儿？兄弟，你是不是由那边过来的？
1: 对呀、啊，
0: 你看没看着一伙大部队，就是起义军，啊，是不是奔我们这个镇子来了？啊，您有什么想法吗？嗨，你看着吗？我们这一个团的弟兄们就等待着起义军来验收。啊，蒙太吓一跳，真的假的？一看，哈，枪都在地上摆着，这战士们一个个都，啊。在这儿溜着站着，您的意思您要投降啊？什么叫投降啊？我们叫什么呢？弃暗投明。兄弟，我实话跟你讲吧，我呀叫赵宝刚，是这个团的团长。你别看我当兵，我们家呀挨饿，我爹险些被恶霸打死，饿呀。前两天呢，我爹给我来封信，说来了这么一伙起义队伍。革命军占了瑞金城之后，打土豪分田地，我们家都有地了。人得有良知啊，啊，所以啊，我率领我们这些弟兄准备投诚。不光我接到这封信，我这些弟兄们好多人都接到家里的来信，说家里的生活改善了，革命对我如何如何好。我们这儿一想，干脆我们就投奔这支革命军，所以有探子来报，说这革命军呢，由三河坝这儿奔这方向来了，所以我率领弟兄们干脆就站这儿受降。嘿，彭湃一听一跺脚，我就是革命军啊，您就是？对，我是来看看这个地方的情况。彭湃转身，噔噔往回跑，把这情况跟周恩来一说，周恩来乐了，好啊，哈哈哈哈，太好了。来了这么一个团的兵力，这就更加增长了咱们的力量。这赵宝刚率领一个团投诚了。简短截说，大部队进了潮州，潮州的地下党组织群众欢迎部队的到来。由潮州城这儿出发，又占领了汕头，汕头也被占领了。而且这时节，周恩来告诉贴出布告，要招兵买马呀，这部队得补充兵员呢。整个潮州和汕头地区是一片欢呼声，红旗的海洋啊。而且在这儿呢又换了旗帜，换成镰刀和斧头，部队也改了番号，还建立了革命政权。建立政权呢，哎呀，潮汕地区彻底的在共产党人的手里。这时节，所有的革命者，包括领导人在内，大家都感觉到前途是光芒，啊，金光大道一样，大伙就计划开了。潮汕现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然后拿它做依托建立根据地，随后兵发广州城，广州占下来之后，北伐，大计定了，可这事儿也来了。这时节，蒋介石啊，暴跳如雷，也听到了潮汕的一些情况，这还了得？调重兵精锐之时，而且还告诉广州这个国民党的军队高层，不惜一切代价，要把潮汕地区什么共党的政府给我端掉。哗，几十万大军是杀气腾腾的奔赴潮汕。

0: 潮汕地区失守，打乱了。由建立政权那天到最后打散了，整整七天。所以呢，在革命史上叫潮汕七日红。现在这个潮汕地区，好家伙，到处是枪炮声。毕竟起义部队啊，战斗力很弱呀，打的是兵找不着兵，将找不着将，啊，几股的部队在潮汕地区绞杀，绞杀到最后，部队由潮汕地区往外撤。可这时间啊，整个潮汕地区革命战士的鲜血流成河呀，而周恩来呢，还身患重病，得了疟疾，搁担架被人抬着四处办公。可一看这个情景，是不能不走，澎湃都急了，再不走全军覆没。因为这国民党军队来势是太凶猛，好多领导人都找不着了。这里边咱们要说郭沫若同志，郭沫若带了一个包枪，他毕竟是文人的，这个包里头有不少诗词歌赋啊，自己写的，还有一些文件，都是党的一些文件，他舍不得把自己写的东西扔掉啊。有人还说呢，您呐，把这些东西就别带了，或者埋到哪，一旦被敌人发现是非常非常之危险。不不不，我用生命来保护他。由于部队打散了，漫山荒野的全都是国民党的兵，郭沫若往前跑，就跑到一个小山村里，就到了一农户家。现在啊，是家家关板，户户关门啊，也不知道哪伙是革命军，老百姓他分不出来呀、啊，也不知道哪伙是国民党军队。郭沫若就闯进来了，一老头老太太还真不错。哎呦，您是干什么的？郭沫若就说了，我是革命军。
1: 好、哦，好，好，好。
0: 哎呀，你饿了吧？在潮汕地区，咱们的群众基础非常好啊，一听说革命军来了，老百姓还是很欢迎的，毕竟这是为老百姓办事的军队。这郭沫若就住在这老乡的家里。可潮汕地区一被国民党占领之后，立刻来大搜，挨门挨户的去查。中午的时候，郭沫若正在这农户家藏身的时候，外边来了四五个搜查的小分队，看看这家，看看这家，怎么这怎么这，当一脚把门踢的。哎，老头，你过来过来过来。什么事儿？发现革命军没？没有啊，我们这儿没见过什么革命军呢。哦，这女的是谁？嗨，这我老伴儿，都68了。哦，是，哎，这个年轻人是谁？看着郭沫若了。哦，这个，这是我朋友的一个儿子，读书的，读书的啊。这个正好走到这儿，在我们这儿住两天。读书的。郭沫若呀很震惊，看着这几个国民党兵，搜搜。这一搜，坏了，

这个情况是越来越危急了。国民党这些军队往潮汕地区合围啊，情况极其严重，而且帝国主义的炮舰还架在海上啊，协助国民党随时往岸上攻击，腹背受敌。最后这国民党军队发起了总

郭沫若不带个包吗？这搜查人员打开一看，诗词，谁写的？郭沫若乐了，我写的。再往下一翻，都是咱们共产党好多文件、宣传单。这怎么事儿？这个我捡的，捡的。哎哎，我看你就是共党，带走。哗，这过来了，这就把郭沫若往外带。老头还紧着解释：“哎呦，你们不能乱带人呐！啊，这是我气头，去去去去！”一抬手，把老头弄一跟头，这就把郭沫若带出来往外压。刚到村口这儿，就在那树后伸出一把

0: 枪的，啪啪啪啪啪，枪声一响，这个搜查小分队这四五个横尸在当场，把郭沫若还吓一跳，谁呀、啊、这是？树后转出一人，不是旁人，陈赓，上前拉住郭沫若的手啊，两个人就往前跑。找到一没人地方，陈赓喘了口气儿，哎呀，我跟你说吧，我跟部队啊走散了，我正在找叶挺、贺龙他们，还有周恩来同志，也不知道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了。正好转悠到村口这儿，发现你被绑出来了，多多谢了，哎不，咱们必须得找到周恩来等人呐。两个人呢就开始找周恩来，说周恩来在哪儿呢？七八个人，包括叶挺、贺龙等人，还有几个警卫员抬着担架，周恩来脸色苍白，被潮汕地区的地下组织保护着，来到一个小渔村，住在一个地下党员的家里，外边搁几个人警戒，周恩来说话都没力气，而且眼前的形势，周恩来心都碎了，想起那些革命同志们倒在血泊之中，想起了南昌起义轰轰烈烈开赴到潮汕，建立了革命政权，转眼就是七天呐、啊，这个政权就没了，国民党派了这么多军队四处来绞杀，哎，可怎么办呢？部队已经打散了，现在有不少整骨的部队往外跑，这一个队一个团一个师往外跑，往哪儿跑啊？四外都国民党，就得钻大山，这里边就有坚持不住的啊。所以周恩来此时躺在病床上，焦急万分，眼前的革命道路在哪里？他闭目沉思，自己有重病在身，他把周围的同志叫到身边，我有个想法，革命必须是走下去，路在何方呢？我们必须马上撤离此地，奔赴一个地方，你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

0: 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1: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过就别回头望、啊。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房颤是临床十分常见的心律失常疾病，多发于中老年群体。夏季高温天气会加重心脏负担，极易诱发房颤频繁发作，若管控不当，易引发脑梗、心衰等严重并发症。生活中房颤人群尽量保持心态平和，杜绝情绪大起大落，避免过度劳累与剧烈运动，同时饮食低盐低脂，合理补充水分，维持体内电解质稳定。一旦出现心慌心悸、胸闷、头晕、四肢无力等不适症状，立刻停下休息，及时就医排查就诊。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鸟唱，鸟唱，你为何此时才来？
1: 哎，是才打从金堂后面经过，被我那姑母看见，她要我陪她打坐，是我越窗而过，好不容易溜了过来，让你就候了。妙。

0: 这。
1: 好端端的一个清净无为之地，被他们看那庙场叶根未断，必正侄儿迷恋于他，日久必生事端。若要闹出不才之事，一来玷辱府门，二来也断送了他的前程，这便如何是好啊？这。还是大发逼政，早早离去，也就是。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哎，也不知怎么回事，刚吃过早饭，老姑奶奶就来了，叫我马上收拾行李，跟我家相公去临安。哦，八成是我家相公和陈姑的事。哎，管他了，叫走就走，不叫走，再把行李打开，全当没收拾。
1: 请安，
0: 老姑奶奶来了。
1: 行李收拾好了，无忧。
0: 正在收拾着了。
1: 你家相公哪里去了？
0: 到西花园读书去了。
1: 读书去了，快快还来见我。
0: 是。
1: 苗慧，
2: 师父，
1: 去到乡机处备些酒肴前来。
2: 是。
3: 静安，到底为了什么呀？
0: 见了姑奶奶，你就明白了。
3: 哼，吞吞吐吐，真真是。
1: 闭正。哦。
3: 姑母在上，侄儿有礼。
1: 罢了，一旁坐下。
3: 是。姑母。把侄儿唤来有何教训呐？
1: 毕正，你来暗中三月有余，如今时期不远，你即日即刻登城去往临安准备应试。
3: 姑母，
1: 一来不负你父母的期望，二来也免得我这做姑母的放心不下。
3: 时期还早，秋后再去临安不迟啊。
1: 你在这里也不得心惊，长此下去怕要荒废了你的功课，莫若早去临安一问会有，好求上进。
3: 姑母之言，莫非先侄儿大叫了？
1: 我倒不嫌你大叫，只怕是有人大叫了你呀。
3: 带着

0: 收拾收拾，过几日再去立了案也就是了。
1: 我一命静安收拾行囊，稍时送你到江边，与你古船前往。
0: 怎么今日就要登城？
1: 正是。
0: 哎呀，我舍不得。
1: 你舍不得什么呀？
0: 我舍不得姑母啊。
1: 哎，得中回来还有相见之日吗？
0: 待我辞别各房姑姑
1: 回来，他们都在清修，不必见了。
0: 姑母，侄儿在此大交了一场，难道不辞而别就扬长去了？
1: 好，苗回。
2: 师父，
1: 快去把他们唤来。
2: 是。
1: 回来。苗长正在抄写经卷，不必来了。
2: 是。
0: 进来。你是着急的什么呀？
3: 这是姑奶奶叫我收拾的呀。
0: 哼，都是你再次胡闹，打搅了姑母的清醒。
3: 我打搅了，这事儿怎能怪我呀？
2: 参见师父。
1: 罢了，你们来得正好，我侄儿即刻登城去望临安，特地向你们辞行。
4: 潘相公就要走了。
0: 哦，正是。
4: 在此多有见慢。
0: 好说，小生在此多有大教。
1: 苗回。
2: 师父
1: 看酒。

しい。

0: 休书回来，我好放心。
1: 潘相公，一料这杯酒吧。
0: 哦哦，多谢。

酸哟。

0: 苗昌，你也来了，你来得甚好，我侄儿即刻登城去望临安，特地向你们告别。苗回
1: 师父
0: 在

0: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2: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3: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2: 还有着事儿？
1: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3: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2: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4: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5: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茶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

0: 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1: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3: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4: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5: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6: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4: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5: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7: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8: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8: 谢谢姐姐。
9: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0: 试试。
11: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5: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2: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3: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4: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5: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6: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5: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4: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5: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4: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7: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 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4: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0: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8: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4: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0: 还有着事儿？
4: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8: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0: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9: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2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4: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是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0: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3: 合同得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7: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7: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25: 好嘞，
7: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3: 加菲好身手啊。
19: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26: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起与我面对，我的真心没人能够体会。像我这样的人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4: 试试。
5: 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6: 是什么事儿？我不要！
7: 怎么还喝的？
6: 救救我！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3: 下班走喽。
8: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3: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8: 你数学怎么样
3: 啊？
8: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3: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9: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啊，我来教你用。好的，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6: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7: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8: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9: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5: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6: 垃圾分类我参与。
18: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0: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1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0: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8: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7: 哎，别碰我。
8: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5: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8: 太过沉重。
15: 静静欣赏，
8: 静静欣赏，
15: 才是对文物
8: 最好的保护。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咱们的封神演义当中还有三位了不起的大神仙，这就是火云宫的三圣皇。三圣皇是谁呀？哎，就是天皇、地皇和人皇。这三位有两次主要的出场机会，一回呢是在《封神演义》原文的第56回，子牙西岐逢吕岳，说的是毒药大师这吕岳给西岐城下了毒了，姜子牙没有办法，派二郎杨戬赶奔火云宫去求这个三圣皇给帮忙，这是头一回。第二回呢是在《封神演义》原文的第81回，子牙潼关遇斗神，这姜子牙又是没辙了，又派二郎杨戬赶奔火云宫求三圣皇啊施医舍药，为的是解救西岐的众将兵丁。那么有的朋友就要问了，这三圣皇，天皇、地皇、人皇，到底是什么人呢？又有什么来历呢？今天呢，咱们就比较系统的介绍一下。天皇、地皇、人皇，这天皇就是伏羲氏，这地皇呢，就是神农氏，也就是炎帝。帝皇、炎帝、神农，这是一回事。人皇就是轩辕了，也就是皇帝。人皇、轩辕、皇帝是一回事。所以说天皇、地皇、人皇就是伏羲、神农和轩辕。先说这伏羲，咱们上文已经讲过了，他是女娲娘娘的哥哥，也是女娲娘娘的老公。当然这些呢都是神话，如果脱去神话华丽的外衣，那么伏羲是怎么回事呢？哎，经过学者考证，认为伏羲的母亲是当时一个部落的女首领华胥氏，他们这个部落发源于青藏高原的昆仑山地区，大概其呀是在公元前28000年到10000年左右。当然了，那时候的历史也没法具体的考证，还是以神话为主。据说这伏羲呀，他是天性聪明，学习起来就废寝忘食啊，堪称是当时的学霸。很多部落的首领都特别喜欢他，把祖传的知识就毫不保留地传授给了这伏羲。那么伏羲呢也特别的争气，总是盘着腿啊坐在挂胎山冥思苦想，精诚所至金石未开呀。有一天呢，正当这个伏羲坐这儿正琢磨呢，他眼前突然之间出现了一片美妙的幻景，就听见咔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声炸响啊，再一看河对岸的这个山就裂出了一条缝，由在这缝里头绕一下飞出来一匹龙马，这龙马呀是悠悠

然的顺河而下，一直就落到了河心的分心石上头，光滑闪闪，是瑞彩条条啊。那么不大一会儿，这块分心石就化成了立体的太极图的图案，阴阳缠绕，光辉四射。太极神图这一出现，伏羲氏他就顿悟了，悟出啥来了？哎，就悟出了天地之大道。闹了半天，天地非常的简单，就是阴阳而已。于是呢，这伏羲就演出了八卦，他画这一横就表示阳，两个断开的横就表示阴，然后按照四面八方排列，就形成了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也就是前三连坤六断，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震阳欲艮复晚。伏羲演八卦能把天道给他讲明白了，所以说后世称他为天皇。另外呢，这位伏羲呀，还是一位伟大的劳动模范。在原始社会，人们呢主要靠这个捕鱼打猎为生，这可不是说咱们的老祖先天天都能吃大鱼大肉，更多的时候是哥几个出去打猎，被这个野兽给吃了，或者说累死了，因为你两条腿终究跑不过这四条腿，遇上食草动物你追不上，遇上食肉动物啊，你就被人家就点吧了。伏羲非常聪明啊，他经过观察发现这个蜘蛛织一个网就能够捕到昆虫，所以他就模仿，哎，就叫人们呢结绳做网，用这个网再去捕鱼捕兽。学会了织网之后，人们的捕获量是大大的增加呀，原来是不够吃，现在是吃不完呢，吃不完的野兽就不能宰杀了，因为那会儿也没有冰箱啊，那要是宰了肉就臭了，就咋整呢？那就养着呗，一养啊，这畜牧业也就诞生了。所以一直到近代，打鱼的打猎的这些人呢，还把伏羲作为祖师爷。在那个原始社会，他还没有文字，那怎么办呢？靠的呀就是结绳记事，大事结一个大结，小事结一个小结，这是全世界全民族的共同现象。可这玩意儿不怎么推灵啊，时间一长，过上两年三年五年八年，谁还能记着这绳子上的大大小小的疙瘩记得是什么事儿啊？所以呢就乱套了，大家伙这脑袋嗡嗡直响，蒙灯转向。那么伏羲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就要造书器，他就把这个特定的符号啊刻在这个物件上头，比如说陶器上，这样就比结绳记事要简便的多，要先进的多。都说是仓颉造字，孔子留书，实际上啊，在伏羲那个年代，这个文字的雏形就已经出现了。伏羲呢还创造出了乐器供人们娱乐，以前大家伙高兴的时候就聚到一块儿，嗷嗷嗷就瞎嚷，嚷完了挺痛快。可是有了乐器之后呢，一吹嗡了吧嗡了吧，哎，这个声音呢悦耳动听，比嗷嗷的瞎叫唤那有意思多了。伏羲呢还创立了占卜学，遇到什么事儿别着急别着忙，先稳稳当当的占卜一回，以便呢驱灾避祸。以上这些，这都是伏羲的功劳。而实际上呢，这些贡献呢不是伏羲一个人的，但是他作为那个时代的劳动模范代表，这些事儿啊就呱唧一下全都整到他一个人身上了。68岁那年，活到老干到老的伏羲积劳成疾呀，终于是与世长辞。死后呢获得永生，被人们尊称为天皇，这是三皇之首了。那么三皇的第二位就是帝皇，也就是炎帝神农。这神农也了不起呀，

他是江水流域少典部落的首领。关于这个炎帝的出生，也有一个神奇的版本，说的是年轻的部落首领和妻子完婚之后，有一天呢，这妻子到一座高山上头去游玩去，等爬到这山顶之后，抬头这么一看呢，吓一跳，就发现天空当中是霞烟缭绕，金光灿烂，有一条巨龙是腾空而下，奔着这年轻的小媳妇儿可就扑过来了，这位就被扑倒了，昏过去了。等苏醒过来之后，就发现自己呀已经怀孕了，10个月之后就生下了奇怪的小孩。这小孩从脖子往下非常的正常，就是这脑袋呀有点与众不同，头上长着一对犄角，脸上啊长着一对大鼻孔，就这张脸呢就跟那个牛差不多少。孩子他爸爸当时可就明白了，哦，我这是戴了绿帽子了，这是啊。可是有绿帽子也只能戴着，因为这孩子的亲爹太牛了，那是龙，那是神仙的，根本就惹不起，所以呢只能把这孩子就好好的就养起来，就当亲生儿子是一样看待。为了帮助这孩子认祖归宗呢，部落首领还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神龙。哎，您注意，神龙可不是神农。那么后来为什么又改成神农了呢？那是因为呀，这孩子长大之后当了部落首领，在这个农业生产方面立下了卓越的功勋，所以大家伙又尊称他为神农。众所周知，这神农最大的功劳就是尝百草了。因为当时啊，大家伙打猎呀、捕鱼呀，吃不饱，那么就需要吃一些植物。可是植物非常的多呀，有的能吃，有的不能吃，甚至说有的还有毒，一吃就嗝屁朝凉了。为了把这些植物都给研究明白，这神农啊就带着子民在山上是寻找百草。神农身先士卒，遇到特殊的草大伙摸不着门的，这神农啊就自己先品尝，尝完了记录下来，哪些草是苦的，哪些草是热的，哪些是凉的，哪些能吃，哪些能治病，记得是清清楚楚啊。可这么干活那风险是相当的大。有那么一回，这神农拿起了一颗不起眼的小草，放到嘴里头这么一尝，还没嚼两口呢，就感觉天旋地转呢，身子一歪可就趴到那儿了。旁边的助手全都吓坏了，赶紧过来就搀扶他吧，又是拍胸脯又是掐人中，手忙脚乱是鼓捣了半天呢。当时这神农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只好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指着面前的一颗红亮亮的小草就跟大伙说了，说我要吃这个。大伙赶紧把这草就喂到他嘴里头去了。您别说，这草啊还是真灵，一口吃下去之后，这神农立马是头不昏眼不花，而且呀扑棱一下他醒过来了。呵，神农心说这玩意儿还真灵啊，既然这么灵，那就给它起个名吧，哎，就叫灵芝草。您看这灵芝草啊，在《白蛇传》里头也出现过。那一年的端午节，这白娘子误饮了雄黄酒，现了原形了。好家伙，一条5丈长的大蛇呀！她老公许仙呢，那胆儿特别小，被吓得嗷一声，哎，就死过去了。等这白娘子变回人形之后，懊悔不迭呀，这可怎么办呢？只能赶奔仙山前去盗草。那么白娘子盗的就是灵芝草，它可以让人呢是起死回生。另外还有一种草，就是茶，茶叶的茶。神农尝百草的时候也发现这茶叶了，这玩意儿啊消温降暑，还能解毒，对人健康很有好处。

所以神农就告诉大伙儿，以后咱们中国人得多喝茶。时间一长啊，也就形成了博大精深的茶文化。咱们单说这神农，尝遍了一座大山的是花花草草。这一座山尝完了，又去尝另一座山，一连就尝了77、49天呢。在这77、49天里头，这神农踏遍了山山岭岭，尝出了道、黍、稷、麦、豆这五种可以作为食物的植物，这就是后来的五谷。这神农就让大伙儿把这五谷的种子给采摘回来呀，然后一起耕种。后来呀，又发明了耕种用的农具，促进了原始农业的大发展。由于农业生产是离不开土地，所以这神农后来呀又被尊称为帝皇。当然了，这位帝皇呢是了不起的大咖，他所干的事儿啊，肯定不只是发明农业和找到草药这么两件，其他的还有呢，比如说烧制陶器，制作衣服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啊，功劳那是大了去了。咱们再说火云宫三圣皇的第三位，也就是仁皇。这仁皇是轩辕皇帝，那是中华人文的始祖，在后世有很多很多的行业尊奉这位轩辕皇帝为祖师爷。您比如说这个传统曲艺呀，《数来宝》里头有那么一段，这是《五蜀同仁堂》里头的一番，说的是程一铺的祖师爷。程一铺这是老词儿了，翻译成新词儿啊，就是裁缝店。裁缝店的祖师爷，那就是轩辕皇帝，就是仁皇老祖啊。那原词儿啊，我还记着呢，他是这么唱的，说一进大街十里长，打工十里拜三皇，拜天皇，这个拜地皇，这个仁皇留下的穿衣裳。仁皇老祖下山早，随身带了几件宝，有尺子、剪子、刮酱刀，带来的针呢、带来的线，带来的熨斗和案板。这个尺子、粮食、剪子、剪呢，刮好了酱子、针线、连，做好了裤，做好了袄，熨斗熨的真叫巧，是人穿上真好看。成衣铺又叫裁缝店，哎，是这么几句词儿。当然，这个轩辕皇帝呀、他不只是裁缝店的祖师爷了，他是很多行业的祖师爷。因为他的传奇经历，他的伟大贡献，那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据说呢，这皇帝他也是一位国君的儿子，他的母亲名叫傅宝。这傅宝结婚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呢都不怀孕，因为求子心切呀，所以就经常的去求神问卦。单说这一天，傅宝一个人他就外出了，正向苍天祈求祷告呢，忽然之间是电闪雷鸣啊，咔一个雷就把这傅宝就给劈了。这傅宝感觉全身都麻木，是天旋地转，两眼一黑，他就休克了。那不用说了，等醒过来之后发现自己就怀上孕了，还是这个经典的套路。就这小皇帝在他母亲的肚子里头啊待了是整整的两年，比旁人呢多出来14个月还多。据说这段时间呢，他一直受神灵的暗中保护，当地一年四季是风调雨顺呢，天空中还不时的出现五彩的祥云和百鸟朝凤的场景，奇幻无比。一直到了隔年的农历2月初2，这小皇帝才一声啼哭，在积水河畔呢是咕咕坠地。您看咱们中国老百姓经常有那么个讲究，说是2月2龙抬头。为什么龙抬头呢？就是因为呀，2月2那是轩辕皇帝的生日。司马迁在《史记》里头说，这位轩辕皇帝一生下来就非同凡响，5、6个月就会说话，

0: 8岁呀，就有大人的风度，12、3岁就具备了超凡的大智慧。等长大了之后，那就更了不起了，又聪明是又有才，待人和善，处理事情啊也非常的公平，还特别的能够团结大伙儿。所以在这个皇帝22岁的时候，老百姓推选他当了部落首领。从此皇帝带领着大家呀，修建房屋，打鱼，狩猎，过着安定祥和的日子，部落呢也就变得越来越强大。等这位轩辕皇帝死了之后，就被尊奉为帝皇氏。这么一来呀，天皇、地皇、人皇就都凑齐了。这老三位还到一块儿去办公去了。办公地点，据这个《封神演义》介绍，就是在火云宫。那么火云宫在哪一省哪一县呢？嗨，这是神话里头说出来的地名，您呢真就没地方查去。即便有人说出这火云宫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那也是赶尸留苗，是胡说八道。以上就是咱们介绍的火云宫三圣皇。那么在《封神演义》里头有那么两句词儿经常的提到，就是神仙1500年犯了杀劫，所以要斩将封神。有的朋友就不明白呀，就问这个1500年神仙犯杀劫这是怎么回事。实际上这个事儿啊，就跟轩辕皇帝有非常大的关系。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呢？咱们呢下回再讲。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端午佳节各类特色美食丰富多样，饮食无节制容易引发积食、血糖升高、肠胃不适等各类健康问题。除适量食用粽子外，咸鸭蛋、卤味熟食尽量少食。高盐高脂食物加重身体代谢负担，三高人群更要严格忌口。聚餐饮食荤素合理搭配，多吃应季新鲜蔬菜，节日休闲娱乐适度即可。作息紊乱会直接降低身体免疫力，作息规律，心态放松，做到健康舒心度佳节。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9: 咱们的封神演义有一个重要的道具，那就是封神榜，还有一个重要的场景，那就是封神台。那么掌管封神榜和封神台的领导者是谁呀？这就是清福神百剑。百剑手底下还有五鬼，当然后来归了正路了，就不叫五鬼了，而是改叫五路神。咱们说这清福神百剑，他是何许人也呢？据《封神演义》原文介绍，他呀乃是皇帝战蚩尤的时候轩辕皇帝手下的兵马大元帅，立有赫赫的战功啊，后来不幸阵亡，就变成了水鬼，在这惊涛骇浪里头受罪受了1500年，后来被姜子牙给发现了，这才重见天日，又立下功勋，这才加封为清福神。还有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姜子牙为什么要斩将封神？元始天尊告诉他，斩将封神的原因就是神仙1500年犯了杀戒，都犯罪了，所以得杀他们一遍。如果说有优秀的，可以重新加封为神。1500年前这些神仙参与了什么事儿，犯了那么大的罪呢？据老先生讲啊，这些神仙就是因为参加了皇帝战蚩尤的那场战争，有的呀杀人无数，有的呀缺德作损，甚至还有一些战犯，既然犯了罪了就要判刑，但是神仙世界还给大伙儿啊留那么一条活路，如果说你闭门思过，老老实实的进行修行，这场杀劫还可以躲过去。所以在《封神演义》里头经常会出现这种场景，在战场上 劝这个敌将说，您呢赶紧回家吧，别打了，对你没有好处，回去忍一忍，将来就不犯杀劫，不倒霉了。可是呢，有的听劝，有的不听劝。那不听劝的就得倒血霉呀，咔嚓嚓把脑袋给剁下来，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

这个事儿呢也有一定的哲理性，就是告诉我们人呢不怕犯错，犯了错之后只要你是认真的改正，那就叫做浪子回头金不换。还有的朋友总是问说，这个神仙1500年犯了杀劫，究竟是怎么回事？您最好给我们仔细的说一说。实际上这个事儿啊，讲的就是皇帝战蚩尤那场战争，杀人太多了，罪孽太重了。咱们先说这蚩尤，他是什么人？他是啊，上古九黎族部落的首领。这个部落民风非常的彪悍。据古书上讲啊，这蚩尤一共有81兄弟，也有说他是72兄弟的。一个个形状都是狰狞可怕，铜头铁臂，瘦身人鱼。还有更奇怪的民间传说，说这个蚩尤啊，他是人身牛蹄，4目6手。还有说这蚩尤头上长着尖尖的利角，耳朵旁边啊，这毛发都直竖起来，好像剑戟一般。还有说这蚩尤是8只手8条腿的，哎，什么说法都有。总之呢，他这形象是非常的吓人呢。这蚩尤不光是形状奇怪，吃的食品那就更奇怪了。他拿这个沙子、石头、铁块做家常便饭，又善能啊制造各种兵器，什么锋利的矛啊、尖利的戟呀、巨大的斧子、强固的盾、清洁的弓箭。除此之外，这蚩尤啊还有超人类的神力。也正是因为他本领大，能耐高，渐渐的就不安分守己了。他就琢磨着，这个皇帝坐着宝座呢，他那个部落联盟那么大势力，我如果说把他给干掉了，哎，我一屁股坐到那儿，那多风光啊。因此上这蚩尤就想发动战争，但是在打皇帝之前，先要搬掉一个绊脚石，这就是炎帝。炎帝的部落挺富有啊，啊，又养猪又养羊，还尝百草，还种粮食。这要是把他给拿下了，那不就发大财了吗？因此上蚩尤带着手下的这些军队就开始攻打炎帝。在哪儿一场大战呢？这战场啊特别特的有名，就是涿鹿。这个涿鹿呢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涿鹿县，这场战争就叫做涿鹿之战。那么这蚩尤武力非常强大了，炎帝当然是打不过他了，实在没辙了，这才搬兵求救。找谁呀？就找轩辕皇帝。这皇帝呢讲的是以人争于天下，所以他参与进来之后不是说枪地给炮地给，哎，大打出手，而是先礼而后兵，派出使者来找这个蚩尤谈判，哎，掰开了揉碎了给他讲道理，晓之以理是动之以情啊。怎奈这蚩尤他比秃尾巴狗都横，就想仰仗着武力夺得一切。那么三说两说可就说查了，哎，那就开打吧。皇帝和炎帝的联军和蚩尤啊就打起来了，就这场战争惨烈无比呀。蚩尤这边的军队前边咱们已经说过了，有70-80个铜头铁臂的兄弟，而且还有苗民，还有魑魅魍魉，妖魔鬼怪。那么皇帝的军队也不含糊啊，领兵带队的就是百箭，那是兵马大元帅呀，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当然了，当时这个兵法呀战术啊还不是那么先进，主要啊就是玩命，凭的是一股勇气。这俗话说得好，冲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怕脱光腚的。咱们说蚩尤的军队就都跟疯子一样，不光是玩命，而且是脱光腚，那就拼了就。所以一开始这皇帝和炎帝的联军呢就连吃了好几个败仗，那差价
是相当的狼狈了。有一回呀，特别的严重，双方军队在这个原野上头是战斗正酣呢，这蚩尤也不知道使的什么妖术邪法，就造出来漫天遍野的大雾来了，白茫茫一片呢，就把皇帝所有的军队团团的困在了该心，也分不清东西南北来了，就是一片白茫茫。蚩尤带着他手下的这些穷凶极恶的兵丁将校，嗷嗷的乱叫，冲啊，杀呀，气球咔嚓，逢人便杀，遇人便斩呢，杀的皇帝的军队是马仰人翻。咱们单说皇帝手下有这么一个小老头，名叫封后，那是足智多谋的军师啊。这时候这小老头就往这战车上头这么一躺，闭着两只眼睛啊，是悠哉悠哉，仿佛在打瞌睡呢。可把皇帝气坏了，说你这老头你有病是吧，啊，没心没肺，什么节骨眼了你还睡觉啊。封后这小老头啊，这才把眼睛睁开，说我啊不是打瞌睡，哎，我正在想办法呢。事实上这小老头啊也真是在想办法，他就想那个北斗星的斗柄为什么能够依照时序而变换他所指的方向。假如说发明这么一个东西，不管他东转西转怎么转，最后都能指着一定的方向，那么一方指出来，那么其余三方也就定出来了，那么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他就是这么想啊想啊，最后终于灵光一现，想出辙来了。于是乎就在战场上运用鬼斧神工的本领，很快呀就替皇帝做出了一辆指南车。这车子前面啊有一个用铁做的小仙人，伸着小胳膊，这个胳膊呢是正指南方，就靠着这辆指南车，这个皇帝才率领着大军呢冲出了大雾的重围，是转危为安呢。可是蚩尤的军队还是不好对付，因为里边啊有很多妖魔鬼怪，其中有这么几种叫做魑魅魍魉，就这些玩意儿才邪乎呢。先说这魑魅，他呀是人的脸，野兽的身子，有四只脚。这魍魉呢像是三岁的小孩，通身上下是里黑外红啊，大长耳朵，红眼睛，乌黑亮丽的长发，喜欢学人说话，那声音呢还善于迷惑人，一个劲儿的发嗲。这魑魅魍魉嗷嗷的一叫唤，那是相当难对付了。那么皇帝这边呢也有高人呢，其中有一条神龙，名字叫鹰龙。这鹰龙呢长着一对翅膀，在这个大地上头能够行走，在天空当中也能够飞翔，最擅长的本领就是蓄水行雨呀。万般无奈，这皇帝就把鹰龙小将就派出来了。再看鹰龙展翅高飞呀，就在空中摆开了行云布雨的这架势，冲着敌军当中一张嘴呀，哇，大雨倾盆而至，什么魑魅魍魉啊，哎，全都浇成落汤鸡了，哎，一败涂地。这时候蚩尤也不服气儿啊，怎么办呢？就把风伯和雨师给搬请来了。这二位也厉害，一个下雨，一个刮风，尤其是这风伯，大风呜呜这一吹，把雨师下的雨，包括鹰龙下的雨，全都给吹到皇帝的阵地上来了。哎呦，皇帝军队也受不了了，站脚不住，是四散奔逃啊。最后皇帝都困到一个小山顶上了，这可怎么整啊？实在没辙了，这才把自己随军的女儿给唤出来，让她上阵前去助战。皇帝的这个女儿名字叫做拔，她住在这个细昆山的共工台上，常穿着一件青衣服，模样啊不怎么太好看，据说还是个大秃脑袋，但是她的身体里头啊装满了大量的炎热，恐怕远远超过现在工厂里头的熔铁炉。她一走到战场

蝎魔的沾染，从此上也不能飞腾了，哎，就只能居在地上了。他住的地方经常是汉云千里，颗粒无收，老百姓受他的灾害呀也是挺大，所以很多人不喜欢他，管他叫做旱魃。后来就在民间还有一种叫做驱赶旱魃的巫术流传下来。蚩尤虽然说吃了败仗了，但是元气未伤啊，怎么才能把它彻底消灭呢？后来这皇帝想出来一个妙法，这妙法啊，就是用一种特别的材料，制造一面特别大的军鼓，来振作士气，制胜敌人。原来在这个东海的流波山上有一只怪兽，它的名字叫做魁。魁这种东西呀，长得像牛，但是啊，没有犄角，是苍灰色的身子，只有一条腿儿，啊，嘣嘣就那么一蹦，速度还相当快。这家伙威力挺大呀，只要是有打海里头往外头这么一跳，必定是风雨大作。而且眼睛里头呢，还发出一种闪闪的像日月般的光辉，同时张着血盆大口啊，这一声吼叫就像打雷一般。很不幸啊，魁这只怪兽就被皇帝给看中了，就派人把它就给捉来了，把皮剥下来晒干喽，做成一面大鼓。鼓是有了，还差一个鼓槌呢。这皇帝呀又打主意，倒在雷泽当中把一只怪兽，哎，叫做雷兽的给抓来了。这家伙是龙身子人脑袋，长得非常奇怪了。抓来之后就把它给宰了，哎，然后抽出来一根最大的骨头当做这个鼓槌。又有鼓又有槌啊，这一敲是咚咕隆咚，震天之响，就把蚩尤的军队全都给镇住喽。一个个脑袋也疼，眼睛也花，站到那儿腿肚子都转筋了。那么皇帝带着人往过一冲一杀，七巧咔嚓是斩人无数，是大获全胜，把蚩尤也给抓住了，哎，最后把他也给宰了。皇帝战蚩尤一场大战以皇帝最终取得胜利而告终。那么我以上所讲这段呢，这是出自中国古代神话。在一些书里头，什么《树异记》呀，《太平御览》呐，《中华古今著》啊，《山海经》啊，《史记》呀，《周书》啊，《淮南子》啊，等等等等吧，这些古籍当中给它总结出来，大概其呀，就是我说的这么一个套路。可能有人要问了，这里头跟《封神演义》也没什么大关系呀，广成子也没出来，元始天尊、通天教主也没出来，这不是毫不相干吗？实际上啊，就是毫不相干。《封神演义》它是一部小说啊，不能代替上古的神话。可是《封神演义》的作者为了让这部书有今有古，仿佛是有根据，他就故意的和上古神话给它挂上钩。而且呀，朦朦胧胧还不明说，就说是神仙1500年犯了杀劫。那么由打商朝末年往前推，推上1500多年，又是比较大的战争，又是众多的仙人可能够参与的，那一定就是皇帝战蚩尤了。哎，封神榜的作者也是这么暗示的。过去有一些老的说书人也是这么批讲的。由于都是神话故事嘛，这玩意儿也没法较真儿。咱们呢，全切就这么认为，1500年前的杀劫，那就是皇帝战蚩尤的那一场大战。三清门人呢，有不少都参与其中了。由于杀戮太重，种下的祸根太多，同时呢，为了打败蚩尤，有不少自然界的花鸟鱼虫也都立下了战功，所以逐个要封官呢。还有那么一部分神仙是小人诈富，舔胸叠肚啊，做出了不少令人不耻的事情，所以三教圣人才要合作，欠压这部《封神榜》，要清洗队伍。

0: 按照现在的说法啊，也许这老三位就是太上老君、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那就是三位高级黑。您看了吗？这神仙的官场啊，也不是那么水平如镜的，也是瓜子里刻出个臭虫来，啥人都有。那么照着封神榜这个逻辑继续推论下去，新提拔上来这一大批神仙，那也是良莠不齐呀。日久天长之后，会不会又出现问题呀？这三教又得重新开会呀，还得再次欠押封神榜，还得斩将封神，还得改朝换代呢。这玩意儿啊，就不好说了。都说是啊，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一个规律。那么神仙世界大概其呀，也是这个规律。和平战争会交替的出现，打打杀杀，杀杀打打，各种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息过。如果说您不较这个真儿，不钻这个牛角尖儿，不问这个神仙1500年犯了杀劫，到底犯的是什么杀劫，就是把这个《封神演义》呀作为一部大型的预言来看，那么您获得的也许会呀更多更多。好了，这一讲就到这里，咱们下回再见。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

0: 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

0: 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也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

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

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端午时节气温持续升高，暑气加重，极易诱发肠胃疾病、身体湿热不适等健康问题。端午养生重在清暑祛湿、清淡饮食。端午传统美食糯米粽子粘性大，不易消化，老人、儿童以及脾胃虚弱人群切勿过量食用，尽量不要空腹食用，搭配清淡果蔬同时，减轻肠胃消化压力。节日期间合理作息，不要熬夜聚餐、暴饮暴食，做好居家环境卫生，利用艾草驱虫抑菌，营造健康居住环境。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或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晚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准噶尔兵占领了拉萨的布达拉宫，策凌敦多布呢跟他的哥哥策王阿拉布坦一样，也是个凶恶的杀人魔。他进入了这个拉萨之后，大肆的烧杀抢掠，他的队伍不光洗劫了军民的家庭，而且对寺庙

也进行了疯狂的抢劫，抢走了一切值钱的东西，使西藏遭遇了一次浩劫。阿拉布坦派兵进入西藏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康熙皇上听了之后大为震惊，他赶快派西安将军额伦特带兵入藏支援的，征讨准噶尔叛军。可是清军仓促的出兵，人数也太少，进到了卡斯乌苏的时候被这准噶尔兵打败了，额伦特呢阵亡。康熙皇上认为阿拉布坦如果控制住了西藏，那么他随时都可以出兵骚扰青海、云南、四川等地，将会使得西南地区永无安宁之日。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必须扫平阿拉布坦的叛军，安定西藏。可是这个时候许多主和派提出了种种阻挠出兵的理由啊。这个说了西藏路途遥远，援军跟这个粮饷接济不上，那个说了青海西藏多是雪山草地，遍地的瘴疠，人到了那就会两腿浮肿，行动不得。还有人说像鄂伦特这样的猛将都阵亡了，谁还敢再入虎穴？康熙皇上听了这些个议论十分的生气，他看了看这些个大臣，准噶尔叛匪能冲破雪山草地，闯过急流险滩到达西藏，更何况我英勇无畏的大军呢？敦多部只要听说我的大军赶到，必然是望风逃遁。大军到了那里，等秩序安定了，真的达赖立定之后，或者派一部分将士暂时留守，或者永久驻扎在那儿，可以视当时的形势而定，评判安葬大军是非派不可的，这个事情不必再做商议。于是他一面下诏封在青海坐床的罗布藏格尔、桑加木措为达赖六世，正式废除原先的达赖六世仓央嘉措，一方面派出自己的第14个儿子胤禔为这抚远大将军，屯驻青海的木鲁苏木，也就是现在的西宁市，负责调赏征兵，指挥进藏平叛的各路的大清军。经过一个时期的调兵遣将，还有筹集这个粮草，平叛安葬大军终于准备就绪，由大将严信跟格尔毕分别带领着满汉还有蒙古的骑兵，从青海、四川两路进军西藏。先锋钟跃祺是一位英勇善战的将领，他带兵从这个四川出发，轻装前进，很快到达理塘巴塘，到达查多木，在那儿稍微的做了补充之后，克服了重重的困难，急速的向拉萨进军。敦多部听说清军前来征讨，赶快摆出了阵势迎战，两军在这个拉萨城外激战多时，不分胜负。后来因为西藏百姓跟这个喇嘛呢恨透了这个准噶尔叛兵，他们在准噶尔兵的背后进行偷袭，使之腹背受敌，处境是十分的狼狈。在清军一次再一次的猛攻之下，敦多部终于抵挡不住，赶快是夺路而逃，奔窜了几千里，逃回了伊犁。阿拉布坦想控制西藏，分裂祖国民族大家庭的阴谋终于破产。不过呢，侧汪阿拉布坦毕竟还有一点比他叔父噶尔丹要好一些，当他兵败以后呢，沙皇俄国派人来拉拢他，让他归化俄国，去做俄国的臣民，但是他拒绝去俄国。清军打败了入侵西藏的准噶尔兵，安定了西藏的秩序之后，急速派兵把住在西藏的达赖六世、罗布藏格尔、桑加木措护送到了拉萨布达拉宫坐床。为了表示郑重起见，清廷严信特地的挑选了一个黄道吉日，为达赖六世坐床举行了盛大的庆典。那一天呢，天气晴朗，红日高照，喇嘛们吹起了长号，宣告庆典开始，成千上万的喇嘛在布达拉宫门前匍匐稽首诵经念佛，成千上万的藏族百姓穿着节日的盛装载歌载舞，融到了布达拉宫前朝拜达赖六世。严信当众宣读了康熙皇帝的诏书，诏书中规定西藏从此实行政教合一制度，
达赖班禅即是

西藏的宗教领袖，也是行政权力的执掌者。达赖负责治理前藏，班禅负责治理后藏。康熙皇帝排除主和派的反对，坚定不移地平定了策汪阿拉布坦想要盘踞西藏的阴谋，并且规定了由达赖班禅分别治理前后藏，使中国西南部出现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安定局面。可是啊，正当康熙皇帝用兵西藏的同时，内地又发生了有人在暗中传播民族意识反抗清朝统治的事情。对于这样的事情，康熙皇帝仍然像前些年所采取的高压手段呢，又一次大兴文字狱进行镇压，但是同时也采取了一些个拉拢的手段。这叫什么？恩威并施。康熙皇上认为，要使社会秩序真正的安定，使老百姓在安居乐业的情况下心悦诚服的拥护清朝，必须切切实实的做一些个国计民生有益的事情。当时为这个千百万人所关心的事情，莫过于治理黄河这一巨大的工程。所以说，康熙皇帝下定决心从治理黄河做起。这个黄河呀，俗称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是从黄河流域发源，然后逐渐传播到全国的。可是黄河也是一条灾难频繁的河流，由于它的上游流经半沙漠地带和这个土质疏松的黄土高原，水中携带着大量的泥沙，泥沙一路走一路的沉淀，在这个中下游的河床淤积起来，使河床逐渐的高出了地面。两岸的军民呢，为了防止河水泛滥，只好筑堤挡水。这个河床啊，越淤积越高啊，堤岸也是越修越高，结果河床底部竟然高出了地平线好几尺。枯水时节危险性还不太大，一到这个夏秋雨季啊，旺盛的时间，那就十分的危险了。上游啊，汹涌澎湃的洪水犹如脱缰野马似的向这个下游奔腾宣泄，万一在某一个地段的堤岸上有这个老鼠、黄鼠狼、狐狸打洞做窝，给洪水的渗透呢造成了有利的条件，堤岸就很容易溃决，洪水就会一泻千里，把两岸几县甚至于十几个县的土地淹没成一片的泽国，成千上万的人就会葬身鱼腹。像这样的灾难历史上屡见不鲜。远的甭说，从这个明末清初算起，河南山东的黄河沿岸就闹过上百次的水灾，光是康熙元年到16年就一共闹了67次之多。明清鼎戈之际，争夺天下比防止洪水更为重要，不论是没落中的明朝还有兴起中的这个清朝，都顾不上治理黄河，以至于清朝定都北京，经过东征西讨，天下逐渐的安定了，黄河的灾难就日渐的受到了重视。因为黄河一决口，大片的农田被淹，不仅农业生产受到了影响，并且南北交通大动脉的运河漕运也随之堵塞，南方出产的大米、丝绸以及其他向这个朝廷进贡的种种的物资和收缴上来的税款都没有办法运到北京来，朝廷的花销、皇室贵族的挥霍、军队的给养都受到严重的影响，因此不得不重视治理黄河这件大事。康熙皇上亲政以后，经常为治理黄河的事情苦思焦虑，他在这个宫殿的柱子上写上河务漕运三番，一共是六个大字，把治理黄河、沟通漕运看得比平定三番还更为重要。平定三番虽然说很艰苦，但是战争基本上还算是顺利，治理黄河、疏通漕运则远远没这么容易，比这个打仗还要复杂的多。康熙11年，河南巡抚监理河道童彩凤给这康熙皇上上了一份奏章，说了豫省，豫省就是河南，说了河南一地治理黄河的问题。在这个奏章当中就说了，河南一地每年修筑堤岸所用的夫役大约要用七八千人到万余人，雇用这些个夫役的工银每人每月大约需要
三四两银子一年所费就得四五十万两，这些费用本来应该按着地亩摊派才是公平合理，可是有一些个狡猾之徒以自己的田地飞散，这个地主把自己的田地化整为零，分散写在别人的名下，以逃避赋税的做法，这叫什么？田地飞洒，田地飞洒于人，世豪之家则是以他人地亩包揽于己，甚至还有一些个地主豪绅勾结官府，免除他们的负担，转嫁到贫弱无告的老实农民头上，这样老实农民自然负担不起。治理黄河本来是对两岸百姓有利的事情，却变成了扰民的事情，今后这笔开支应当如何处理，还请万岁规定一个明确的实施办法才好。从这份啊奏章当中不难看出，治理黄河不光是花费人力物力财力的事情，而且还是与阶级斗争、社会风气等等息息相关的事情。康熙十五年十月，黄河夺运河淮河河道在这河南淮阳决口，洪水淹没了方圆几百里范围内的田地，成千上万户的老百姓无家可归，消息传到北京，康熙皇上赶快派了工部尚书季如锡、户部侍郎伊桑阿去勘察灾情，根据这个黄河两岸的实际情况采取有效的治理办法。季如锡、伊桑阿根据勘察的这个灾情以后，认为在这个大规模治理黄河的工程开始以前，先可以在这个河的两岸广泛的种植落地生根的柳树，使这个堤岸得以巩固。康熙皇上觉得这个办法很好，于是就下令于这一年的冬季在这个淮阳地区黄河沿广植柳树。第二年根据大臣们的推荐，决定派武英殿学士进府任河道总督，并且从国部拨出巨款作为治河之用。进府啊是辽宁人，顺治年间考取了国史院编修，后来外放任安徽巡抚，不久又调回朝廷任武英殿学士。他在被任命为河道总督时，对于治河啊毫没有把握，并且听说治河的事情十分难办，弄得不好就会被革职查办，所以说对这项任命感觉到诚惶诚恐，整日里愁眉不展呢。进府有一位木客名叫陈黄，是这个浙江钱塘人，因为自幼生活在钱塘江边，识得水性，喜欢研究农田水利方面的学问，只是因为啊科举考试重视空洞无用的这个八股文，不重视农田水利那样的真本领，所以说他屡次参加考试都没有中。后来他只好到这个进府这儿来当这个木客，帮助做一点文字工作，还有料理各种的事务。那阵儿管这种人叫师爷。他听说进府被任命为河道总督，觉得自己所掌握的农田水利技术以及这知识能用得上了，十分的高兴，于是对进府就说了：大人被任命为河道总督，此乃是大喜之事，为何愁眉不展？进府一听，哎，治河呀是件苦差事，弄得不好就会被革职查办，况且我又没这方面的经验。陈黄一听啊，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大人是当朝最能干最廉洁的人才，治河之事又何愁办不好？不瞒大人说呀，在下自幼就在水边长大，喜欢研究农田水利之事，此次大人赴任，在下一定竭尽平生所学协助大人。进府一听陈黄治河在行，自然十分高兴，于是他就请陈黄谈谈治河的诀窍。陈黄啊就说了具体怎么做，那得勘察河道现状这才能决定，但是治河一般性的措施无非是因势利导，既在巩固堤防的同时疏淤河道，使这个水能在河道内畅通无阻，这样既不会冲决堤防，而且又有这个漕运之力。进府一见陈黄说的果然有道理，于是也就高高兴兴带着陈黄一起赴任去。进府陈黄啊先勘察了头一年河道决口的地方，询问两岸的老百姓涨水的时候水位有多高，灾情严重到什么程度，
从这个涨水到洪水退走一共有多少日子，紧接着

他们顺着河道逆流而上，视察了上游的情况，又顺着河道往下走，视察了下游的情况，对于沿河的地势一一的做了这个记录。这样的勘察调查工作呀，整整做了三个月，来回走了几百里路。然后他们又回到河道总督衙门，又仔细的翻阅了文献资料当中有关黄河、运河、淮河水灾水利的记载，两相这么一对照，终于制定出了治河的具体方案，并且把方案上报到朝廷，请求康熙皇帝批准执行。晋府陈皇提出的治河方案大致有如下的几条。一呢，这个黄河下游与这个运河、淮河在地理上很相近，黄河下游不畅时，洪水常常的冲决这个堤防，夺取运河、淮河的河道，因此应该把三河视为一体，通盘治理。第二呢，河道两岸这个堤防仍然要不断的巩固，并且要束水攻沙，把河床逼紧，使这个水流加速，增大冲刷这个河底淤沙的力量。第三呢，在适当的地段开凿引河，还有这个修筑减水坝，使这个河水暴涨的时候有宣泄的地方，而不至于冲毁堤防。第四，在这个堤防的迎水面修筑坦坡，减缓洪水对这个堤岸的冲刷。这个方案是根据实地考察之后啊，这才制定的，因而是切实可行的。康熙皇上看了之后立即予以批准，并且下令从黄河流经各省征调大批的工匠夫役到工地去，要把这个治河所需要的工具材料等等的迅速的运往工地，以便治河工程能够顺利进行。听众朋友们，您听着咱们说的简单，这玩意儿可不简单，那年来说没有机械化呀，全凭的是人力。晋府陈皇治河与别的治河大臣做法不同，他们不是往这个衙门里发号施令，而是每天亲临工地监督指挥，对于肯卖力气的夫役给予奖赏，对于偷懒的夫役则是毫不留情的予以惩罚，真正做到了赏罚分明。特别是陈皇一到宫殿，手脚就闲不住，他一会儿用带有标记的竹竿去测量水的深浅，一会儿又去检查夫役们填土筑堤的质量是否合乎要求，有的时候在这个疾风暴雨当中冒着生命危险去查看堤防是否有险情，真是一点都没有读书人的架子。他们进行的第一期工程是先在这个黄河下游疏于河道300里，用挖出来的泥土加固这个堤坝，对于经常容易溃决的堤坝特别的加固，并且多种这个柳树。第二期呢，是治理黄河两岸的坡塘湖泊，把它们一一的疏通，并且以这个闸渠与黄河相通，作为调节黄河水量的水库。第三期工程着重的改造运河跟这个淮河，把运河入黄河的河口由低处改到了高处，在这个淮河与黄河靠近处加固两河的堤坝，堆起高高的分水岭，不许黄河夺取淮河的河道。治河工程到处都得花钱的，开支浩大。过去治河成绩不大的原因是大批的银子落入了治河官僚们这个私囊，真正需要花钱的事无钱可花了，只得眼睁睁的看着有些个地段的工程半途而废，或者偷工减料，敷衍搪塞。治河的结果往往是肥了官僚，害苦了老百姓。晋府他们不是这样，他为官清廉，除了应得的俸禄以外，治河公款纷纷不取。陈皇也跟晋府一样，他除了帮助晋府出谋划策以外，还负责经管治河的账款，对于大小开支他一笔笔的都记得非常的清清楚楚，从来不疏忽遗漏。别的治河官僚治河几年之后就能发大财，晋府陈皇辛辛苦苦治河八年，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人哪累瘦了，但是两袖清风，一尘不染。治河的夫役跟两岸的百姓只要一提起他们，没有一个不竖起大拇指加以称赞，有的人甚至于传说他们是龙王转世，能够治水而不贪财也。有的人说他们这是大禹转世，
八年治河完成了预定的计划一半，康熙皇上听说治河成绩卓著，趁着南巡

0: 之变，到黄河工地视察。他沿着黄河北岸堤坝走了180里，见堤坝巩固，河水变清，心里十分的高兴，当场给陪同视察的进府赐诗一首：黄河鱼干食。这鱼干食啊，是耽误吃饭的意思。黄河鱼干食，六欲出深宫，缓江秋明隐，临流探俗穷，何年乐驾强，此日是师通，以助勤劳役，安澜早奏功。这个诗的大意是什么？为了治河呀，我日夜的忧虑，都吃不下去饭，走出深宫来做实地的视察，骑马缓行，为的是访求民间的疾苦。面对滔滔的河水，才知民生的艰难，何时才能够快乐的耕作？看来还得靠今日治河。治河已经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希望早日获得成功。进府双手接过皇上恩赐的诗，磕头谢恩，表示一定要把黄河治理好。他在皇上面前保荐了陈皇，说治河有陈皇的重要功劳。康熙皇上听了很高兴，就授给陈皇牵师道的官衔。可是就在进府，陈皇啊完成治河工程一半，受到康熙皇上嘉奖之后，他们的厄运也是随之到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是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0: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晋府啊陈皇他们完成治河工程的一半，受到了皇上嘉奖之后，他们的厄运也就跟着来了。原来大臣于成龙等人对这晋府所获得的荣誉眼红了，他们突然向皇上提出了开下河，也就是疏于黄河入海口的主张，并且否定了晋府陈皇在这个黄河呀中下游的治河的这个成绩，说他们的治河办法是错误的，其实把治河工程的重点放在了疏于入海口，倒是真的是错误的，只是在这个中下游啊，疏于跟这个筑坝才是啊正确的，因为黄河入海口必须与这个海平面保持一定的落差，才能使这个河水顺利的入海。如果把这个入海口的河床挖得很深，河面是低于海平面，海水势必倒灌入河。晋府陈皇听到于成龙等人的错误主张之后，赶快的据理力争，说明自己的治河方案正确，于成龙等人的办法错误。康熙皇上还一时难以判断谁对谁错，决定召开御前会议，让双方啊当面辩论，说那阵人们对于这个科学如何如何确实懂得少，要搁现在作为领导人用不着啊御前会议。于成龙他们为了争取辩论的胜利，到处的拉拢，有些人呢对这个晋府治河取得初步的成功，得到皇帝的奖励，也有嫉妒之心，经这于成龙一拉拢，也就站到他那边帮着敲边鼓了。他们说于成龙的办法对，晋府的这个方法不对，还说啊晋府实施错误的治河方案是受了陈皇的鼓动。康熙皇上虽然说视察过治河工程，见到过这个晋府陈皇治河的牢记，可是他架不住御前会议上面的一片反对之声，终于也就不信任晋府了，下令撤了晋府的职，改派了于成龙为这治河总督，并且派人到治河工地把陈皇所纳进京问罪，最后使一个很有才华的水利工程专家竟然活活的气死在牢狱之中。这里把于成龙如何治河的事情咱呢先放一放，书说两头吧。说书人这个嘴啊是一张说不了两下，咱们先说一说啊这个康熙皇上趁着视察河工之便多次南巡的事。他第一次南巡啊到这个治河工地以后，又继续的往南坐船360余里，过丹阳、常州、无锡，直达这个苏州。因为这一次南巡带有私行查访的性质，没有惊动更多人，只是让这个苏州巡抚汤斌帮着他找了几位在当地很有声望的耆老，这个耆老就是老年人，陪着他游了一次著名的这个园林，在这个江南织造总署衙门住了一宿，就匆匆忙忙的返回了北京。过了5年，康熙皇上为了进一步欣赏江南风景，并且顺便视察于成龙治河的情况，于是第二次南巡，他在治河工地看了于成龙他们，仍然呢是采取了晋府的办法治河，即照旧在黄河中下游疏通河道，巩固堤防，并没有采取去挖深黄河的入海口，不免感到有些个奇怪，于是责问于成龙，你过去说晋府的治河办法不对，如今怎么也照着他的办法治河呢？于成龙红着脸回答，臣当年无知妄言，及至到了实地一看，这才知道前任总督治河的办法是对的，所以说遵照萧规曹随的故事，仍然习用有效的办法治河，福望陛下恕臣当年无知妄言之罪。康熙皇上一听这鼻子都差点气歪了，心里话想，既然你仍然用晋府的老办法治河，那我何必不用晋府而非用你呢？于是又撤了于成龙的职，仍然让晋府赴任河道总督。这时啊陈皇已经含冤去世，晋府只好单身赴任。到了这日他已经年过花甲，重新踏上治河工地之后啊只工作半年。

年左右就在任上去世了，你说多耽误事儿。再说康熙皇上第二次视察治和宫地之后继续南巡，这一次江南各地官绅跟这个市民人等事先早有风闻了，所以早就张灯结彩准备接驾了。康熙皇帝的銮驾一到苏州，立即由苏州市民刘廷栋、松江市民张三才等人拦住銮驾告御状，请求减轻苏州、松州这些个地方的赋粮，解救民生的困苦。康熙皇上为了表示自己一向关心民间的疾苦，立即命令侍卫收取状子，答应召开御前会议，研究后再决定具体的减免办法。这一次南巡呢，游玩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了解到了吏治上的不少疾病，为改革陈规陋习找到了根据。光阴荏苒，第二次南巡又过了十年，康熙皇上在位已经将近四十年了。他的母亲慈圣太后于这垂暮之年听说江南风景秀丽，很想跟着自己的儿子去玩玩，于是康熙皇上决定陪伴太后做第三次南巡。这一次江南士绅闻风而动，在大运河两岸几百里路长的地方到处悬挂恭迎圣驾的旗帜，为的是想讨太后跟皇上的欢喜。苏州城内外的名胜古迹都油漆粉刷一新，并且加修了不少的凉亭画廊，张灯结彩，好不热闹。康熙皇上看到这种景象觉得过于铺张浪费了，反而有点不高兴了，把自己游玩的重点转向了比较淳朴农村。农民毕竟比较老实，他们只敢在老远的地方跪迎圣驾。康熙皇上见到不少农民跪在庄稼地里，于是传下圣旨，正在耕作的农夫免跪，可继续耕作，特别不要跪在庄稼地里，免得损坏了庄稼。当时正是江南油菜籽结痂的时候，康熙皇上看到那细长的夹子不知是什么东西，于是让人摘取了一只来问这个江西的巡抚江阁。农夫种此结痂之物当为何用？江阁当即跪下回答，此乃油菜籽，是榨油用的，江南民间食用的菜油就攘仗于此物。康熙皇上一听笑了，哎呀，朕天天吃用油炒的菜，却不知菜籽能榨出油来，天下之事真是必须亲见才是。圣驾到达太湖边的时候，康熙皇上问江阁太湖方圆多少里？800里。康熙皇上一听，前些日子朕从一本书上看到说太湖方圆只有500里，这是什么缘故？江阁回奏道，500里是宋朝年间的记录，太湖封了年年要冲刷岸边的土地，而农夫又喜欢挖取河边淤泥作为这个肥料，所以太湖扩充到了方圆800里。康熙皇上吃惊地说，失去了这么多的土地，你们为什么不奏明请求减交粮税？江阁一听，湖东被这个太湖水侵蚀了不少的土地，湖西被冲刷了较少，南北则是湖南湿地较多，湖北湿地较少，地方上怕奏明之后减免有多有少引起这个纠纷，所以就不报了。康熙皇上一听，不奏明，湖东湖南的百姓不是吃亏太大了？当时他立即命令随从人员记下这种情况，准备回京以后命令内阁进行一次调查，具体的定出减免的办法。他叹了口气，哎，朕不到江南不知民间疾苦利弊，真是太委屈江南的百姓了。从康熙42年，也就是公元1703年以后，康熙每隔2年南巡一次，所到之处总要为这个名胜古迹提些匾额，这样做呢，既给地方上增加了光彩，也表明了自己在书法诗词方面都已经接受了汉文法，有给自己树立威望的意思。他第六次南巡的时候，爬上了苏丘的虎丘山、邓卫山，欣赏了山下山上的这个风景，对前来迎接圣驾的圣恩寺长老等人赐给了人参、哈密瓜、松子儿、
葡萄等补品以

一干鲜果子，表示对佛门长老的尊敬。他又到了无锡惠山的寄畅园，对园中一株啊千年老樟树赞叹不绝，题词而别。康熙皇帝在这个军政事务都很繁忙的情况下，一连六次南巡，既有这个游山逛景的意思，也有了解包括治河工程在内的民间疾苦，还有应行应格事宜的意思。另一方面则是说明了他在位晚年社会秩序已经安定，所以他才能够多次出巡。通过他的六次南巡，到处的题词写诗，也使他的威望大大提高，使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最为出名的皇帝之一。康熙皇帝在这个治河跟这个南巡的同时，还多次实行了减免赋税这个政策，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更加繁荣。原来啊，中国封建社会的赋税一向是很繁重的，赋税制的也很混乱，有按人口征收的口赋，或者叫做人头税，有按地亩征收的田赋，或者叫土地税。前一种赋税呢，在朝做官的地主自然可以免交，而在野的地主也往往因为他们有钱，可以接纳当地的官府，大都啊也就啊逃避了。真正向朝廷交纳口赋的都是一些个平民百姓，他们除了交自己应交的份额之外，有时还得背上那些个免税户应该交的份额，所以说负担不轻。后一种赋税呢，顾名思义，本来应当啊是地多的人多交，地少人少交，没有地的免交。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地多的地主大都想出各种的办法逃避啊交纳，或者啊少交，或者把他们应交的这个税银呢从租种他们土地的佃户头上去捞回来。而只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因为无力巴结这个官府，丝毫也逃脱不了应该交的那个份额，有时候甚至还得背上一些额外的负担。所以说呀，还只是正常的情况下，如果说遇上朝廷有特殊的需要，于这个口腹天赋以外，外加这个征派，那就更没个准数了，甚至于啊可以比这个正赋高出许多倍。例如这个明朝末年，因为与这个东北的清军作战，还有镇压农民起义的需要，就额外增加了粮饷、练饷、缴饷等等的苛捐杂税，结果弄得民不聊生，贫苦农民被迫只好铤而走险，组织起来抗捐抗税，最后终于导致了明朝的灭亡。清朝入关之初啊，多尔衮掌权的时候，对这个赋税进行过初步的整顿，减轻了一些老百姓的沉重负担，但是那次整顿不够彻底，百姓的实际负担减轻不了多少，特别是人头税，甭管你是有无产业，滋生人丁就得纳税，结果老百姓只好少生育，或者设法隐瞒人口，所以官府户籍册上的人口始终，可以这么说吧，大多数是不可靠的。康熙皇帝亲政以后，一向很关心老百姓的负担，特别是到了社会秩序日渐安定，东征西讨的军事行动日益减少的时候，他觉得国力已经宽裕了，更有条件减轻百姓的负担，所以多次下达了减免赋税的圣旨。这种圣旨包括减免局部地区，还有全国范围的，或者各省轮流减免的，三四十年间一共下达了500多次，减免的钱粮总额在10000万两银子以上。康熙51年，也就是公元1712年，又下达了一道圣旨，滋生人丁，冗不加赋的圣旨，规定了以这一年的人丁总数还有丁银总数为基准，以后不因这个人口增加而再增加人头税了。这一道圣旨自然是对百姓开了大恩，等于宣告让老百姓可以多生育了，生儿育女以后也就不用再隐瞒人口。后来康熙皇上觉得啊，这道圣旨还不够具体，5年以后又具体的规定改变了丁银征收的办法，为地丁合一。那就是说呀，康熙50年的人口数跟这个地亩数为基准，把人头税呢摊入地亩当中啊征收，大体上按照那1两银子的田赋摊入1000到2000丁银的标准征收，
先从这个广东开始试行。

1,562,000人。又过了50年，头猛增到了2,550,000。50年间人口增加了10倍。这些增长出的人口当然并不都是新生的，而且包括原先隐瞒不报如今公开身份的人。在这个减了赋税、改革赋税征收办法的同时啊，康熙皇帝还多次下旨赈济饥民。如这个康熙10年淮阳闹饥荒，消息传到了北京，他专门的指示户部以漕粮6万担，并各仓存米4万担，迅速的派遣专门的官员运到了淮阳，会同地方督府赈饥散发。康熙皇上还下令废除手工业工人的降级制度，准许他们可以自行开业，不必再做官府的手工业的奴隶，又废除了明朝以来一些个月户。什么叫月户？封建时代供统治阶级取乐的人户，比方说呀，鼓吹手啊，唱戏的呀，妓女呀，以及这个堕民。什么叫堕民呢？跟这个月户啊相似人，专门做人家婚丧嫁娶的杂役等等的贱民的身份，让他们享受与良民一样的待遇。康熙皇上一向奖励开荒，奖励山东、山西、直隶、陕西等地的人，说这些个人呢，当时的省份是人多地少，这些个农民啊，奖励他们到这个地旷人稀的蒙古还有东北去开垦，并且多次把湖广、陕西等地的农民迁移到四川去垦荒，开出来的这个土地归这个开垦者所有。朝廷给以印信，荣准为业，先是规定3年免征田赋，后来又延长到6年，至这个10年免征。康熙皇上听说河南的荒地很多，就特地规定官府可以借给这个耕荒农民耕牛，以及啊种子还有垦荒时的口粮，又规定了这个云南、贵州等偏远地区的官府可以雇工垦荒，朝廷根据具体的情况借给这个银两作为雇工的安家费，垦地多的还可以得到奖励。在这个新疆、黑龙江等边境地区，则大兴屯田，借以保证战时的军粮需要。康熙皇上继位初年，全国耕地面积只有527万顷，因为实行了以上种种的奖励开垦的政策，60年之后，耕地的面积上升到了851万顷。康熙皇上对这个工商业也是相当的重视，他于这个康熙23年，也就是公元1684年，下令开放海禁，并且准许海禁时期从这个沿海迁往内地的居民可以回原籍生产，允许广东、福建等沿海的商人可以去日本等国贸易，并且允许外国人在这个广东、福建开设商馆进行通商，还在广州、漳州、宁波等地设立海关，向外商征税。听众朋友们，在这个明朝的时候实行的海禁，有这么一句话：寸板不能下海。食盐本来是官家专卖的，为了解决部分沿海地区人民生活困难，特许那里的商人可以自行煮盐贩卖。江南的纺织业本来啊可以重税，并且每家的机户的织机不得超过100张。为了振兴这个纺织业，康熙皇上规定降低纺织业的税金，并且取消了对织机数的限额。因为实行了以上种种良好的政策，到康熙皇帝在位的晚年，农业、手工业、商业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了，社会安定了，百姓安居乐业，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社会安定，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普遍的要求文化育了，于是优秀的诗歌啊、散文啊、小说啊、戏剧应运而生，在这个文坛上争奇斗艳。诗人王士珍生于这个明末，长大之后赶上了康熙年间的好光景，他到处的游山玩水，描写美好的自然风光，讴歌当时的太平景象。读了他的诗令人为之神往。小说方面流行的是才子佳人的小说，装点了当时的生平景象，戏剧更是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的艺术，他能使人为之喜怒哀乐。舞台上
锣鼓敲响，丝竹

0: 优雅，吸引着万人空巷前去观看，更加显示出了歌舞升平的景象。著名戏剧家洪深，钱塘人，就是现在浙江省啊杭州人，他专选历史上兴旺发达时候的这个故事作为这个戏剧的题材进行创作，写了一部描写唐玄宗杨贵妃爱情故事《长生殿》，轰动了当时的戏剧舞台。这个《长生殿》大致以历史真实的故事为依据，略作这个改编，并且加以丰富的想象作为点缀。剧中啊，写杨贵妃幼年父母早亡，养于叔父家中，长大之后被选为了宫女，以姿容秀丽为唐玄宗所爱，册封为贵妃。册立的那天晚上，玄宗赐给了金钗钿盒。什么叫金钗钿盒啊？这个金钗钿盒啊，就是用啊宝石镶嵌的首饰盒子，作为这个定情之物。杨贵妃受到宠幸之后，其兄杨国忠因为裙带的关系而被提拔为相国，三个姐姐也被封为了秦国夫人、韩国夫人、果国夫人、月中嫦娥。为了把这个霓裳羽衣曲呢传至人间，招去杨贵妃梦魂，给予了传授。第二天呢，贵妃梦醒，在这个和亭，你将梦中所学制的这个曲谱，因闻这个莺啼而触动了灵感，终于谱写成功。玄宗呢，召乐工李龟年、贺怀之等，每天晚上演习，于这个贵妃生日，在这个骊山的长生殿设宴庆祝，并且以这个福州和这个海南进贡的鲜荔枝赐给贵妃尝鲜。贵妃吃了荔枝十分的高兴，在这个《霓裳羽衣曲》这个伴奏之下翩翩起舞。玄宗啊，又跟贵妃在这个华清宫啊温泉一同沐浴，并且在这个七夕共祭牛郎织女，立誓愿意生死不渝，永为夫妻呀。俩人喜悦啊，按天津卫讲话，这叫对盆儿啊。什么叫对盆儿啊？那就是鸳鸯浴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5: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6: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4: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5: 还有着事儿？
4: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

0: 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2: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3: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有些事无法回到往昔，有些话不必太在意，有些人不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3: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4: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5: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6: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7: 哎，别碰我，
6: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4: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静静欣赏
4: 才是对文物
6: 最好的保护。
8: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9: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10: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8: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10: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8: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10: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1: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11: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1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3: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0: 试试。我不会抽烟。
1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
13: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1: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还喝的？
12: 救救我！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3: 啊，我来教你用。方便。
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5: 让我一次爱的路。
6: Go go go go 啦！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7: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8: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9: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0: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1: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2: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3: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9: 垃圾分类我参与。
14: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6: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6: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18: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Sabor!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9: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0: 试试。我不会抽烟。
9: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1: 是什么事儿啊？
7: 我不要！
12: 怎么好喝的？
10: 救救我！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3: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4: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5: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6: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7: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6: 啊。我来教你用。
15: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6: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5: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8: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3: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6: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9: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3: 大娘，去年

0: 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 还有着事儿？
0: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2: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3: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4: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5: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6: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7: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8: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9: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5: 垃圾分类我参与。
10: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2: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0: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3: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3: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3: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家播讲。
3: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小长茂用这飞抓就把赛孟良、罗雷的火葫芦给叨到手了。这罗雷一看，吓得呀，这可是我的绝密武器呀，得赶紧跑吧。这兵败如山倒，他的这些兵卒们一看主将都这德行了，那我们还装啥呀，赶紧跑。这边小长茂回头看见军师掌中的拂尘一个劲儿的往前摆，那意思是给我猛追。长茂带着朱穆英和胡德济两个小哥们儿大喊一声，你往哪里走，给我追呀。这家伙就赛上马了，一口气跑了不到半个时辰，远远就看见盘蛇岭。长茂追着追着，就见赛孟良、罗雷在马鞍桥上扬起右手往山上直摇。他心中纳闷儿，这小子摇手干什么呀？猛抬头，就见这盘蛇岭上边出事儿了。小长茂看到这盘蛇岭上啊，不仅吃了一惊，哎呦我的天哪，这可坏了，怎么回事啊？原来在盘蛇岭的山崖口上卧着三尊红衣大炮，这炮口已经对准了长茂他们。闹了半天，赛孟良这摇手是让上边开炮啊。长茂一想，这可麻烦了，神仙难躲一溜烟呐，这个东西咱可对付不了，没有这个本事啊。他扭头就看军师，那意思是前边有炮，回去吧。再看军师手里的拂尘，紧往前摆，还让他们往前追。 这边的胡大海可毛了。
8: 哎，军师啊，不能追了，前边有炮，再追我们就得吃亏了。
3: 哪知军师把脸一沉，住口，哪一个敢停住，定杀不容，给我追。这军令如山呐，哪个胆敢不从啊，就是死也得死到前边去。小长茂一看军师如此坚定，也豁出去了，紧打坐骑奋勇当先。胡大海以及众将官齐催战马，各抖交环，直奔着炮口冲了过去。赛孟良、罗雷和赤腹严达两人一看西吴人马越来越近，就使劲的摇手啊，那意思你赶紧开炮吧，差点把胳膊都摇折了。可是干摇，那炮也没动静。这罗雷觉着挺奇怪的，赤腹严达也直发毛，这怎么回事儿？赤腹严达就说了，别摆手了，咱们快上山去吧，上去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罗雷还骂呢，这些该死的东西，上去非重重处置他们不可。二人正要上山，忽听山顶一阵鼓响，他们不由得都抬头观看。这可了不得了，只见山头上旌旗骤起，兵临突现，尽是西吴的旗号，都是西吴的军马呀。两个人立即慌了手脚。咱们书中暗表，这事儿啊，还得说是刘基、刘伯温的良机妙策。军师进了定阳关，得知赛孟良、罗雷把他的大部分兵马全带下山去接应赤腹严达去了，只留1000兵丁守山，就把圣手小白猿徐芳、铁面灵官郑玉春派了出去，让他们俩带领3000大队抢山夺炮，抢占盘蛇岭。徐芳选好了500精兵，跟随自己那是攀藤越涧，抢上盘蛇岭，毁坏了3尊红衣大炮，把住了山崖口。而后铁面灵官郑玉春带领其余人马一举拿下了盘蛇岭，上边的援军呢，除了死伤数人之外全部归降了。徐芳让兵丁们把军旗放倒，人也都埋伏好了。等赛孟良、罗雷来到切近，徐芳一声令下，大旗高高挑起，西吴军各持利刃排列在山头之上，真亚赛铜墙铁壁一般，令人望而生畏。这赛孟良、罗雷一看，顿时觉得一阵头脑发懵啊，
8: 哎呀，我们中了西吴的诡计了，盘蛇岭丢了，死亡千岁，您赶紧跟我绕走18盘吧。
3: 两个人骑马拐进了岔道，又奔向18盘。军师一见，立刻说道，众将官不必追了，由他去吧。今日主公兄弟相会，又得了定阳关和盘蛇岭，大家上山摆酒庆贺才是。
8: 好，
3: 众人这才来到山上，在大厅入座， 朱元璋因为见到大哥武殿章，

0: 兄弟们散而复聚，心中十分高兴，吩咐摆酒庆贺。酒席间，大家问起吴殿章这几年的情形，吴殿章就把自己这些年的事讲说了一番。酒饭一毕，朱元璋与众人正在商议攻取金陵之事，忽有一探马前来禀报说：“
1: 报，启禀主公，今有元将康茂才押粮运草由山下经过，离此地只有十余里了。”
0: 西吴王闻报，暗吃一惊，问军师道：“莫非是神刀将康茂才？”军师答道：“正是此人。”朱元璋说道：“我久闻康茂才刀法极精，乃当世之英雄，若能将此人收服，西吴又添一员虎将。”吴殿章知道朱元璋有爱将之癖，便说道：“
2: 主公若爱此将，由我去劝说他投降我主就是了。”
0: 朱元璋闻言大喜，便说道：“若能如此，实乃我心所愿。但不知大哥与康茂才有何关系？”吴殿章说道：“
2: 因为康茂才与我同时授业，我人感情甚密，他为元朝做事是遵父命，并非所愿。今日我去到阵前，说服他投降，想他不会不应。”
0: 就这样，朱元璋吩咐点齐5000人马，数员大将，由吴殿章调遣。吴殿章领命，带领人马下了盘蛇岭。吴殿章率领大队人马走出不到5里，就见对面尘土飞扬，500兵丁压着数十辆粮车迎面而来，军旗下闪出一匹战马，马上端坐一员老将。只见他细腰扎背，双肩暴龙，面如重枣，红中透紫，紫中透光，一对宝剑眉直插入鬓，两只虎目闪烁有神，鼻直口阔，五柳长髯，金盔金甲紫罗袍，胯下枣红马，掌中八宝雁翎刀，真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吴殿章撒马来到当场，高声叫道：“
2: 康贤弟久违了。”
0: 康茂才听有人叫他，便撒马摇刀过来，一看对面是吴殿章，在马上他就一抱拳：“
2: 兄长别来无恙，恕小弟甲胄在身，不能下马全礼。”
0: 吴殿章说道：“
2: 贤弟免礼，愚兄有话要对你讲。”“
3: 兄长请讲，小弟洗耳恭听。”“
2: 想你我学艺之时，都有为国为民的抱负，后来你遵父命做了朝廷的命官，我因和朱元璋结拜，成了朝廷的反叛，你我兄弟不得不分道扬镳。这些年来，我目睹朝廷腐败，奸臣当道，颇为贤弟担忧啊。再看看当今天下，群雄四起，十里一王，百里一国，抗元烈火烧遍中华，西吴王举义旗，顺天理，得民心，因此所向披靡。贤弟若肯投降我主，共灭元朝，同建大业，必然会青史留名，恩师在天之灵也为之欣慰矣。
3: 兄长劝我投降西吴王，小弟本当从命，怎奈我手中大刀，不愿投降。

0: 好，莫非贤弟要与愚兄比试一番吗？
1: 小弟正有此意。兄长若胜了我掌中大刀，我便投降西吴王。
0: 好，愚兄若败在你的手下，不但不劝贤弟投降，还要把贤弟的人马、车辆护送过去。
1: 此话当真？
0: 岂能儿戏？
1: 那请兄长过招吧。
0: 师兄弟二人没谈拢啊，那看来只有比划了。吴殿章将马向前一带，马抢上手，将双钩摇开，左手钩在康茂才面前一晃，右手钩拉起，奔康茂才的马头去了。康茂才一看勾到了，双手轻刀往外一推，把吴殿章的护手双钩架出去了，然后刀钻往回一撤，双手举刀向吴殿章头上砍去。吴殿章将双钩十字架一叠，向上一迎，双钩夹住刀杆，用钩把大刀锁住，右手钩将大刀往左边一带，左手钩在大刀杆上一放，顺着刀杆向前一推，嘿，用了一个顺水推舟式，向康茂才脖子剁去。康茂才将大刀向外一推，刀头向下，刀钻向上，两臂一较劲，用刀杆向外一架，把吴殿章的双钩就磕出去了。二马错蹬，康茂才抡起大刀向吴殿章脖颈砍去。吴殿章暗说不好，将腰向下一扶，耳听当的声，大刀将吴殿章护背旗上的旗顶砍去了。吴殿章心想啊，康茂才这是要和我动真格的，你这比划比划完事儿了呗，没成想你玩真的呀，看来你这小子是要下死手了。也难怪，如果真心有心投降的话，还能扯这套吗？啊，还你赢我我才投降，那我不赢你你就不降了。既然如此，那我也不客气了。他见康茂才的大刀又奔自己的头顶来了，就用右手钩照刀杆一磕，啊，当的一声，将康茂才的刀给磕出去了。趁势双钩端平，照定康茂才，用了个双峰贯耳。康茂才急忙将身一扶，就听苍啷一声，康茂才的盔缨被削去了一曲。康茂才将马向外一带，拨马败走。吴殿章将马圈回，见康茂才并不回本队，而是落荒而走，就知道他并非是真败，这其中定有缘故，便追了下去。这时候西吴王朱元璋和军师刘伯温带领胡大海等众家兄弟立在山头观阵。康茂才刚才那一刀差点把朱元璋的魂儿吓掉了。他对刘伯温说呀，康茂才刀法厉害，大哥恐会吃亏呀，快快鸣金收兵，这员将我不要了。刘伯温说道，主公放心，康茂才绝不会伤害吴大哥的，听军师这么一说，那就看着吧。见这吴殿章追康茂才，这西吴王看着看着又担心了，恨不得一把拽住吴殿章才好，这能不能有什么诈呀？且说康茂才倒施大刀跑着，听见身后传来马蹄声， 他扭头一看，吴殿章追来了，立刻心中暗喜，忙将大刀向马鞍桥上一挂，左手摘弓，右手取剑，刃扣天弦，回头对准吴殿章的头盔，嗖的一剑。吴殿章将身一扶，这支凋零剑正射中吴殿章的盔缨。朱元璋一见，不由得哎呀一声，又催刘伯温：“军师，还是鸣金收兵吧。”刘伯温微微一笑：“主公别太着急，这员将马上就是您的了。”朱元璋不解其中之意呀，这都玩死手了，回马箭都整出来了，脑瓜骨差点没射透了，怎么这员将还能降吗？这时候康茂才将弓向后一背，放开马匹向前就跑。这匹枣红马四蹄蹬开，逢沟越沟，愈嚎愈嚎，转眼之间跑出了四五里地。前面有一带密树林，康茂才拨马进去，提刀立马向外观看。功夫不大，吴殿章催马赶到，正要抡钩去战，康茂才说道：“兄长休要动手，小弟情愿投降西吴王。”说罢甩镫离鞍，跳下坐骑，来到吴殿章马前跪倒下拜：“方才不得不与兄长交手，小弟向兄长请罪了。”吴殿章急忙跳下马来，用手相搀：“贤弟请起，这一败一追，足见贤弟谋略高兄一筹。”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嘉播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1: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吴殿章追自己的师弟，到了一片小树林，哪成想这师弟啊，把马勒住，然后跳下马来，对着吴殿章是跪倒下拜。方才不得不与兄长交手，小弟向兄长请罪了。吴殿章急忙跳下马来，用手相搀，贤弟请起，这一追一拜，足见贤弟谋略高兄一筹。说罢是哈哈大笑。康茂才说了，小弟久闻西吴王的大名，早有意追随，只恨不得良机，今日有兄长作见，哪有不祥之理。吴殿章说了，那贤弟既然要降西吴王，何不随愚兄回营面见我主。康茂才说了，我蒙西吴王不弃，决心弃暗投明，只是我寸功未立，于心不安呐，这才把兄长引到此处，说明本意，然后你我一同奔回阵前，各自收兵，我带领500人马往宁波府押运粮草，打算暗中帮助西吴王攻取宁波府，不知兄长意下如何。你看人家这头脑，现在想是寸功未立呀。这如果我打入到敌人内部，到时候里应外合拿下宁波府，那才是大功一件呢。不得不说康茂才的这个智商还是很高的呀。吴殿章一听就高兴了，此计甚好，现在六弟常遇春与七弟郭英已带领三军前往宁波府，贤弟此去，一来可接家眷，二来可从中帮助常遇春。就这么办了。二人商量好，各自上马，康茂才在前作为败阵模样逃跑，吴殿章在后追赶。这康茂才跑回到自己阵前，直奔自己队内，吩咐500兵丁后退。吴殿章呢，假意追赶了一程，就演戏，追着追着就撤回去了。康茂才整理好了500兵卒，押着粮草奔宁波府而去，咱们暂且不提。再说西吴王君臣回到盘蛇岭，用过晚餐，大家正要就寝呢，忽然铁骑大将曹良臣前来禀报说道，今天傍晚从18盘跑了一匹战马，马上之人背后背着遗物，急急向盘蛇岭方向跑来，他的后边还有很多的追兵啊，我们上前截住一看，不是别人，乃是赛孟良罗雷。只见他满身的伤痕，我们一问才知道，原来 他是弃十八盘来偷我主公的，我们已经把他带到山上来了，听候主公发落。西武王闻听一愣，这罗雷是赤腹严达的亲信，怎么会前来投降呢？他吩咐一声，快请军师。不一会儿，刘伯温来到。主公唤我何事？西武王说，刚才曹将军来报，赛孟良罗雷身带重伤前来投靠我们，特请军师明辨真假，商议对策。军师沉思了片刻，古有名言，兵不厌诈，此番赛孟良罗雷前来投我，是真是假尚难推测，若与他见上一面，便知分晓。我看主公只管放心大胆的升座大帐，传他觐见。军师说罢，急忙出去安排布置。西武王穿戴齐毕，吩咐道：“升帐。”口谕传出，咚咚咚，一阵巨将鼓响罢。西武王朱元璋来到中军宝帐中，往当中一坐。军师坐在上垂手相陪，吴殿章、胡大海在主公身后左右，众将官在两旁站立。西武王说道：“来呀，快把那赛孟良罗雷给我带上帐来。”两名军卒把赛孟良罗雷架进了大帐。朱元璋抬头观看，只见来人甲松盔歪，满面血迹，两条腿突突直颤，低垂二目，紧咬牙关。军卒们把他架进来，一撒手，扑通一声，罗雷就瘫坐到地上。西武王手扶桌案，问了一声：“罗雷，你这是所因何故啊？”朱元璋也纳闷儿，这白天刚打完，白天刚把他打跑，现在跑来投诚来了。罗雷闻听，叹了口气，含着眼泪说道：“
6: 哎，先王千岁呀，甭提了，看来我是投错娘胎了。像我罗雷对那金陵王四弟兄来讲，一向是忠心耿耿，从无二意，无时无刻不再替他们着想。定阳关盘蛇岭失守之后，我们就上了十八盘，趁赤腹严达召集众将议事之时，我就说了，我说西武王朱元璋自从襄阳起兵以来，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夺取采石矶，占领芜湖关，攻克太平府，收降捉虎岭，如今又得了定阳关，兵屯盘蛇岭，眼看金陵城已经是危在旦夕，朱元璋首先能人众多，进军神速，我们的十八盘、宣华山更难抵挡。如果叫朱元璋攻进金陵，我们的全家老小及万贯家产可就完了。依臣之见，跟朱元璋要个条件，只要他们进了金陵，不伤咱们的家属，我们就不再与他打了，咱们卸甲归田，回乡为民。朱元璋要答应了咱们的条件，咱们就弃城而走，也好免受其苦。不料啊，只因这几句话，竟惹得赤腹严达 勃然大怒，说我私通反叛，意欲投降，非要杀我不可。幸而众将讲情，才把我重责八十，只打得我皮开肉绽，鲜血直流，险些丢了性命。我回到自己的帐中，越思越想，后悔莫及呀。看起来金陵王弟兄是一群衣冠禽兽，丝毫没有半点人性，当初实不该投到他的门下。我思前想后，气愤难当，一怒之下才来投奔先王您老人家。临来的时候，我还带了一张金陵城的详细地图，上面标着金陵水旱十三门的各个通道，以及各处的防守兵力，画的那是非常的细致。我想就以此图在贤王您老人家面前做个觐见之礼，只要贤王信得过我，我愿充当向导，一马当先，带领弟兄们冲上十八盘，拿住赤福严达，抱着八十军棍之仇，打下十八盘后，我再给您领路，直取金陵城。
1: 这朱元璋一听，心里是半信半疑呀。他暗想道：这金陵城水旱两路把守得十分严谨，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沿途的关口要寨、州城县府，在我们现用的地图上只是标着地点部位，至于哪一关哪一口啊，都有多少兵，是谁在那儿把守，上边却都没有。如果有了这个详细画图，攻取金陵岂不是省了大事儿吗？可是赛孟良、罗雷，他说的都是真的吗？想到这儿，朱元璋说道：罗雷，此图现在何处？
7: 就在我背后背着呢。
1: 好，呈上一览。罗雷颤颤抖抖地站起身来，解开胸前的十字绊，拿下背后的小包裹，从里边抽出一幅画来，递给中军。中军走到西吴王的桌前，把图铺在桌上。朱元璋对罗雷说道：请你解说此图。
7: 遵命。
1: 罗雷便走到桌案前，一边用手指着图，一边给西吴王讲解：
7: 您来看，盘蛇岭在这儿，十八盘在这儿，十八盘上边吊着六尊独龙炮，驻守两万大军，为首的将官是赤福严真、赤福严文，他们俩乃是金陵王的两个兄弟，每人胯下马掌中一条虎尾三节棍，俱都是杀法精通，凶猛异常。您若想攻上十八盘，必须得走这条道路。过了十八盘，再走二十几里的山道，就是宣花山。您再看这儿。
1: 随后啊，他又把宣花山以及金陵城水旱十三门的地形、援军分布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对朱元璋讲了个一清二楚。军师刘伯温在一旁始终没有说话，他察言观色，对罗雷的来意已经猜着了八九分。在罗雷和西吴王看地图时，刘伯温就把胡大海 汤和邓玉等几员大将叫到跟前，滴滴嘱咐了几句。这几员大将以官徒为名，都挤到桌案前，把西吴王和罗雷围在当中。这罗雷将图讲完，一抬头，见自己前后左右站满了西吴的大将，一个个虎视眈眈盯着他，顿时他吓出一身冷汗，心跳腿软，他还假装棍伤发作呢。
6: 哎呀，痛杀我也。
1: 胡大海还说呢，
7: 哎，别痛了，接着再讲讲啊，仔细唠唠啊，刚才这儿怎么回事？
1: 西吴王假意关切地问道。罗将军，这是怎么了呀？刘伯温说道。罗将军身带重伤，又经过长途跋涉，一定是劳累过度了。快快扶到胡将军帐中休息去吧。
7: 是。
1: 两个军卒把罗雷搀走了。且说赛孟良、罗雷到了胡大海的帐中，有两个军卒照顾他躺下，便退出去了。罗雷仔细观察一下，见帐中确实无人了，便将随身所带的兵刃拿出，偷偷藏好，擦去脸上的汗水，暗暗说了声：“好险呐！”然后啊，便又躺下去了。原来这是敌人使的苦肉计呀。赛孟良、罗雷是冒着性命危险来这里诈降的。当年罗雷丢失过雁门关，朝廷要判他的死罪，金陵王看他年轻有为，就生把他要到了金陵，这才使他免死重生啊。以后又让他做了官。罗雷对金陵王感激不尽，百般依顺。自从西吴王朱元璋打过采石矶以后，那金陵王整天是紧锁眉头，茶饭难咽，愁得不知如何是好。罗雷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过了几天呢，他问金陵王：“
7: 老王千岁，近日来我看您总是闷闷不乐，

0: 竹地说，王家千岁不必着急，微臣早已准备下一件东西，能治死西吴王。赤腹延寿说道，但不知何物能有如此妙用啊，难道是你那火葫芦不成？
1: 非也。
0: 不是火葫芦。罗雷说道，您稍等片刻，我拿来让您瞧瞧。说完他回房去取来一副地图，说道，王家，您看看这图就知道了。他把这地图打开，金陵王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什么门道来。哎，这不过就是一张图，怎么能治死朱元璋呢？罗雷微微一笑，
1: 王家千岁，哼，这件东西用处可大了。朱元璋攻采石取芜湖，为的是攻打金陵，但是他对金陵的布防并不熟悉。我想如若身带此图去假意投降，必然能够骗取他的信任，消除他的介意，趁他急不可待地观看此图之时，我出其不意刺杀于他。这么一来，谅他朱元璋也难以提防。
0: 金陵王闻听心中大喜，对他说道，
2: 哦，哎呀，这么说你是要假降朱元璋，用此图将他诱饵杀之吗？
1: 对了，常言说得好，擒贼先擒王，只要朱元璋一死，他们全军的士气就一定得下降，咱们呢跟他玩一个图穷匕现。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嘉播讲。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太公在此》，由孙一演播。
6: 评书36计，咱们继续讲欲擒故纵啊。欲擒故纵，那么在这个战场上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这在战争时是时有发生的啊。咱们说一位人物，波拿巴拿破仑。拿破仑就曾经利用欲擒故纵的谋略，伪装了自己进攻的真实意图。那么在这个敌人信以为真并放松警惕的情况下，是迅速占领了有利的地形，咔嚓就立到那儿了，然后是巧妙的部署兵力，是最终是完成了绝地反击啊。说这是怎么个茬啊？这故事在哪儿说起啊？盐在哪儿咸，醋在哪儿酸是吧？咱们交代一下子。1805年8月，这个英国和俄国还有瑞典、丹麦、西西里王国等几个国家构成了第三次反法联盟，就决定用50万的联军兵力啊，打败法国。啊，这几个国家在当时那哪个都当当硬，那军事力量都不弱。那英国、俄国，啊，奥匈帝国，瑞典、丹麦、西西里王国，哪个拿出来都有两下子。那么奥俄联军首先呢，他采取的军事行动啊，他先伸的手。当时拿破仑放弃原来的渡海攻英计划，本来拿破仑想带领大部队渡海攻打英国，那么这回一看这边的奥俄联军打过来了，所以他转而向莱茵河前线调军，就把这个矛头直接的指向了突进到多瑙河上游的奥军。那么到了10月份，这个法国首战告捷，乌尔姆守军被迫投降。那么这时奥军呢，损失的兵力大约有3万人，拿破仑确实会打。最后啊，连刚到前线的俄军也在无奈之下和这个败退的奥军一起撤退回营。到了11月份，这个法军在攻占奥都维也纳后是继续北进追敌，到月底俄国的增援部队抵达了摩拉维亚，那么奥俄联军的兵力就达到了8.7万多人。奥俄两国的首领亲自到军中视察，那么联军呢在这个奥尔米茨地区是安营扎寨准备迎战，就是 俄和奥这两国的首领啊，领导人吧，到军中去给这个部队打气儿去，你们一定要完成任务，不要辜负祖国对你们的希望，你们要猛打，打倒拿破仑，解放这半球，就这个意思呗。哎呀，那个士气非常高涨的部队，部队是这个，一看领导来了啊，领导对我们的关怀，我们不服领导的。

希望，我们一定要完成领导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啊！那么这个师姐呢？尾随追敌的法军有多少人呢？只有40000人。而且根据情报证实啊，卡尔大公正带领奥军的主力。卡尔大公谁呀？奥国的大公啊！啊，哎，正从这个加拿大战场上出发，是火速的支援联军。那普军呢？普军也由西北开来了，企图从后方袭击拿破仑。那么这个师姐就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使这个法军是孤掌难鸣，这对法军是极为不利。哎呀，那搁一般人那就懵了，老百姓话叫蒙圈了。实际这话不叫蒙圈了，这蒙圈的这句话是个土语，说这个人蒙圈了，这东北话应该叫蒙圈了啊。圈，猪在圈里蒙了，找不着槽子在哪儿，门在哪儿，那叫蒙圈了啊。后来不怎么的，叫来叫去给叫蒙圈了。那么此时拿破仑呢，在获得敌方援军会合并占领阵地这些消息后，这可怎么办呢？那搁别人真就蒙圈了。哎呀呀呀，这可如何是好？拿破仑在屋里头来回走动啊，在他的床头上有一本书，拿过来打开一看，不是旁的书，乃是中国36计。是这就开玩笑了，哈哈。但是啊，咱们为了把这36计这本书抬起来，就得这么说，像拿破仑这样的也熟读，当然了，就不随身携带。说句良心话，中国这个什么36计呀、孙子兵法呀，这些外国的头头脑脑大元帅个个都研究这个，咱们在这加点佐料。嗯，拿破仑就想起了36计里边有这么一计，叫欲擒故纵。对，我给你来个欲擒故纵的计谋对付你们联军。那么他就命令抵达到布吕恩地区的法军是立刻停止追击，停，并赶在奥军主力会师之前尽快攻破敌军。为此呢，他抓紧时间火速调动兵力，前线这个阵营迅速增至到7.3万人。那么驻扎在布吕恩以东丘陵地段扎德勒，同时为了诱敌主动进攻呢，速战速决，拿破仑大肆向外宣布法军兵力薄弱的假消息啊，我们这儿非常弱啊，我们这个士兵没有战斗力，我们这个地方现在斗志不昂扬啊，这个士兵们有逃兵的现象，就散布这些谣言，而且还假意和这个联军进行谈判，致使俄奥联军对法军的作战企图是估计失误啊。那么转眼到了11月27日，那么这一天联军按照原来的计划是兵分五路向布吕恩以东地区开进，就由打这布吕恩这东边啊，哎，杀过来了，企图从南面迂回法军。而这个拿破仑为了诱使联军加速进攻，故意命令前沿部队放弃极其利于防守的普拉陈高地。这普拉陈高地这地方那是易守难攻啊，不过没守，向后撤退，以便呢趁这个联军活动之际攻击联军的侧后方。12月2日，这个联军就到达了奥斯特利茨，就到这儿了。奥斯特利茨扎到这儿，见法军从这个布拉陈高地撤退，果真误以为拿破仑拒战逃跑。哦，这小子要跑。拿破仑想跑啊，拿个小破轮你往哪儿跑？于是仓促发起进攻，结果就落入了拿个破轮这么一个人儿。

设计的圈套，拿破仑嘛，拿个破轮子。拿破仑可是伟大的军事家呀，了不得呀。其实啊，联军当时的临战部署是什么呢？一部分兵力牵制住法军的左翼，在这个普拉陈高地及其以北地域以主力进攻法军右翼，切断法军通往维也纳的退路，最后将其歼灭在布鲁恩东南地区。而这正是中了拿破仑的下怀呀。针对这一态势，拿破仑只派出约有10000多的兵力阻击联军主力，而将主力60000多人都集中在了中央和左翼，迅速形成了局部的兵力优势，全力抵制联军的临时部署。早晨7点多钟，联军展开了猛烈的攻势，法军玩命抵抗啊，尽管稍有后退，但这个法军最终成功的顶住了联军的进攻。9点刚过，这个联军左翼进攻便开始受挫。亚历山大突然绕过统帅库图佐夫，急调据守在普拉陈高地的部队前往左翼加强兵力。于是这个拿破仑抓住时机啊，指挥部队抢占高地，战局随时改变。那么联军为重新夺回布拉陈高地，是连续发动了4次大进攻，都被法军给击败了。那么随后法军成功完成了中央突破，将这个联军切成了2段，而后从布拉陈高地向联军主力侧后方猛击，将其逼到了湖泊沼泽地带。那么最后啊，联军主力除极少数一部分正面突围逃到这个布吕恩方向外，大部分的人马被困在了刚刚结冰的湖面上。那么在这个法军的炮火猛攻下，哎，葬身湖底呀，或者缴械投降。与此同时呢，左翼法军也在这个顽强苦战之后击退了联军这个右翼部队，哎，并把这伙部队赶到了奥斯特里茨。那么在这次会战中，这场大仗啊载入史册，联军共损失了接近30000人，其中被抓的15000多人，哎，这个俄奥两国首领侥幸逃脱，但是统帅库图佐夫却受伤不轻。法军呢？法军伤亡只有10000余人。会战一结束啊，这个奥皇立即向法军求和，和这个法国就签订了普里斯堡合约。法军随后撤离奥境，第3次反法联盟正式的宣告解体，完事儿了。不难看出啊，这个法国之军呐、啊，之所以能够取胜，主要是拿破仑指挥太有方了，欲擒故纵，玩得太到家了啊！迅速行动，做出了正确的作战部署，让联军陷入了自己的圈套，动弹不得，损失惨重。最终，法军是以少胜多，是成功反击。那么，总之呢，这个欲擒故纵的纵，不是要求人们对敌人放任不管啊，任敌人胡乱来，而只是暂时放松一下，给其一定的宽松度，以免对方感到无路可走了，采取极端的方法那就麻烦了。但同时呢，还要紧紧的跟随，别让他跑了。那么就这样呢，会使自己减少取胜的代价。这里还说一个事儿，这事儿是真事儿，怎么真事儿呢？我们说书的说的都真事儿，好像是真事儿。在这个武则天时代啊，武则天有一天赐给这个太平公主价值2000两黄金的珍玩玉宝，没有啊，2000两黄金，好家伙，才能买得到的珍玩玉宝。到了年底了，太平公主一想，拿出来玩玩吧，啊，没了，哎呦我天，这太平公主啊，这汗下来了，那么得赶紧把这事儿告诉武则天呢。说这个，您给我那些东西，是不是价值连城的那些真。

0: 安玉宝活拉的瞪眼珠不见了。
1: 啊！
0: 武则天一听是大怒，把他给我找来。
1: 把谁呀？
0: 这本城的最高长官呢？
1: 啊，长史
0: 啊，就把这个最高长官长史找来了。武则天眼珠子一瞪，
2: 你的官职是什么？
1: 回禀万岁，我是长史。
2: 如果三天不把这贼给我抓住，我让你拉不出屎。
1: 诺诺诺诺诺。
0: 这长史跑了，回到家里头啊，直捂屁股啊。这武则天这话什么意思啊？那就是宰了你啊。
2: 怎么办呢？三天上哪儿找这贼去啊？
0: 有个家人给他出主意，说在咱们城里头有位姓苏的啊，叫苏无名。这苏无名特别牛啊，牛掰，主意很多。别看叫苏无名啊，这方圆千里都知道他，你去问问他去。就这么这长史啊就跑到苏无名这儿来了，拿了不少礼物啊。
1: 哎呦，无名先生，无论如何请您帮忙啊，这是涉及到一个分的问题啊。
0: 苏无名一挥手说，这样大人您先别着急啊，你这样吧，你能不能把我引荐给陛下，到时候呢我跟陛下说几句话，这个计策就出来了，这个贼呢就能抓住。这长史赶紧面告武则天。武则天也听说过有个叫苏无名的，这人很厉害，也想见见。那好吧，让他来。就这样两个人来到了宫中。这苏无名先给武则天见礼，武则天一看苏无名还挺好啊，看挺顺眼，就问苏无名，你有把握抓到这个窃贼吗？苏无名啊慢声细语地说，啊，请您呢不要着急，此事只要耐心等待，哎，就准能一举成功。不过我有个要求，普道的这个抓差办案的得全归我调遣，这样呢我一定能为陛下破获此案。好吧，把公安局长给我叫来。公安局长来了。
1: 谁呀？就刑部的呗，是吧？那刑部的那就来了，还有捕快班头也来了，什么单刀李峰、双戟张林、大枪马彪、筷子周正，是吧？这四个马快班头过来了，都听这个苏无名调遣。
2: 那么随后呢，苏无名没有按照惯例大张旗鼓的抓贼。那过去要抓贼的话，大张旗鼓的敲锣打鼓的，在那个城门这都贴了画影图形啊，啊，或者是宣告示啊，怎么怎么抓贼呀、严打呀，啊，我们要扫黄啊，那都得贴上。这回没有，动静很慢，而且他还吩咐这些所有的这些捕快班头要暂缓办案。哎呦，暂缓办案，等了吧，一直等到寒食节那天，他得把这些抓差办案、消贼灭匪的这些捕快班头召集在一起啊，说你们呢分批到东门和北门守候，如果看到一伙穿校服的胡人，穿的校服胡人就匈奴人那边啊，这个胡人你们就紧随其后，暗中呢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如果他们走到一座新坟的跟前，哭不伤悲，跪无诚意，就干嚎哭也不是太伤悲，跪那儿呢也没有诚意，你们就立刻将他们给我抓住啊，就咔嚓脚镣手铐都给我砸上。就这样，这些捕快班头我气得嘎嚓的，这就开始哎兵分两路前去行动。一切果真都像这位苏无名啊安排的一样，不大一会儿真有一伙胡人穿的胡装胡服胡帽子抬着棺材，哎，这就到了坟地，
0: 哭

0: 也没眼泪，跪那儿也没有诚意。随后呼啦朝这些捕鬼班头到那儿就把这几个胡人抓住了，之后结果把棺材打开一看，里边正是丢失那些大量的珍宝啊。这事儿可就惊动京城了，武则天立刻召见苏明啊，立刻重赏啊啊，然后就问呢，说你怎么就能破案呢？苏明就说了，万岁啊，我上次来都城拜望您时，看到一伙胡人抬着棺材出殡啊，有一伙胡人抬着棺材，不过他们的表情根本不像刚刚失去了什么亲朋好友，于是乎我就怀疑他们的棺材里装的其实是偷来的珍宝。那么据我估计啊，他们应该先把棺材啊埋在城外，然后等到风声不紧时再把这个棺材里东西拿走。既然这样，我想他们到寒食节那天必然还会出城，以上坟的名义拿走这些珍宝。因此呢，我就建议您不要着急，更不要大张旗鼓，不急于抓这些强盗，并不是对他们不管不问，而是纵容他们放肆地挖开这个坟，打开这棺材，待他们拿出这些东西，咱们取完了这个罪证后，再把他们绳之以法。武则天听完了苏明这个欲擒故纵之计，是连声称妙啊，好，太高了，长史啊，在，那长史爬过来了，行了，你回去吧，没事了，可以上茅厕了，谢万岁。嗨，这个武则天不能说。总而言之，今天咱们这个欲擒故纵之计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下一期给大家讲一个更精彩的，什么计策呢？这计策叫抛砖引玉。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太公在此》，由孙一演播。
3: 评书三十六计，今天咱们讲第十七计。第十七计什么计呢？叫抛砖引玉啊！你就听这名儿就挺好，这故事就更有意思了。那么这个原点怎么说呢？原点说：“类幼之鸡萌也。”啊。解释明白了，就是用类似的东西去引诱敌人，哎，骗他上当，从而让迷迷瞪瞪的敌人上了当之后遭我方的一顿胖揍，啊，就这么个意思啊。那么这个抛砖引玉啊，在这个三十六计当中，他的意思很清楚，就是啪嚓一声扔出一块不值钱的砖头子。哎，就那么一块破砖换了一块价值连城的玉石，你这多新鲜啊，你想都不敢想。砖头子啪嚓扔出去了，换了这么一块价值连城的，哎呀，宝玉，说白了吧，就扔出一副鞋垫子换回一双好皮鞋，哎，扔出一双臭袜子换来一双皮靴，你这多要命，是不是？就是一件换贵，以小博大，拿耗子换回一头牛来。你看这个砖呢，啊，可指这一切的东西啊，就这砖，比喻这抛砖，就可以比喻一切的东西。那么价值低的或者量小的事物，哎，这个就叫砖吧。那么相比之下，玉就是一切优质的、价值高的或量大的事物。那么而抛出这个砖，可以是真砖，也可以是假砖，就虚晃动作，知道吧？假的。那么往外扔这砖、抛这砖的方法，那也太多去了啊，什么明抛、暗抛、远抛、近抛、瞪眼抛、闭眼抛，咬牙切齿抛、面带笑容的抛。但应该明确的是什么呢？这引来的东西这个价值啊，一定要高于扔出去的那个东西。

你比如说你扔出去五百，啊，扔出500块钱去，换回来5000，这他有账算，知道吧？扔出去5000，换回来5万，有账算。那位说不，我扔出去5000，弄回来250。那你真就是250，那叫得不偿失，白忙活一场，那白玩那叫啊。总之啊，作为这么一种谋略，这个抛砖引玉啊，绝不温文尔雅，而是一种以小利谋大利的诱骗术、掠夺术、诈术，哎，说白了，诡诈之术，抛砖出去，就为了等那玉，玉不来。则要使用各种手段，或诱骗，或骗取，或巧取，反连蒙带唬，连打带吓的，把对方迷惑完了，把那玉弄到手。此计的运用这个范围很广，可以积极正当的使用。当然了，这里邪门歪道的也同样生效啊，属于小失出小失，大失获大效。那么官场上一张支票可以弄到一个巡爵，那么政治中呢，一句美丽动听的谎言可以骗取大量选票和无数百姓的拥护。那么在这个军事上，诱骗迷惑敌人能使他们上当，种植圈套，然后一举歼之。那么这里边呢，咱们先讲一些军事上的抛砖引玉。那么这个故事发生在公元前700年呢，发生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这有一天呢，这个楚国的国君不怎么就高了兴了，这一高兴，这小子就要打人，就发出大兵攻打角国。那个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各国家也多啊，不光齐楚燕韩赵魏秦呢，哎。多了去了，30多国家，大小国家遍地都是。那么七雄五霸这几个国家是最强的，什么刘国呀，是吧？啊，王国呀，是吧？天国呀，帝国呀，高丽米半国呀，有的是。就是包括有那么个人民公社那么大点地方，就有一位站起来，我叫国王，哎，那就是国王啊，张国王、李国王、赵国王、马国王，各种国王。那么今天就在湖北的允县西北，就这个地方，这个楚军的兵势很大，动作也快，兵是兵山，将是将海，盔兵甲亮，这杀奔角国，要把这角国这国王给他绞死了，不让他活了，非整死他不可。一听这角国这角字儿，我这脚就疼。所以这楚国就不让这角国活了，立刻大兵到了城下，兵临城下，将着壕边。这角国这国王老角登上城头一看，妈耶，就见这个楚军啊士气旺盛啊，这要出城跟楚国军队一开战，那我就得被绞死，所以不能出城。于是这个角国王就决定坚守不出啊，死活就不出去。哎呀，楚国一看我们这大老远杵到这儿来了，对不对？你这儿就不出来啊，狡猾狡猾的骂、啊、天天骂，搁这个士兵队的城里喊，姓狡的，你不是人，你妈也不是人，有能耐你出来。怎么骂，反正就是不出来。那么这时节楚国有个大夫姓莫，莫大夫啊，这个莫大夫啊，哎呀，一看这相持一个多月了，我们老成天这么喊也不行啊，这嗓子受不了啊，都得咽炎了，他们角国还不出来，你这怎么办呢？他仔细的分析了双方的这个情况，认为啊，这个角城只可智取不可硬攻，所以这个莫大夫就见到楚王，献上了一条计策啊。这个节目马上就开始了，热闹事可就来了，这个抛砖引玉和了不得。那么这个莫大夫怎么说呢？他说，既然这个角城前攻不下呀，不如立而诱之。楚王就把这脑袋

探过来了，脖子伸多少长，眨着眼睛看这莫大福，就问这诱敌之计，你说怎么整啊？他死活不出来呀，是吧？咱也整不进去。另外他这个城靠山依水的，这家整挺坚固，是不是？这也不是那豆腐渣工程啊，一打就酥，一攻就破，这城墙整得这么结实，看这样这招标啊是真招的啊，不是虚假招标招来的，这真干，这水泥呀砖瓦呀都是真的。那你说怎么办吧？这时这莫大夫说了，说咱们这个角城啊已经被困啊，咱围他有一个月了，城中啊必定缺少干柴呀，怎么的，老百姓得做饭呢，对不对？你看粮食他备不住有，那柴草他备不住就没有，谁家里要囤粮是吧，一囤囤了好多，说够吃半年去，这可以。没听说谁家把柴火，好家伙，弄的说这够烧15年的，咱都不用去弄柴草去了，那不能，那柴草也烂了，是吧？所以他们肯定没有柴草，是吧？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派一些士兵啊，装扮成樵夫上山打柴，然后敌人就看见了，这个角城里边这些角军一看，一定会出城抢夺柴草。头几天呢，咱们按兵不动，让他们先占点一些小便宜，抢就抢去吧。啊，他们必定会因此这件事儿马屁大意。啊，咱们呢派出一波一波的兵去打草，他们肯定派一波一波一波的兵来抢劫，是吧？咱们因为这些兵都扮成樵夫，对吧？打草的越多，他们出兵抢的派出的兵就越多。大帅一看时机成熟，咱们就在半路给他来个接杀，然后趁势夺城。楚王眨着眼睛听了半天，认为这个计挺好，但是这个角国不一定能够上当，说这玩意儿万一人家不抢咋办呢，对不对？那角国那国王都搅和搅和的，万一不出来，瞪眼不出来，咱们这个草这不白玩吗？这莫大夫看了看说，大王你放心吧，角国虽然小啊，但是轻敌躁进。你别看他这个国家小兵少，但是他们很狂，平日里很轻敌，而且烦躁，所以呢很容易上钩，你放心吧。这楚王啊就依计而行，就命令一批士兵扮成樵夫，就到那个城的对各一高山坡啊，上面去打草去，哎，砍柴。那么这个师姐，这个角国的国王老角听探子报告说樵夫进山，哎呦，山上有樵夫，那么樵夫的边上有没有楚国军队呢？没有。而且这探子说了，说这些樵夫都是三三两两的在山上，身边呢也没有士兵跟随。哦，那么这个角国王立刻布置人马，等这些樵夫背着一些柴草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已经派出兵来了，突然呢出手，顺利得手，好家伙，抢了不少柴草。嗯，一连几天这个角军是频频出动啊，因为确实城里头啊没有柴草了，老百姓为了做饭把房都扒了，怎么的呢？那不有那什么吗？房粮吗？这得批房粮，能弄熟一锅饭啊，有的干脆都吃生米了，所以急需柴草啊。那么一连几天这个角军频频出动，收获颇丰，既然有利可图，又不见楚军出动，那么楚城抢夺这个柴草的这个角国士兵是越来越多。嘿，楚王抛出的诱饵已经被敌人给吞下来了，便决定及时收竿逮住这条大鱼啊。那么也就是在第15天上，这个角国的士兵
啊，依然像前几天一样大摇大摆的出来抢劫，抢劫这个樵夫的这个柴草。突然之间呢，好家伙，这些樵夫一看缴国士兵来了，扭头就跑。那么缴国士兵穷追不舍，这时不知不觉的就被引入了楚军早已设下的埋伏圈。杀呀！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滴滴，战鼓隆咚，号声连鸣。楚军杀出来了，顷刻之间杀声震天呐！这些缴国的士兵啊，来不及战斗啊，撒腿往后跑。可人家已经把归路给断了，一下子歼灭了缴军。那么趁此机会，楚王迅速派兵攻城。这时缴国王才知道自己中了计了，但已无力回天，只能主动开城投降。那么楚军巧妙地运用了抛砖引玉之计，是轻轻松松拿下了久攻不下的缴城啊。那么在运用这个抛砖引玉之计时啊，这个抛砖虽好理解，但真正往外扔的时候啊，需要全方位的思索，缜密的想怎么抛，往何处抛，抛什么样的砖啊，什么样的砖合适。那么这要求抛砖者要动脑筋，善于观察对方，明白了吧，准确把握对方的弱点，才能确保成功。这里边有个故事，唐玄宗的时候，这个朝中有两位相，叫丞相，一个叫姚宠，一个叫张悦。这姚宠张悦这两个性格不合，互相嫉妒，明争暗斗，有时连皇上也调解不了。那么这一年呢，这姚宠得了重病，日渐加重，眼看自己快不行了，便把儿子招至床前，说：“儿啊，为父就要撒手西归，哎，宾天而去啊！想我这一生也干过几件轰轰烈烈的事业，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只是身后啊有件事我实在不放心。我跟那个张悦，那个丞相，同朝多年为官，言来语去的多有摩擦。我在世的时候他不敢怎么样，但我死了之后，他一定会弄些罪名，败坏我的名声。一死万事休，这倒没什么，只是你们几个会受牵连。倘若一旦获罪，肯定会株连你们。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对付吗？”这几个儿子往那儿一站，面面相觑啊，没有了主意。哎呀，这是个大事儿。对呀，姚宠看了一眼，说：“哎，治人要焉人之性，借人之手啊。这样吧，等我死后，张悦照样啊会来祭奠我。就我死了，他肯定来到这儿哭两声，假装呢烧两张纸，是吧？他来之前呢，你们把我平生搜集到的那些佩玉，哎，首饰都摆在供案上，见机送给他，等他收下了，就恳请他为我写碑文。一旦拿到碑文，你就立刻禀报皇上批准，这样定能化凶危机啊。”这几个儿子互相看了看，点头：“放心吧，爹。”这姚宠就死了，发丧吧。这张悦果然到这来吊祭啊，吊唁来了。走进灵堂，哎呦，他就紧紧地盯在了摆在灵案上的玉器宝丸。哎呦，这家都真的啊！这翡翠、猫耳、钻石，这在这个行礼的时候，他都心不在焉，直盯这些玉丸，哪里暗溜之。这姚宠的儿子们心中暗喜呀，就按着他爹生前的指教，就把这些玉丸呐、古玩呐 啊就送给张悦。哎呀，张伯父，您喜欢就拿去吧，这是真的啊。
这秦始皇年代的。

0: 一问呢，原来是请求啊张悦为他父亲撰写碑文。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办？拿着人家东西啊，这点小事情，这是瞧得起我，写个碑文这怎么的，不能推辞。张悦不多考虑就一口答应了。哎，那么姚崇张悦也想赶紧应付了事啊，好仔细看这些古玩玉器，所以马上叫人某某挥笔草就。那么按照当时写碑文的诗风，张悦说了不少赞誉姚崇的话。哎呀，怎么怎么这个姚崇怎么怎么好啊，哎呀，那真是泰山北斗带风之皓月，那真是好战士。哎，就写了不少这个词儿。碑文写完了，刚写完，哎，那么姚崇儿子来了，就按照他父亲的吩咐，拿着张悦写的这个碑文到皇上那儿，皇上御批可，便请人就把这碑文急速的速度刻在了石碑上。过了两天，这个张悦从这些宝玩玉器当中狂喜的心境平静了下来，他仔细扒了嘴一琢磨，才觉得这个事儿有点蹊跷。为何那姚崇的家啊，他儿子无缘无故的送我这么多珍贵的宝物给自己呀？啊，这家大大小小的，这多少钱呢？这家伙又一想自己所写的碑文那些词儿，哎呀，大呼上当，忙派人前去姚府，说前几天写这个碑文有点不妥，想请回去修改。人家人就说了，我们已经禀报了这个皇上，并已经刻在了碑上。这张悦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哎嘿，我被姚崇这个匹夫给算计了。其实这个姚崇深知张悦贪求这个宝玩玉器之性，这才使得这么一个贿赂之计。姚崇抛砖引玉，用一些这个宝玩玉器迷惑了自己的政敌，让对方为自己说好话，并抢占了时机，避免了对方反悔。张悦呢，无法在姚崇死后对其人身攻击了，因为那些好词儿都你说的，对不对？也为姚崇儿孙们免除了一场大灾难。看起来这个抛砖引玉这个计啊，非常棒。好了，时间关系就到这儿，孙一下集继续为您讲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咱们总说呀，精彩的新闻天天都有，好玩的故事随时都在发生。那么今天这个点儿，凤要跟您说啥唠啥呢？下面时间咱们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2: Move your body，
1: 个小伙儿向亲戚借钱没借来，没借来没借来呗。可是这小子为了撒气呀，竟然把提款机砸了，然后就坐那儿等着警察过来抓他。你说这是图啥呢？咋气性那么大呢？说复旦有位博士生啊，竟然买了8张票曲线回家，途中啊得转7次车，这是为啥呀？直达票难道就这么难买吗？说有个少年路见不平一声吼，结果呀他们家一家三口都被毒打了。那么究竟发生啥事儿了？那事后事态又怎样发展了呢？稍后的时间就听凤给你具体的说一说，详细的唠一唠吧。要说这砸提款机的事儿啊，咱节目当中也讲了不老少了，但是你听说过砸完提款机之后坐等警察来抓的吗？哎呦，朋友说了，这是为啥呀？话说最近有一天凌晨，龙凤区东光小区附近有一个自助银行里头啊，有个小伙子就把这提款机给砸了。说小伙子今年24，老家在上智，在一个工厂打工。最近俩月吧，这厂里呢不咋好，他也没挣着钱，连吃饭住宿的钱都没了。这前两天嘛，小伙子就给家里人打电话，让家里人呢给他汇1000块钱应急。但是呢，这家人一直也没给他汇钱。事发之时啊，他用身上仅剩的几块钱再次给家人打电话，得到的答复啊是没钱儿。这挂电话之后啊，他是越想越气，经过自助银行的时候啊，一时冲动才砸了提款机。这小伙子说了，说那钱是我挣的，存在银行里就是取不出来，因为提款机非常坚固，他根本不可能砸开呀，只砸了旁边的瓷砖。之后啊，小伙子就坐在提款机前等待民警，但是时值深夜呀，无人发现这一情况啊。因为自助银行里太冷了，他呢又躲到隔壁家网吧里头，直到银行7点多钟上班之后啊，他又回到银行去了，就等着人抓。这银行工作人员报警之后啊，民警呢赶到现场，把小伙子带回分局。这小伙子说了，自己小的时候啊，父母就抛下他走了，然后啊他就跟着自己二伯生活，现在呢他连父母在哪儿都不知道，他小学毕业就出来打工了，挣的钱呢都给这二伯家了。那目前呢，小伙子已经被依法拘留，此案正在调查之中。哎呀，朋友们，一开始吧听着挺来气的，后来听听嘛觉得挺憋屈的。为啥这么说呢？你说这小伙子啊真是可怜，这从小没爹没妈的，真是了。你讲话说了得有娘养，有娘养，有娘教育啊。这爹妈生完了之后就不管了啊，撇给他的二伯了。那毕竟不是亲爹妈呀，咋说也得差一点儿啊。所以说呀，当父母的真得好好琢磨琢磨。这小伙子我估计也是被逼的，实在是没招了。还行啊，没干什么特别伤天害理的事儿。这回抓进去好好收拾收拾吧，看看你怎么教育教育啊，怎么想想招啊。你总这么的下去不行啊，这不无业游民了吗？哎呀，要说起这自投罗网的人呢，那还大有人在呀。说有一天上午的9点多钟，也是在咱大庆高新区新城风景小区里，一个男的就报警说了，说自己吸毒了，身边都是警察。这个高新公安分局治安6队民警先接警之后啊，先是觉得奇怪，之后凭借办案经验怀疑啊，报警男子很可能是吸毒后产生幻觉了。这民警呢就按照报警人提供的地址找了过去，敲开门之后啊，一名30岁左右的男子站在民警身前，始终显现出害怕的神情，还说呀自己家里啊全是警察。随后呢，民警就把这个男的带回警务室，经过检测，男子确实吸食过冰毒。在进一步了解当中呢，民警得知啊，这男的和他媳妇闹别扭了，心情不顺了，就于是托朋友啊买了些冰毒在家吸食，没想到吸食过量产生幻觉。虽然距离吸食日期已经过了2天了，可是这男的呀依然生活在梦幻之中，一会儿清醒是一会儿糊涂，这是中毒了，这是 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呢，办案民警顺藤摸瓜，把和男子同时吸食毒品的朋友也抓获了。那么二人呢，因为吸食冰毒触犯法律，被高新区域警方呢分别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目前呢，此案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哎呦天哪，你说这样的男的，我看也真是够呛，也没啥大出息，跟媳妇俩干个仗，完了之后呢就吸冰毒。跟朋友们说了，这个毒品这个东西啊，可能哈，我们说有人很好奇，好奇心很强，但是您听过一句话吗？叫做好奇害死猫。有些东西能碰，有些东西说啥不能碰，尤其是个毒，你碰完了之后就完了，基本就废了，搭钱儿搭人儿搭生命，我可以这么说啊。别一天稀里糊涂的啥玩意都想照亮照亮，那是你随便说照亮就照亮的吗？前两天讲个笑话不说了吗？说你看啊，说人说了最大的这个全世界最大大型的哺乳动物迁移，说在南非还哪块有个蝙蝠啊来回飞，后来人家说不是，是中国的春运那最大型的哺乳动物迁移啊。哎呀，这不嘛，在上海上学的网友叫猪妖变身大冬瓜，过年回家就有心得了，说直通车车票难买，转车票买票轻松很多，但是今年呢他玩的有点大了，买了8张票得转7次车。哎呦，8张票转7次车才到家，这小哥咋想的呀？说从上海到四川德阳，横跨了大半个中国，这趟家怎么回？咱来看看换乘达人的路线。从上海虹桥到南京南，从南京南到湖北麻城北，从麻城北到汉口，从汉口到荆州，从荆州到宜昌东，从宜昌东到四川达州，从达州到成都东，从成都到德阳。哎呀，如此折腾下来呀，拢共买了8张票，得换7次车呀。设计出这条路线的小王是一位27岁的小伙子，在上海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哎呀，这家是书念的可真不少啊，但是你说这哥们儿怎么就不寻思寻思呢？说一般情况之下，从上海到四川，大多数人呢都会选择乘坐上海到成都的直达车。那么为啥小王会选择多次换乘曲线回家呢？小王说呀，自己其实是个吃货，想去武汉买个鸭脖子，没想到啊后来就搞成这个样子了，本来是想去趟武汉啊。另外呢，这条路线呢看上去比较麻烦，但是实际上啊速度更快。他说了，以前从上海到成都只有 K 字头的车，一趟车得到30多个小时，今年呢新开了 Z 字头的直达特快车，但也要29个小时。他这条路线虽然换成了7次车，但是车上的时间只有17个小时左右。那么根据小王晒出的火车票啊，他将在2月8号上午的1点半从上海出发，下午1点半哈到达成都呢，是第二天的上午10点多钟，路上一共节省了13个小时。小王回到德阳老家的时候啊，正好是大年30的中午。这一路购买的8张票呢，一共是640块钱，比上海到成都、成都到德阳的传统路线贵了100多块。不过呀，在春运路上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呐。用小王的话来说，说就是多花100块钱换回了13个小时，合适啊。小王还说了，过年回家直通车票难买，转车买票啊就轻松很多，说最近几年呢都转车回家。网友在膜拜这位换乘达人的同时啊，也抛出了不少疑问，除了曲线回家的时间花费，提及最多的就是购票问题以及这条路线的晚点风险。一些网友认为了，换乘次数越多，晚点风险越高。你想啊，万一有一趟车晚点，基本上后面的那些车票都废了，是不是？哎，小王说了，他在购买南京南到麻城北这张票的时候啊，他专门在网上蹲守，一有票放出啊，他就马上行动，才成功到手。那么此外呢，其他的7张票都比较冷门，很顺利的就买到了。而对于晚点风险的困惑，小王说了，其实现在90%的火车班次啊都不会晚点的。确实，这是实话，尤其是春运期间哈，晚点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儿的。火车这个铁路部门也很关心这个问题，你想啊，这个要晚点，它会影响很多的班次，所以说大家呢，在春运期间这种晚点的风险呢，会大大的也跟着降低。哎，即将踏上这个回家的旅途了哈，小王坦言呢，他有点激动。由于这次转车回家要经历5个客运段担当的列车，他在微博里艾特了这个客运段哈，说求保佑，希望啊他们的列车都能够准时准点到达，不要耽误他的行程。真是啊，朋友们，现在啊这个过年出门成了大家的一个很怎么说呢？过年出门成了大家一个很需要动智慧的一个时间了。确实是，不管说你买火车票还是买飞机票，或者说您自驾出行选择路线，真的需要好朋友们哈，就方式越来越多，越来越花花。所以说呢，也是让考验朋友们这一个能力的时候就到了。 我觉得刚才这个小王哈，通过这样一种方法确实不错，但是呢朋友们真的得考虑一些实际问题。你像他还好是一个人回家哈，但如果说你要是真是拖家带口的出门，而且呢你拿的东西又不少，这样可就麻烦了多了，对不对？你这上下车你折腾行李得费多大劲呢，人力也是个资源呢。不过他这个招也是不错哈，把这一路要是当成玩的话，去了好几个城市，沿途的风土人情也有个浅浅的认识，中间还可以下车休息吃饭，还是挺有乐趣的。对于吃货来讲，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事儿哈。说最近呢，这个嘉兴本地论坛上，浙江这头哈，有一则帖子点击过万，名字是什么呢？儿子，老爸为你骄傲。这个呀是一位嘉兴网友叫零距离发的。这则帖子背后有啥故事呢？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呢？听凤跟您说一说。说这个零距离啊，本人姓胡，他在帖子里啊描述了事情的整个过程。说事情发生在1月2号19时30分左右，我们一家三口从某超市出来，沿着西侧的人行道由北向南行走。到一个幼儿园门口的时候呢，看到马路中央有辆电瓶车倒在地上，车主是个中年女人，后座还有个男孩，三名男子对这个女人骂骂咧咧，还用脚踹她。女人一边爬起来一边用嘉兴本地话解释。看到此情景啊，儿子就喊了一句，说三个男人打一个女人算什么男子汉。那三个男人冲过来呀，就打我的儿子，说师傅对不起，他还是个孩子。我跑到儿子面前想把他们隔开，可是啊他们根本不听解释，对我们是拳脚相加呀。我呢被打倒在地满头是血，我爱人呢哀求他们不要再打了，可是呢他们又开始打我爱人。整个过程持续了十几分钟，期间我被打得昏了过去。后来有人报警，三个男子转身想跑，我儿子拼命抓住一人，我也醒了，一直扭住这个人，直到警察赶到。之后我们被送到医院，经检查我右眼眶骨折，鼻梁骨折，上颚骨骨折，颅骨骨折，右手小拇指肌腱断裂，脑震荡，全身软骨质挫伤等。我爱人左膝盖粉碎性骨折，肌腱断裂，多处软组织挫伤，儿子多处软组织挫伤。胡先生儿子啊，今年17岁，是嘉兴某实验中学的学生。刚才呢，我给大家形容的这些话呀，都是他们这个胡先生在这个在这个帖子当中原文我给大家念的啊。说虽然说因为儿子一句话引来全家被毒打，但是事后胡先生和妻子都没有责怪儿子。胡先生还专门在网上发了这个帖子，说我们为他感到骄傲，儿子做的没错，这种做法要鼓励，要支持。那么对于胡先生儿子的行为啊，不少网友也是大加赞叹呢。有网友就说了，说敢于站出来就是一种勇气，值得赞扬。有网友就说了，说支持你儿子的行为，能教出这样的男子汉，你们夫妻也是称职的父母。还有网友说了，应该鼓励孩子，同时要告诉孩子，碰到这样的事情应该先报警。事发之后呢，骑电瓶车的女子和丈夫啊，两次到医院看望了胡先生一家，这让他们感到很安慰。打人者的家属呢，也曾经来到医院，希望私了，但是啊，胡先生一家一直没同意。经过警方调查，被抓获的打人男子姓程，江西人，38岁。当天晚上啊，他和老乡徐某和外号眼镜的老乡及家属共7人一起在某饭店吃饭。期间呢，仨人喝了不少酒。饭后呢，程某三人想去马路对面棋牌室打麻将，横穿道路的时候啊，被这个程某呢被蒋女士骑的电动车撞了一下，蒋女士和后座的孩子当场摔倒，这双方啊就吵起来了。三人对倒地的蒋女士是一顿踢打呀，恰好被路过的胡先生一家看到。程某说了，说哎呀，当时我喝多了，一时冲动，火气比较大，就上去打去了。这是跟喝多喝少有关系吗？朋友们，就是有很多人呢，你喝的再多也不可能说对这个就是男士哈喝。

多少他也不可能对女士就动手啊，而且三个老爷们踢一个女的，那脸你长了吗？要不要个脸了？经过鉴定啊，胡先生和妻子的伤势均构成轻伤了。那目前呢，程某已经被当地的检察院批准逮捕，另外两名打人男子，警察呢也正在全力的追捕当中。办案检察官说了，程某等人呢已经涉嫌寻衅滋事罪，根据我国的刑法规定，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构成寻衅滋事罪，应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这样的人就不能惯着他，知道吗？你本身你三个男的打一个女的，你有事说事儿呗，就算他撞了你了，你不行你让他赔钱呗，你走法律途径呗。喝了点小酒，不知道自己姓啥了，是不是？这家嘚瑟起来了，张不起来了，别人说你你还打人，这一家三口都让你给打成这样。这个咱们刚才说了，这个胡先生介绍他们自己的情况啊，这胡先生右眼眶啊、鼻梁啊、上颚骨都骨颅骨都骨折了啊，然后他媳妇儿左膝盖粉碎性骨折，这真是，这已经这伤的其实挺严重了。这普通打架来讲，这空手打打成这样，朋友们，你想得费多大劲，得使多大劲呢？就这样的三个人吧，就是法律必须严惩，真的，要不然就是相当于助长了社会的不正之风啊！这成什么了？说话都不让人说了。哎呀，也祝啊这样见义勇为的一家人呢、啊、那个能够平平安安吧，这个能够早日康复吧哈。这样真是打人就说喝酒了，打人了就说喝酒哈、啊、咱们现在酒驾入刑了，我觉得酒后犯罪呀、啊、也应该立法，真是的，酒后犯罪就应该立法，别让这有些个人喝点小酒之后觉得说自己挺不错的了，得让有个法律东西来约束他们。这酒后要是犯罪立法的话，罪加一等的话，你看看是不是有很多的人就他喝完酒之后他就得寻思了，是不是就把自己圈起来了或者怎么着哈。哎，这慢慢的吧，我觉得这个法律啊包括一些规章制度渐渐的完善。那么在这个完善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哈，像刚刚咱们胡先生这一家人也应该有这样的人哈，时时刻刻的在这提醒着咱们身边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啊，这个每个人在做的什么事儿，提醒他们你做的是对还是不对。这样见义勇为的事情确实应该还有，不过呢见义勇为还是需要一定的智慧。刚才咱们说还好啊，虽然说受伤了但是不涉及到生命危险，可是呢凤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您再碰到这样的情况，应该在第一时间报警，怎么可以在这样事情发生这么长时间之后才报警呢？自己也吃亏，也确实受伤了，完了之后警察来的还晚了，是不是？你想，你要是被打十几分钟之前，你发现这几个人在踢这个女士的时候，就先报警，完了再说，或者说边说边报警，是不是？问题也许就不会像现在这么严重了呢。这个这么的，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啊。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大风故事会，咱们不见不散，拜拜。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电影《人在囧途》，相信大家伙儿吧一定不陌生，也许没看过，但起码你听过。你一听这名就知道囧途嘛，这一道上吧，这天烂糟的事儿，闹心的事儿，碰着不老少。五味杂陈，里边太多这个雷人情节呀，让观众那是爆笑不止。可就是在一号和二号这几天，三年都没回过老家的过年的彭小姐呀，在从武汉回湖南的路上也遇到一连串的囧事啊，上演了一版现实版的人在囧途。不过实话实说，这彭小姐的经历啊，让人怎么着都笑不起来呀。说啊，这彭小姐呢是湖南人，在深圳工作三年多之后啊，去年七月份来到武汉打工。临近年关，三年多未回过家的彭小姐决定回保定老家，与父母等亲人呢过一个团圆年。彭小姐介绍说了，一号中午11:30左右啊，她在这个打工的地方附近呢，上了一辆出租车，准备啊前往额头湾，转乘出租车到青山武汉火车站，乘坐回这个火车回长沙。十多分钟之后吧，这出租车呢就开到四明路附近的时候，司机停下车让彭小姐结账下车。这彭小姐说，不对呀，我还没到目的地呢，我不能下车呀。没想到啊，这司机是破口大骂，坐不起车你就别坐，你给我滚下去。哎呀，当彭小姐准备下车的时候，你想啊，这正面的发生这个口角也不太合适，而且一个女的对不对，正要下车的时候，司机又说了，说你把钱给了你再给我滚下去。这彭小姐就提出了，这司机没把她送到目的地呀，应该把她送回起点。见司机不同意，彭小姐就给朋友打电话，没想到司机把车停下，下车把彭小姐的胳膊和衣领一拽。彭小姐说呀，自己当时还没站稳，差点就摔倒了。随后啊，司机开着车是扬长而去了。那运输管理所工作人员调出了当时出租车在11:30前后的行车轨迹，确认了彭小姐反映的情况属实。事发之后呢，彭小姐在投诉的时候啊，耽误了当天回长沙的火车和回保定县的卧铺客车。经过协调，这个出租车公司呢，最终拿出了1020元，为彭小姐购买了二号中午的11:15到恩施的机票。那么二号上午啊，当彭小姐来到天河机场准备坐飞机的时候，却被告知恩施下雨，航班被迫取消。彭小姐只好再次坐高铁回长沙。在长沙因为买不到汽车票，急于回家的彭小姐不得不花了2400元包了一辆轿车回家。而彭小姐之前本来买好的卧铺车票价格只有168。哎呀，这回趟家呀、啊、真是太不容易了啊，来来回回的。你想这有点这个多米诺骨牌这个现象，这个倒了一连串的事件都发生了，像蝴蝶效应似的。你就这个司机呀、啊、他如果不办这么恶心人这么缺德的事儿，是不是人现在没准这彭小姐已经在家了。结果这一溜十三招啊，这折腾完这事儿，折腾那事儿，折腾来折腾去，这赶上春运期间票也不好买，好不容易买着票了之后又晚点，又取消的。哎呀，太可气了哈！要不说吧，这个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很多好朋友现在可能已经走在回家的路上了，因为咱们大庆本身就是移民城市嘛，很多的朋友这个外地朋友特别多，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大家都纷纷回家。回家的路上，首先凤的意见是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准备包括很多方面。首先，朋友们第一概念，钱肯定得准备好，这是必须的。再一个，我觉得比钱更为重要一些，不太多。的是什么呢？心态。没钱你肯定走不了了，更重要的是心态，你有个好心情。你就碰上这样的二的喝的司机，你怎么整啊？你不行，你为啥呀？他这个没这个话就没太说的那个很具体，是不是这个彭小姐跟他之前也发生了什么口角了啊？两个人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不愉快了？要不然这司机为什么无缘无故整出这么一出啊？还是这司机喝了？一波三折，不管怎么说吧，最后到了家，我觉得这可能是最终目的啊，也就达到了。中间的过程咱们就可以忽略不计了。讲这么个故事，就想跟大家伙提个醒啊，说在您出门在外的路上啊，一定要保持个好的心情，然后尽量的不要跟别人发生一些个争执啊，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出门在外，安全快乐最重。觉得说人和人之间这个素质相差真的非常大。那么今天我相信这个小秦也有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感受。头一天让人心伤的， 哎呀，稀碎，比嚼馅儿都碎。这之后又有这么多的好心人帮助他，然后呢觉得说不能让这个农民工心凉了，然后应该把钱还给他。那下面的时间凤再来会讲一个事儿哈，跟这个农民工身上发生的事儿极其的相似，发生在了石家庄的王女士身上。说王女士呢在一家单位啊负责财务方面的工作，2月11号，2号，2号不是2号。

10月11号是2号的11点左右，这王女士从一家银行取了4万块钱之后，准备出去办事儿去。王女士说了：“说我呀，骑着自行车，把钱呢放在个布袋里头，由于没有车筐啊，就把这个布袋啊挂在了左车的车把上。她走着走着呀，突然听见这刺啦刺啦的声，低头一瞅啊，前车轮的两根车条竟然断了。这个车中间这叫什么车条？不是车条，叫啥来的？”车辐条反正是折了，把这个装钱的布袋刮了个大口子。这下可好啊，4万块钱呢全掉地上了。当时还有风一吹呀、啊、把这个钱吹的是遍地都是啊。哎呦天，朋友们，你想4万块啊，这要是打散了吹，这也不少呢。这王女士慌忙把车放在一边去蹲着捡钱呢。这时候呢，这路上啊是车来车往，行人也不少啊，人们纷纷停住脚步，有的把自行车停下来捡钱。这王女士说了：“哎呦，我当时我整个人我都懵了，当时她特别害怕呀，钱在路上撒了得有4-5米啊，捡钱的得有7-8个呀。”王女士说了：“他们当时要是把钱装进自己兜走了，一点招都没有，你抓谁不抓谁呀？好几个人呢。”正当王女士提心吊胆的时候啊，一个声音出现了。王女士说了：“我听见有人说，大家把钱都还给人家啊。”哎。王女士说当时特别感动啊，说话的这个人呢是位女士，但是由于当时太慌乱了，她也没顾上看这女士长什么样。在这位女士的提醒之下呀，人们纷纷把钱捡到的钱还给了王女士，有的攥着3-5张，有的呀捡了一小把直接就塞到王女士手里了。王女士说她当时也没缓过神来，你想朋友们，这情况别说是王女士，一般什么人碰到这事儿就都得懵啊，只是啊站在那儿不停地说谢谢，还没来得及看清大家的脸，这钱捡完了，大家呀都散了。回到单位，王女士一查，400张百元大钞是一张不少啊。王女士说，我感觉自己太点儿正了，太走运了，这么多钱如果就那么丢了，我回去可怎么向单位交代呀。他呀一直被这些好心的过路人感动着，特别想跟这些朋友说声谢谢，发自内心的感谢。哎呀朋友们，这事儿讲完了心里真是挺舒坦的啊，觉得你说这真是这样的事儿，你说怎么会扎堆发生呢啊。过年了，可能很多朋友啊身上有钱买东西什么的，切记啊，钱一定要放好，取现金的时候不管搁哪儿得谨慎呢，这保不齐就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哎呀不错不错，听到这样的事情啊，总是觉得说心里挺舒坦啊，挺得劲儿。你看看刚才哈，说到这故事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女士不说嘛，说啊大家捡到钱赶紧还给人家啊。你说这个女士说这句话我觉得起到很大的作用，如果说她不说的话，但凡我觉得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啊，还是说有点龌龊的小思想，朋友们也可以不赞同。这时候如果有一个人走了，那就坏菜了。心里但凡有点私心的，没准就跟着走了。哎，但是这个女士，就那位不知名的女士，这么一喊，大家就把钱，就你走你也不好意思，人都是要皮要脸的，真是这样。就除非那种特别没有德行的人，他可能能干出那样的事儿。但如果在大家都这个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块使的时候，他要是起个斜茬子，那估计都得让人削一顿，真是有可能。这有的时候就这相当于一个心理战术。还是吧，这个拿钱啊拿东西的时候，贵重物品呢大家得小心呢、啊、还是以自己为主，你指着别人有的时候真是指不上，你就得靠自己方方面面呢都防御好了，别整那些不愉快的事儿，别给别人添麻烦，更别给自己添麻烦，是不是。话说1月30号下午4点多，济南市中区公安分局4里村派出所接到报警，一男子在省体育中心附近购物回来之后，发现车门没锁，车内的红酒等物品是不翼而飞，3000元现金呢也丢了。结合近日多名市民反映在商场停车的时候车门锁不死这个异常现象，警方初步怀疑啊有人利用汽车干扰器盗窃车内财物。一名受害者的反馈信息啊让案件是柳暗花明了。受害人说了，说有人呢拿着被盗的衣服去商场退换货。商场营业员介绍说了，当时一男一女来商场说购买的衣服尺码不合适，要求调号，被告知没有所选的号码之后啊，二人要求退货，在专柜前软磨硬泡了一个多小时，商场工作人员呢才将衣物折合成了商场购物券，俩人拿着购物券啊就去买了金戒指了。你想啊，这啊说换就换，说退就退，死乞白咧的这样呢，
根据这条线索呀，警方断定嫌疑人呢是一男一女，30岁左右。在掌握证据之后呢，警方在

2月2号晚上将两名犯罪嫌疑人抓获。民警介绍，犯罪嫌疑人为情侣，滕州人，主要呢在大型商场停车场守候，利用网上购买的干扰器和干扰车主锁车信号，趁车主离开的时候盗窃。在济南呢，作案已经十多起了，盗窃的年货总价值7万多块。民警介绍，见什么拿什么，不仅偷衣服、电脑，甚至连一袋苹果呀都不放过。从嫌疑人驾驶的汽车后备箱里发现了大量的赃物。听了这样的事儿啊，大伙儿也提醒大家啊，这春节临近了，市民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保管好个人的财物，贵重物品呢千万别放在车里头。这锁车之后啊，咱们得养成习惯，再拉一次把手哈，检查一下车是否锁好了，避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呀。哎呀，真是啊，雌雄大盗啊，啥人找啥人呐、啊！这两口子真是对付了，开着车从一个城市跑到另一个城市偷东西，老家不是济南，跑济南偷去了，这家多大瘾头子啊！有那油钱，自己都够买一顿年货的了。说现在吧，李宇春那年参加快乐女声是哪年来着？那年之后啊，这个中性风开始一顿狂刮呀。之前吧也有，但是后来变得特别盛行。像李宇春哈、啊，一个女孩子，然后呢弄得很中性，很多的这个她的粉丝啊，或者是这个老百姓戏称她为春哥，觉得像小男孩似的哈，打扮的方方面面的感觉就跟小男孩一样样的。说这不化妆、不穿高跟鞋、没交男朋友、性格大大咧咧，很多这样的女孩子可是愁坏了家长啊。这不嘛，汉口学院文学院大二女生于小燕就因为刚刚我说的这些个原因呢，在寒假里被父母逼着写下保证书，半年之内变淑女。这玩意儿说变就能变吗？听风跟你说说这事儿。说呀，这于小燕呢是荆州人，1993年出生。1月31号上午9点钟啊，老爸把他从睡梦中叫醒了，语重心长的跟这孩子谈了大概半小时，就说了说：“姑娘啊，都说呀，这女孩得有个女孩的样，是不是？你看你也上大学了，上学了小女孩都得化化妆，穿点高跟鞋、小裙儿啥的，别一天到晚整得跟个小小似的啊！”哎呀，这老爸被逼的没招了，跟姑娘说这话。这于小燕说了，说为了能够让父母高兴啊，他只好按照他们的口述写下保证书，并且签字，说如果不能完成，下个暑假呀，将由他的父母亲自为他打造形象。于小燕坦言说了，说初中高中的时候啊，都穿校服，也没有什么个性可言。到了大学之后呢，他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嘻哈宽松的风格，连裤子呀，都以宽松中性为主。然而喜欢淑女路线的父母呢，却不接受她的中性打扮。于小燕就说了，说老爸担心我打扮太过中性，不招男生喜欢，怕她将来啊嫁不出去。而事实上呢，这于小燕啊，不光打扮像个男孩，性格也挺爷们儿的，连爸妈都叫她嗨姐啊。这平时就打打咧咧这么个性格。这孩子他爸就说了，说这男生一般情况下不都得喜欢那种温柔似水的女生吗？是不是？我对女儿的要求改造也是希望她从外在做起，是不是？你起码打眼一瞅，让人觉得说挺有大家闺秀那种感觉啊、哦，挺甜美的，是不是？完慢慢的吧，你天天梳个小辫儿，穿小裙儿，你也不能天天蹦蹦跳跳的，性格在一点点变温柔啊。那对于父母的要求呢，于小燕啊有自己的对策，说回家就变淑女，在学校还做自己的风格。她说呀，这样能让爸爸妈妈开心，自己也开心，两头不耽误。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个招儿。你看像我就走的就是这孩子他爸说那个策略，啥呢？外在你瞅着也挺淑女的，别人一瞅，哎呦天凤啊，这小姑娘长得俊俏啊，漂亮，你瞅啊，气质非凡，一张嘴啊全露馅了。经常有朋友在说我啊，真是说凤啊，你别吱声，别张嘴啊，不张嘴的话吧，一天天吵着也挺招人稀罕的，一张嘴完了哦，这东北老爷们的性格一下露出来了。别人都说是这个小姑娘相当的汉子了，办事儿，这都是夸我的，知道不呀？这不经常上网的安庆居民李先生啊，三个月竟然产生了17000多块钱的上网费。哎呦我天哪，他们这不是抱怨的呀？这网费咋这么多呢？咋回事啊？听凤跟你说一说啊。说2007年的9月份呢，家住安庆市的李先生在当地的一家通讯公司啊，办理了一份上网包月的套餐，2兆的宽带，每个月88块钱，包290个小时。

0: 时，超出的部分呢按每分钟两分钱，每分钟两分钱收取。几年下来呀，不经常上网的李先生没出现过包月超时的现象。在今年的一月，李先生突然发现家中的电话欠费停机了。到通讯公司一查呀，这李先生可是吓了一大跳啊！他最近三个月上网的费用竟然高达17000多块呀！2012年10月份上网费700多，11月份8000多，12月份7000多，干啥了？一个月8000多块钱上网费，按每分钟两分钱的计费方式计算，他24小时泡在网上也得泡三百天呢！啊，这一个月也没有300天呢，这李先生有点懵了。这时候啊，他就怀疑自己的宽带被人盗号了。几天前呢，李先生来到辖区刑警大队报案，警方经过侦查，惊讶地发现呢，李先生家的宽带账号俨然成了一个大网吧的公共账号，竟然被130多台电脑同时使用，其中一台电脑连接账号达207次。顺着这条线索呀，警方发现这上百台蹭网的用户都集中在距离李先生家10公里之外的安庆市的一所院校内。前几天呢，在这个安庆市公安局网监支队的大力支持之下呢，当地警方终于锁定了一名犯罪嫌疑人，为这个学校的女生，叫张敏。经过审讯，犯罪嫌疑人张敏承认了自己盗用他人宽带账号上网的犯罪事实，并且交代了这个账号为学校的理科男生马华盗取的。马华呢，交代了他在一家论坛上获得了专门用于破解宽带账号和密码的扫号软件。在今年的8月份呢，他利用这个软件通过互联网扫出了大量的宽带账号和密码，用来蹭网。那么之后呢，马华将李先生的账号宽带和密码发给学校的同学分享，此事是一传十十传百，不花钱的网呢，有的是人愿意上啊。后来呢，越来越多的同学都来免费蹭李先生他家的宽带账号上网。哎呀，可一个羊拔毛拔得跟葛优似的，不早晚被发现吗？你说鉴于这李先生宽带账号被盗的事实啊，目前通讯公司已经免除了李先生11月、12月份超出的巨额上网费用。那目前呢，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不知道这几个学生最后会怎么处理。不过确实是啊，现在你说这个包括很多的这个 WiFi 无线局域的网啊，他们有人叫 WiFi 的，WiFi 啊，怎么叫都有，反正我一直叫 WiFi。就这个无线的局域网哈、啊，这种东西。现在花钱的其实真不太多，通常情况就是不限量了，很多是这样的。破解密码是挺讨厌的，因为你还涉及到一个网络资源共享的问题。说1号的凌晨，青岛开往成都的 K205次列车运行到汉中到广元区间的时候啊，一名中年女乘客突然大喊说：“有人要抢我的钱呐！”经过查证发现，由于旅途较长，这名乘客呀突发旅途综合症，列车服务人员呢把他安排到餐车休息，并且一直看护到终点。我听说过这种病，曾经在咱节目当中就说过，就是坐车坐时间太长了，精神都有点恍惚了。说1月30号，黄某骑着摩托车被重庆渝北区公安局交警支队拦下，因为有5项交通违法行为，一次性扣了27分。交警解释说，如果处罚超过12分，便以12分为主，扣完为止，不再累计扣分。黄某的驾照并没有被吊销，可以通过学习科目一重新考取。不是干啥了，这扣这么多分？说2月2号的下午啊，一个网友在网上发帖诉苦了，说呢有一张白纸被风吹落到他的车头牌照上，结果行驶到南京新街路口的时候被交警拦下，因为故意遮挡号牌被一次性记12分。尽管说处罚决定已做出，可是这名网友坚称自己是无辜的，交警则表示处罚没有任何的疑义，该罚还得罚啊。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到点儿，大风故事主体部分就跟您说到这儿，到这儿。158尾号6731的朋友说了，说我是个学生，我们班也有一个女同学跟男的似的，全班男生都说她是个男人婆，男生对她都很反感，看样子男生还真是第一的视觉动物啊。我觉得可能不光是打扮上啊，关键还是性格上，这个女孩子偏向男生化一点。好，朋友们，那这么的吧，今天大风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啊。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咱不见不散，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啊，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跟大家来讲脑活素啊。
1: 脑活素，对。
0: 就好多朋友就打电话来问了。说脑活素和神经酸有什么不一样的呢？听着啊，都是治脑袋的，管神经的，感觉差不多呀。那之前神经酸吃的挺好的，用不用换脑活素呢？
1: 哎，就是就这个问题啊，我觉得问的特别好。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一些老听众朋友，以前得过那个高浓度的神经酸啊，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就这种神经酸，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疑问了，因为最近不又提到脑活素了嘛。很多老听众朋友就容易把这俩产品怎么样弄混了。
0: 对。
1: 看着好像都跟我们的大脑的健康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是记住了，就是实际上神经酸和脑活素的差别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哦。
1: 它管的我们大脑的活也是不一样的。正好今天你这不是问到这个问题了吗？咱们就是这个问题好好跟大家伙啊解释解释啊。
0: 对，太行了。那您说说它俩到底怎么个不一样呢？
1: 咱们先说脑活素。首先脑活素跟神经酸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截然不同的俩物质。脑活素里面的最主要的成分叫 Lα-GPC。
0: 对。
1: 它是一种神经递质。为什么把它称之为叫脑活素呢？说白了，脑活素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脑子啊活跃起来。你看为什么，你看咱们很多人一旦上岁数了，记忆力越来越差了，
0: 是
1: 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还有什么呢？比如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哎，走路不稳当了，走路发飘，
0: 是手脚都不利索了。
1: 手脚不利索，你知道我们人体的这个肢体的活动啊，它实际上是靠我们的脑功能来完成的。那么我刚才说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脑功能减退的一个表现，它不活跃了，明白了吧？那么脑活素是什么呢？就是帮着我们来活化我们人大脑的功能区，不管是记忆力呀、运动能力呀，包括我们的认知的能力呀，哎，通过脑活素的补充慢慢的恢复我们大脑的活力。而且它不仅能够恢复我们大脑的这种活力这种功能，最主要的是神经递质的这种水平的保证的话，它还能够很大程度上抵抗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大脑的进一步的逐渐的衰老和恶化。
0: 明白。
1: 明白了吧？因为我以前讲过，我们人大脑的衰老实际上就是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缺乏所造成的。像之前咱们聊过脑白质疏松的问题，这个我们这脑神经它就是没有神经递质的这种保证了，没有这种水平了，它的活力保证不了了，出现的这样的我们说的老毛病，老毛病就在这儿了。
0: 明白。
1: 这都是我们脑活素所针对的调理的范畴。
0: 那这么说，脑活素主要它是管抵抗脑衰老，
1: 对，
0: 恢复脑功能的。
1: 没错。
0: 哦。
1: 它为啥能够做到这些呢？还是那句话，它的核心关键成分啊，就那个 Lα-GPC。这种成分呢是我们每个人大脑当中都应该存在的一种内源性的神经递质。
0: 明白。
1: 哎，它就是通过这个脑活素来专门补充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你看咱们之前讲过吗，不是什么脑萎缩呀、脑衰老啊，它病根在哪儿啊？不都是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变少了、缺乏了所导致的吗？我记得我还形容过，就像我们家里那个电线，看着表面好好的，但里头没电，那你信号是不是也传不过去啊？
0: 对，
1: 你这灯也亮不起来呀，对不对？
0: 对。
1: 但是脑活素为什么它能够通过外源性的就能够补充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呢？因为目前来说的脑活素能够穿透我们人的大脑的血脑屏障。因为它特殊的左旋的这种结构才能进得去。 能够把

0: 那个神经递质精准的送到我们大脑当中去，这就从根儿上解决了我们说这个神经递质不足的问题。而且在德国，这种外源性补充这个大脑神经递质的这个脑活素将近有10年的临床使用了。
1: 哦，而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就是营养神经的，对吗？
0: 对，我说过神经酸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
1: 嗯，
0: 它的作用是啥呢？是作用于营养我们神经这方面的，
1: 嗯，
0: 修复和训练我们的脑神经的。比如说针对我们脑神经有一些损伤的患者，
1: 嗯，
0: 啊，比如说有人遭到一些意外了，重创了，脊髓神经受到损伤了，还有什么脑梗啊、脑出血后遗症，神经功能受到损伤了，大大的影响了，有的人连手都抬不起来了，走路都费劲了，
1: 嗯，
0: 甚至没办法正常的生活了，那这个时候神经酸的作用就派上大用场了。
1: 嗯，
0: 它专门帮助我们修复那些受损的，尤其是受损严重的神经组织。我刚才不是说了，脑活素是电线里面的这个电流吗？但是神经酸是啥？它能够把这个短路的断掉的这个线路，或者是磨坏这个线路，重新的给你连接上，给你修复上。
1: 哦，就是跟脑活素相比的话呢，它俩干的活儿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针对的问题也是不一样的。
1: 那老师，您说神经和神经递质这两个词儿都带神经俩字儿吧？
0: 对，
1: 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有俩字儿一样就有关系啊？
1: 没有关系吗？
0: 那神经病是有一个关系。这个开个玩笑啊。
1: 嗯，
0: 我说到这儿，为啥说我想到这个玩笑了呢？因为在网上我刷到一个搞笑的视频，给你讲一下，你就听明白了。
1: 嗯，
0: 有个人呐，他就自己吹牛，
1: 嗯，
0: 说自己懂电工，非要自己装那个灯，结果闹了个大笑话。他把灯的那个线路啊、开关啊，确实连的是有模有样的，
1: 嗯，
0: 但是从头到尾呢，那个没连接电源，结果开了半天，这个灯是不是还不亮？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啊，然后他就蹲在那儿琢磨着，是这个灯坏了呀，还是开关失灵了，还是线路没接对呀？然后最后旁边那邻居看了一眼，说这个你这个线路接的再好，你这个插座没插上，你没通上电，你这个灯能亮吗？
1: 啊，对呀，最基础的啦。
0: 对呀，所以说就同样一个道理，哪怕是刚入门的电工，他也干不了这样的蠢事儿。
1: 嗯，
0: 你得把电接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条线路和里面这个电流，正好能够对应刚才你说的神经和神经递质的意思。
1: 哦，明白。
0: 你把神经就想象成那个线路，就是看得见那个电线。
1: 嗯，
0: 不管我们的脑子啊，管的这个记忆啊，管的这个运动啊，都得有这个线路，就是神经连的这个线，
1: 嗯，
0: 包括我们身上传递感觉的，这都是有线路的。它就像我们身体当中一条一条的电线，它是专门负责里面的什么信号传导的。
1: 嗯，
0: 啊，比如说让我们大脑啊把手抬起来，让嘴说话，都得靠这个神经这条线路把这个指令传过去。
1: 哦，就是神经递质，它就是里边的电。
0: 对，神经是线，神经递质是里面的电。
1: 嗯，
0: 明白了吧？
1: 电流。
0: 对，所以说神经递质它就是让我们这个线路真正能干活的物质。
1: 嗯，
0: 这俩你说缺一不可吗？
1: 那当然
0: 了，你光有电流，你没有电线，它也通不过去。
1: 是，
0: 你光有电线，没有里的电，它也通不过去，
1: 无法做工，
0: 对吧？只要有神经这条通路，里面还要有神经递质这个电信号，就能够正常的不缺损的传导过去了。
1: 嗯，
0: 你缺一个都不好使。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让我们的大脑想起一件事儿来的话，那你就得靠什么呢？神经这个线路是通的，然后里头这个电源神经递质你得是饱满的，
1: 明白，
0: 你才能够从这个区域传到另一个区域。所以说这个神经和神经递质的区别就在这儿，两者缺一不可，缺一个你也想不起事儿来，你也干不了活。嗯，明白了吧？
1: 说白了，神经和神经递质就像是鱼和水、汽车和油的关系。
0: 哎，对对对，
1: 缺谁都不行。
0: 对，
1: 你这么一看，我想起来有个朋友问啊，
0: 嗯，
1: 他说他俩要是一起吃，会不会更好？
0: 会不会更好？
1: 哎，我觉得这个答案其实很明显啊，那肯定是好上加好啊。
0: 对呀，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要么就是电线短路了，
1: 嗯，
0: 要不里面的电不足了，
1: 电量不足了。
0: 所以说神经酸，专门修复脑神经线路的，还有神经递质，也就是说这个脑活素补充里面的电源的，这俩你说是不是缺一不可？
1: 是的。
0: 而且脑活素里面的核心成分叫 L 阿拉法 GPC， 它就是最明确的我们内源性的神经递质，就是给我们大脑充电。

0: 啊，就是这个神经递质，他就干这活的。你想啊，电线就是神经，你铺的再规整，修的再结实，里头没电，没有神经递质这种物质，那也等于说根本就没用啊。
1: 对，
0: 你信号也传不了啊。
1: 对，
0: 你反过来还是那句话，你光有电，电线是断的，外皮是磨损的，你一个电也送不过去。
1: 对，它就是这个道理，就等于说呢，神经酸它是修线路的，
0: 嗯，
1: 把线路的外皮，也就是我们的髓鞘给它补好，
0: 嗯，
1: 把断处给它接好，
0: 嗯，
1: 脑活素它是电源啊，
0: 对，
1: 让电流就神经递质，它能够顺着修好的线路它跑起来，
0: 对，
1: 你信号你才能传递出去，才能又快又准。
0: 所以说两者得搭配的用好，
1: 嗯，
0: 是吧？一个管线路完整的，一个管电力充足的，
1: 嗯，
0: 这加在一块儿，一加一大于二。
1: 哎，老师，我突然想起来帕金森啊，这个
0: 帕金森，嗯，
1: 您之前说过，帕金森呢，一方面是因为神经元受损，
0: 嗯，
1: 就像电线坏了断了，
0: 对，
1: 另一方面呢是神经递质分泌不足了，就好比说电压不稳，没有劲儿来传这个信号，所以才会手抖啊，走路慢，
0: 对。
1: 那要是把神经酸和脑活素搭配着用，
0: 嗯，
1: 一边用神经酸来修复坏了的电线，一边呢用脑活素里的 Lα-GPC，
0: 嗯，
1: 把那个不够的电给它补足了，
0: 对，
1: 是不是可以从根儿上解决这个问题？
0: 你看看静石，你现在都快成半个大夫了，
1: 真的，
0: 这让你说对了，
1: 嗯，
0: 帕金森在我们医学上叫神经退行性病变，
1: 嗯。
0: 但是咱们用了大白话讲是啥呢，就是大脑里头管运动的神经要么就是线路断了，要么就是里头的电力不够，
1: 嗯，
0: 就这两方面原因导致。
1: 明白。
0: 所以说帕金森的患者手才会抖，走路会发僵，
1: 嗯，
0: 面具脸，
1: 明白，
0: 是不是没有表情，是吧，连举个杯喝口水他都费劲。那同样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前沿的一些调理帕金森的手段，就是把神经酸和脑活素来进行搭配的使用，一边让他这个用神经酸把那种线路生锈了的啊，漏电的了，或者是那个短路的电线给它连接结实了，
1: 嗯，
0: 一边让脑活素里面这个 Lα-GPC 把里面那个电给它充足了，
1: 嗯，
0: 等于说双管齐下来解决这个帕金森综合症的问题。我告诉你，现在目前上最前沿的调理方案就是这么做的。
1: 霍老师，
0: 你看看，
1: 你说他直接是把帕金森的两个病根都给他掐住了。
0: 哎呀，其实我告诉你，帕金森还不算啥呢。
1: 哦，
0: 你知道他最厉害的是啥吗？
1: 嗯，
0: 脑出血、脑梗这俩疾病引发的脑功能障碍的后遗症的患者，嗯，就这俩搭配，我告诉你，也是目前前沿的一个方案。
1: 那这个是最麻烦的。
0: 对啊，你看很多人脑梗了、脑出血了，后遗症是胳膊腿动不了吧？
1: 嗯，
0: 啊，说话不清楚吧？甚至有的人吃饭都得让人喂吧？这就是明显的后遗症嘛。
1: 嗯，
0: 我告诉你，脑活素和神经酸的搭配照样能够起到效果，它能够把原本要花好多年康复的时间大大的给你缩短，
1: 嗯，
0: 甚至把很多的不可能都给你变成了可能。所以说你以为帕金森就够厉害了吗？
1: 嗯，
0: 我告诉你，那只是冰山一角。
1: 那您说脑梗脑出血的后遗症它都能管，
0: 嗯，
1: 关键是它能够缩短康复的时间，
0: 那你看
1: 这个确实很超乎我们的预期呀。
0: 而且我告诉你，这可不是我瞎说的，
1: 嗯，
0: 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发达国家现在都开始采用这样的这个治疗方案了，
1: 嗯，
0: 而且都有很多的实际的案例。在美国有一个大富豪，
1: 嗯，
0: 咱不说名字了，
1: 哦，
0: 啊，他母亲吧有一次在家门口这个花园里遛弯的时候没留神就是绊着了，就摔了一跤，
1: 嗯，
0: 然后这个后脑勺咣一下就磕在他们家那个台阶上了，
1: 嗯，
0: 随后呢他母亲马上就开始出现痉挛的迹象，就是我们老话讲，
1: 哦，
0: 就抽抽了，
1: 明白，
0: 这是典型的一个癫痫的一个表现嘛，
1: 嗯，
0: 送到医院一检查急性脑出血，
1: 嗯，
0: 那虽然说抢救的比较及时啊，他母亲这个性命保住了，可是后遗症却留下了，而且特别重，
1: 嗯，
0: 整个他母亲左半边身子彻底的就偏瘫了啊，胳膊也抬不起来了，腿也站不住了，连说话都含含糊糊的，吃饭得靠人一勺一勺来喂，自己连喝口水的这种能力他都不行。
1: 哎呀，那这个后遗症挺重啊。
0: 啊，对呀，啊。
1: 那没去医院好好治吗？
0: 怎么没治呢？这大富豪人直接把他母亲送到了美国顶尖的私立医院呢。
1: 嗯，
0: 咱们一听私立医院
1: 特别贵。
0: 贵是一方面，但是咱们中国人总觉得私立医院一定是技术不行。恰恰相反，人家这个康复训练一天都没落下。
1: 嗯，
0: 而且当时还用上了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那可是过了小

0: 半年之后啊，他这个效果远远没达到预期。那后来医生又给他做了一些详细的检查，说他什么呢？说没错啊，高浓度的神经酸已经把他受损的这个线路，也就是这个神经已经连接上了。
1: 嗯，
0: 可是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出在了，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电线当中那个电，也就是神经递质，它是没有的，
1: 电量不足，
0: 神经递质你没跟上，就算你个线路修得再好，是不是信号也传不过去？
1: 那肯定啊。
0: 那这种光用神经酸的方式，至少得用个三四年的时间，
1: 嗯，
0: 能不能好还不敢打保票。
1: 那这个情况其实挺棘手的。
0: 哎，对呀，
1: 那富豪他不会放弃吧？
0: 哎呦，人家又有财力又有资源的，当时就张罗找全球前沿的，就给他母亲的治疗方案。
1: 嗯，
0: 啊，后来他的私人医生的老师，就是德国夏里特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一位老专家。
1: 嗯，
0: 然后给他推荐了什么？就这个脑活素。一开始单用脑活素，大概小半年的时候，老太太真就有起色了，慢慢的能抬起左手来了，
1: 哦，
0: 手指头也能够稍微动一动了。可是说话还不利索。
1: 那他后来怎么想着说他得跟神经酸一起搭配着用，他才能效果好呢？
0: 是他们的医护团队提出来的一个建议。
1: 啊，
0: 他说修复线路的同时再把电补上，这个效果是不是就能够更好了？
1: 这个思路是对的。
0: 对，然后就建议当时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和这个德国的脑活素一起来用。
1: 嗯，
0: 就这么搭配着用了一年多点的时间。
1: 哦，
0: 大家伙记住啊，方向找对了，其实调理疾病并不是什么难事儿。
1: 嗯，
0: 然后当时又给这老太太做了一个脑部的核磁共振。
1: 嗯，
0: 原本萎缩的颞侧和额叶区，就是我们大脑两个非常关键的区域嘛，脑容量居然比以前增加了非常的多。
1: 哇，
0: 就是变大了，脑容量都增加了。
1: 嗯，
0: 连带着就是这以前这种由于岁数大了带来这个脑衰老的趋势都完全的逆转了。
1: 这不等于是长脑子了吗？
0: 对呀，之前因为这个脑缺血出现坏死的看着干干巴巴的那个脑组织，现在重新变得饱满有活力了。
1: 嗯，
0: 完全不像之前那样啊，透着一种老化的迹象。
1: 那你说为什么它能够增加脑容量呢？
0: 其实这个道理非常简单，脑活素和高强度的这个神经酸搭配着，它起这个作用哈。大脑里啊，记住了，全都是一个一个的神经元细胞，
1: 嗯，
0: 然后通过神经纤维连接在一块儿的，再有就是血管，
1: 嗯。
0: 那么我们的大脑之所以会萎缩、会衰老，关键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大脑当中的一种特殊的这种物质叫神经递质变得越来越少了，
1: 嗯。
0: 那就像海绵里这个水，它慢慢的就干了，那海绵自然而然就干巴了呗。
1: 嗯，
0: 那咱们通过补充脑活素，实际上就是给你这个干巴的这个海绵重新的补水。
1: 对，
0: 你看就是你们女孩子用那个脸上那个补水霜，为啥补完了以后你这个脸都吹弹可破的？
1: 嗯，充盈了。
0: 充盈了吧？
1: 嗯，
0: 尤其是年龄小一点的，补充的就更明显。
1: 嗯，
0: 所以说它不就是补充了一种特殊的胶原蛋白嘛。
1: 对，
0: 而神经递质也起到这个作用，补充到大脑当中之后，我们的神经元细胞它就吸饱了它这个神经递质的养分，那你这个脑容量就变得什么充盈起来了，衰老的那个劲儿自然而然也就逆转了。
1: 对，这个道理一讲就通了。
0: 对，但是你光补水还不够，你得让这个水能够顺畅的达到每一处神经，完成我们信号的传导才行。
1: 明白。
0: 那神经酸负责啥？修复这个传送的管道，
1: 你得有通路。
0: 哎，哪段这个神经线路它受损了、破坏了、髓鞘磨破了、短路了，神经酸来给它修复好，
1: 嗯，
0: 来修通喽。这样一来，脑活素的神经递质就能够顺着这个通路传到我们大脑的各个区域，
1: 嗯，
0: 那你整个的脑功能就是不是恢复的就更快了？
1: 是的，
0: 脑萎缩也被及时的就能够遏制了。而且除此之外，还有一点是啥呢？
1: 嗯，
0: 脑活素和神经酸的搭配啊，它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的作用，逆转我们脑功能区域的淀粉样的病变。
1: 嗯，
0: 你知道吗？这个淀粉样蛋白是我们大脑活跃过程当中代谢出来的垃圾废物。
1: 嗯，
0: 这个垃圾废物啊，如果不排出去的话，越堆越多的话，它反过来会加速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衰老。
1: 明白。
0: 包括我们常说的淀粉样蛋白如果多了，典型的会出现什么？老年性痴呆症。
1: 嗯，
0: 啊，那不就是脑功能退化的 这个一个重大的一个表现嘛。
1: 就像您之前说的脑梗脑出血后遗症比较重的朋友。

0: 他们的脑子里也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你说，就是这些朋友他们在做 CT 啊、核磁啊，能看到脑组织有坏死的地方吧？
1: 嗯，
0: 那和这些淀粉样的病变它有没有一些关系呢？
1: 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嗯，
1: 因为脑梗后遗症和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大脑当中那个淀粉样蛋白是不是大量的分泌？
0: 对呀，
1: 它反过来伤害我们的脑组织就更加的严重了。
0: 嗯，
1: 脑梗、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你在做 CT 核磁共振的时候，扫描出来的会明显的发现他脑组织有坏死的地方。
0: 嗯，
1: 本质上也是一种严重的病变。
0: 明白，
1: 是吧？所以说，你看我们脑组织如果长时间缺血缺氧，再加上大量的淀粉样蛋白的分泌，那雪上加霜啊，使得我们这个大脑是不是坏死的就更加的快速和严重了。
0: 嗯，
1: 我们人的大脑啊，本来应该是水灵灵的，像一块新鲜的大豆腐一样，但是如果说它慢慢的变干巴了、变硬了、变成豆腐干了，我们的大脑的功能一定是严重的受损或者是缺失的。
0: 那肯定是啊。
1: 对，
0: 那您说用神经酸加上脑活素，它能不能把豆腐干变回大豆腐呢？
1: 这个吧，怎么说呢啊，就是因人而异。
0: 嗯，
1: 并不是100%的所有人全能够变回来的。但是这个方向是对的，
0: 嗯，
1: 明白了吧？它这种脑活素和神经酸的一个搭配，它治疗的这个方向和角度是完全正确的，
0: 嗯，
1: 而且它这个作用非常关键，是它俩的搭配是目前我们治疗脑部疾病最前沿的一种方案。
0: 明白。
1: 那你至于说能不能每个人都会变成大豆腐一样，那我说实话，这个啊，咱们做医务工作者，尤其科研工作者，不能够说那种极端的话。
0: 嗯，因为个人个体不一样，病情不一样。
1: 对，只要我们能够找到正确的方向就可以了。
0: 嗯，
1: 我们要做的是啥，就是用神经递质来濡养我们受损的脑组织，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脑子也离不开这些营养水，就是神经递质。
0: 嗯，
1: 那现在通过这俩搭配，一方面神经酸修好它这个通路，就神经的连线，另一方面补充脑活素神经递质，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呀。
0: 嗯，
1: 把关键的营养和信号燃料输送到我们所有大脑需要的地方，慢慢的是能够阻止我们脑组织进一步的变质和坏死的。
0: 嗯，
1: 甚至能够让一些受损不严重的区域慢慢的恢复我们年轻时候的那种活力的。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逆转我们的脑功能，我告诉你这是有原因的，
0: 就是他俩配合才是最高效的。
1: 对呀，啊，
0: 那要是说单一用一种东西，效果会差很多吗？
1: 分人。如果说我神经递质不缺乏，光是线路短路了，你用神经酸完全就可以了。
0: 嗯，
1: 还有一种是啥呢？我们线路是没问题的，我就是缺少这个电能，你补充脑活素完全也可以。
0: 哦，
1: 就怕我们中老年朋友，线路也是断的，电源也是不足的，
0: 啥啥都不好使了。
1: 哎，这就得是俩配合了。
0: 嗯，
1: 比如说有些人这个手脚利索点了，记忆力提高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协同增效那个劲儿，他恢复了。而且我告诉你，有很多我们这样的真实的这个病例，他都印证了我刚才说的这个观点。
0: 那你说这么看还得是联合着用啊。
1: 嗯，
0: 联合着用呢，它恢复的效果更快。
1: 对，
0: 而且患者少遭罪。
1: 少遭罪，
0: 那这比啥都强。
1: 对，而且恢复快不光是少遭罪，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告诉你这里头还藏着两笔实实在在的省啊。
0: 省？
1: 对。
0: 怎么个省？
1: 一个省是省精力。
0: 哦，
1: 哎，你单用一个产品，因为你不知道到底你蒙没蒙对。
0: 嗯，
1: 因为它俩作用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你蒙对了，我说白了你事半功倍。
0: 明白，
1: 你捡到这个大便宜了。
0: 嗯，
1: 但你没蒙对的话，你可能这个精力就白费了。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俩配合在一块儿，第一个省的是什么？精力。那你少走弯路了，你有的时候单一用一个产品，你用的对不对，你可能等个2年3年你才发现，哎，方向错了。对，那这期间是吧，你是不是得天天惦记的又吃药这个那个的，隔三差五你得往医院去复查呀，手脚不利索还得儿女陪着。
0: 对，
1: 儿女上班还得请假，不上班陪着你吃啥喝啥，再加上时间长了，我们患者慢慢的就会失去这个信心。所以说你这是啥呀，不是药不好使，是方向不对。那你甭管是什么方向，你把这俩搭在一块儿的话，那效果肯定很快就出来了。
0: 嗯，
1: 因为你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俩你全都照顾到了，而且见效会非常快。你说不定，我告诉你，很快半年左右，咱们自己能够端碗了，能够出去这个遛弯了，不用麻烦别人了，是不是也省心呢？人家子女也能够把精力放回到自己日子当中了， 这是不

0: 省心。
1: 对，其实省精力啊，真的是比什么都金贵啊。
0: 对啊，
1: 年龄大了，身体再不灵活，
0: 嗯，
1: 最怕的就是给儿女添麻烦。那您说这是第一个省，第二个省是什么？
0: 第二个就是省钱。
1: 嗯，
0: 咱们过日子，很多人就在意的，干啥咱们得省钱。
1: 嗯，攒点。
0: 你想单用一个产品，用个两年三年都不一定有效果，因为你方向做了，不是说我们这个问题，那你用了不白用吗？这期间我刚才说了，药得天天吃，医院得常去复查拿药，偶尔再做个康复，零零碎碎这钱加在一块得多少，
1: 嗯，
0: 对不对？可是你把两方面都照顾的，甭管什么原因，我这俩我全给照顾到了，是吧？一个神经酸，一个脑活素，你把它配合好了，这么一搭配起来，可能半年就见到效果了。
1: 是，
0: 你药也不用吃那么多了，也不用总往医院跑了，省精力省心，不就是省钱吗？
1: 嗯，
0: 来来回回的医院的那个路费得多少钱？
1: 那当然，
0: 检查费得多少？
1: 是
0: 你省下来的，我告诉你，那都是我们手里头实实在在的钱。你买点啥吃，那不都比这强吗？
1: 嗯，要么怎么说他俩搭配着用呢？省精力省钱，这两点都是我们都需要的。但是您说这么好的东西，您之前为什么没跟我们说呢？我们早用早受益多好啊。
0: 其实我跟你说啊，我往往在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一些新思路啊，都是国际上比较成熟的方案。
1: 是的。
0: 但是有的我还真就不能说，你知道为啥吗？
1: 是吗？
0: 因为说完了，我给大家伙搞不到，那有啥用呢？
1: 嗯，
0: 不是我不跟大家伙说，之前我们没有那个条件。
1: 对，
0: 是吧？
1: 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才不让大家失望。
0: 对，我告诉你，这里头最关键的是啥呢？一个是脑活素，还有一个刚才说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呢，咱们老听众朋友知道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的，得从美国的总部给我们调配的，
1: 嗯，
0: 那个配额是非常紧张的。
1: 是，
0: 而且在脑活素的同时，我要给大家伙搭配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两者都兼顾的话，我这个方案提了好多次都没申请下来。
1: 嗯，
0: 那这次为什么我敢说了？
1: 嗯，
0: 就因为这次咱们赶上了感恩节的活动。
1: 是呢，咱们不得亮亮我们的诚心诚意吗？
0: 感恩节美国
1: 重视，
0: 很重视，然后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持，而且我们又专门的打了好几次申请，这不好不容易吗，才给大家伙调来了一批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
1: 嗯，
0: 这才我敢让大家伙搭配脑活素共同来使用，让大家伙省心又省钱嘛。
1: 还真是啊。但话说回来，老师，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都知道，关键它也不便宜，它成本也是很高的呀。
0: 对对对，
1: 而且您说了两者搭配着用，省钱省精力、
0: 嗯、对，
1: 但是它俩加在一起治疗成本就上去了呀，那怎么省呢？
0: 所以说静止你别着急，
1: 嗯，
0: 是吧？我正要跟大家伙说这个事儿。今天既然说谈到了这个省精力省心，最后得落在省钱上，
1: 嗯，
0: 那今天我就给大家伙一个实实在在的福利，能够解决咱们成本的问题。
1: 嗯，
0: 用过高强度神经酸的朋友都清楚，它对于恢复我们脑功能帮助有多好。那这次为了感谢大家伙这么多年的信任，我们只要是搭配脑活素来用的话，这个高强度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我们一分钱都不收，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
1: 嚯！
0: 啊，大家伙听节目吧，有专门的政策，免费的送给大家伙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是不是成本就完全没有了？
1: 这个太牛了，难以置信啊！
0: 对呀、
1: 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记得是两天吃一粒儿，一瓶够吃一年的。
0: 这是比较轻的，要是重一点的话，一天吃一粒儿，
1: 对吧？
0: 嗯，
1: 而且之前好像是1480吧一瓶。
0: 对，1480，
1: 那还是打到底的。
0: 对，
1: 您现在是免费送
0: 1480都不要了，免费送。
1: 我的天哪，我都想马上节目之后打电话赶紧领。
0: 别着急，
1: 咋领
0: 呢？好事啊不怕晚。
1: 嗯、
0: 啊、具体怎么给大家伙搭配这个脑活素啊，来制定这个政策、嗯、咱免费送多少，我告诉你，这是有学问在里头的、嗯、既要让大家伙够用，又不能让大家伙浪费，是吧、
1: 嗯，
0: 包括领取的还有一个流程，这些细节呢我在明天会一条一条的跟大家伙讲明白。
1: 哎，
0: 啊，今天呢就是把这个好消息啊给大家伙透个底儿啊。其实昨天这个消息就有了，我为什么没给大家伙说呢？怕晚上睡不着觉。连续两天睡不着觉，大家伙身体就垮了。
1: 嗯，
0: 今天说了，今天晚上睡不着觉就睡不着觉吧，明天咱们心里就有个谱， 明天我细细的跟大家伙聊，好吧？
1: 太好了，朋友们，听到这个好消息，是不是我们觉得

0: 心里都敞亮。具体的灵法怎么来搭配的比例呢？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记得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2: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1: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3: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4: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5: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8: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9: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8: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9: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8: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9: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8: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9: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8: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9: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8: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9: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8: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9: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8: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1: 哎，梁老师。
10: 哎。
11: 我听你节目里面说，这回买脑活素将近1500块钱的美国神经酸要免费送。
10: 对呀、啊。
11: 哎呀，这好事我得先站着，不管怎么送。我先把名报上行吗？
10: 咱这样啊，咱别先着急报名啊，这不是我拦着你啊，我因为我怕啥呢啊，我怕你就为了那个免费的神经酸没说清楚情况，咱们就盲目的定了。毕竟我告诉你，脑活素配合美国的神经酸这个搭配是为了实实在在解决我们真正的问题的，咱得先确认你用的这个合适不合适，对不对？咱们再定。你这样你跟我说说，是你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啊？
11: 是给家人用。

0: 我妈她前年呢就是冬天突发脑梗、
1: 哦、
0: 然后呢抢救过来后后遗症有了、
1: 哦、
0: 左半边身子不行，胳膊抬不起来，腿呢走路发飘、
1: 嗯、
0: 说话含含糊糊的。后来听你节目说这个美国高强度神经酸能修神经，
1: 对呀、啊，
0: 我就赶紧给他买了，然后一直坚持用嘛。你看啊，现在他胳膊呢能抬到腰这块，
1: 嗯，
0: 扶着拐杖也能慢慢的走上几步，
1: 嗯，
0: 说话也比以前清楚了。
1: 哎呦，这不挺好的吗？是吧？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本身就针对一些重症的大脑神经损伤，像你母亲这个脑梗后遗症的问题，这是比较重症的。而且像你母亲这个脑梗后遗症啊，它本质是啥？就是你不是脑梗出现了吗？脑梗一发作，你的脑血管是不是就堵了？堵了之后它就不过血了，就导致我们大脑里管运动的呀、管说话的一个神经它就出现了问题。然后神经细胞呢缺血缺氧，连带着神经纤维髓鞘这些神经线路也跟着断了。就像我们家里那个电线，就如果短路了的话，那外皮也烧开裂了，里面同时也断路了，是不是、啊、信号它就传不过去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人比如说胳膊抬不起来，走路发飘，说话不清楚，这问题就都来了。而这个神经酸它是专门修复这个线路的，能一点一点的连接好了我们那些断了的这个神经纤维，补好那种破损的那个髓鞘，让断连的信号这个通路重新建立起来。所以说你看你母亲用完了以后，这不明显的好转了，这挺好啊。
0: 嗯，确实有效果，但是呢我总想他恢复的再快一点。
1: 嗯，
0: 倒不是我怕自己麻烦，是看着他跟我爸上火我心里着急。
1: 嗯，
0: 因为之前呢也问过医生，医生说脑梗后遗症恢复慢，
1: 对，
0: 要接着养，但我总想找个更管用的法子嘛。啊，今天听你说买脑活素送神经酸，我一下子就动心了。
1: 嗯，
0: 一来呢想让他两个东西搭配着用能好得更快，二来吧这个神经酸平时买一瓶就得1400吧，
1: 对，
0: 现在免费送能省下不少钱。哎呀，我就盘算着这搭配既对症又实惠，不能错过。
1: 不能错过，这个心情我理解你啊，不是怕麻烦，是就见不得老人就是在那遭罪，是不？嗯，不过呢咱也别光着急，咱得搞明白为啥这个脑活素配合神经酸对你母亲的效果会更好。就刚刚咱们在节目当中不也跟大家伙说过吗，神经就好比是电线一样，神经递质就是里面这个电流。像你母亲这个脑梗是吧，脑出血后遗症的这样的患者， CT 核磁共振你扫描出来的，你一定是有这个局部的脑组织坏死的，它本质上就是一种严重的病变。脑组织长时间的缺血缺氧，它不就慢慢的它就会彻底的坏死吗？对不啊？
0: 啊，我明白，就像原来的大脑好比大豆腐嘛，坏死以后没营养了、
1: 嗯、
0: 就成豆腐干了。
1: 对，就这意思是吧，你这个大脑都成豆腐干了，那什么运动功能啊认知功能啊肯定就受影响了呗，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时候吧，光修这个线路还不足够，要是能再来点这个里面的电流加大电压，这个效果就更好了。脑活素里面的神经递质就是能够濡养我们受损的脑组织的啊，这就像什么鱼离不开水一样，我们的脑子也离不开这些营养物质，就这个神经递质。就现在通过这个神经递质，也就是说脑活素和这个神经酸两者搭配，一方面我们的神经酸能够修复好你的这个输送的这个线路，也就是我们这个神经的线路，另一方面我们的脑活素来补充什么呢，里面的营养物质，也就是这个神经递质。那这两方面你做到了，一个是营养，一个是信号，它自然而然的就能够精准的输送到我们该去的地方，还能够阻止我们脑组织进一步的变质坏死，是吧？这是非常好的，而且也能够给我们受损的尤其是一些不严重的地方哈、啊，多一份恢复的支持。而且它不但有10年的临床数据的打底了，甚至现在在国际上好多那些就是大型的医院都把它当成脑梗后遗症的精准治疗的方案。现在碰到有一些没办法手术的一些严重的脑梗的患者，推荐的就是脑活素。而且就是现在我们目前上的临床的这个用药来讲，有的产品吧可以说是精准，但是敢拿10年的临床300毫克的高纯度来说话的话，德国的脑活素，明白了吧？啊，
0: 嗯，那太好了啊。对了梁老师，我再问您一下，这个将近1500的神经酸真的就这么送啊？
1: 那还有假，就是白送啊。因为咱们还是那句话，这不赶上感恩节的活动了吗？

0: 如果是老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每说的一句话都是实打实的，都不来虚的。说送给大家伙，咱们就大大方方的拿出来送。这次赠送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和之前大家伙花钱买的完全是同一生产线、同一标准、同样高品质的产品，不带一点差。就像你母亲这样需要的人，既能够用上对症的搭配的方法，又能够省下真金白银，这多好啊。而且感恩节，感恩节不就是感谢大家伙这么多年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信任和支持吗？也为大家伙减轻一点在康复道路上的一些负担嘛，对不对啊？
1: 太好了，老师，这两个搭配用着是不是也能比单用神经酸更全面一些？
0: 那肯定的，因为什么呢，它就更综合性的了，更全面一些了。你想啊，之前咱们就单用神经酸就修复那个脑神经这个线路，现在再加上脑活素，那不就是好上加好吗？是吧？因为你线路修好了，再给我们的大脑补充上足够的神经递质的营养物质，相当于又修又补，那比你只做一方面那就更周全了。毕竟脑萎缩、脑梗后遗症的调理，它本身就是多维度的一个配合，这两者的搭配我告诉你啊，也是给我们身体多一份的更大的支持，明白了吧？啊，
1: 哦，原来这样。那我现在就能报名吧？我怕名额少，要是抢不上我真的后悔一辈子。
0: 报名可以，我先让咱们导播把你这个名字帮你记录一下，然后明天的活动政策一出来，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第一时间联系到你的，好不啊？
1: 行，太感谢你了，梁老师。我的心里总算踏实了，不用再纠结这个药钱和日常开支的事儿了。
0: 哎，放心吧，啊，这都是为了帮助你母亲这个彻底的调理。咱呢自己也别太劳累了，照顾老人的同时也得多照顾照顾自己的身体啊。以后有啥情况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1: 好
0: 了，好
1: 的，谢谢您了。
0: 哎，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职权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你辛苦了。
3: 哎，别客气啊。
4: 我跟你通话特高兴了。
3: 高兴哈。嗯，好。
4: 我是辽宁省沈阳市的。
3: 哦，
4: 我今年78岁。
3: 78，嗯，好。
4: 嗯，梁老师，你先给我们带来好药啊。
3: 是吗？
4: 还压价。
3: 嗯，
4: 我吃神经酸，我是供血那个动脉硬化，供血不足，脑鸣。
3: 脑鸣。
4: 啊，
3: 脑供血
4: 脑鸣吧，检查说是神经性的。
3: 嗯，
4: 我这脑鸣可邪乎了
3: 啊，
4: 那个一下耳巴这脑瓜子嗡嗡山叫啊。
3: 哎呀，
4: 嗯，我这一天一白天吧稍微差点，一白天吧他有啥活物的，
3: 嗯，
4: 有个人说话唠嗑他能差点，
3: 嗯，
4: 这下晚吧夜静时候邪乎，我这睡眠的不好，一下都睡上点觉，他一醒了上脑瓜敲不拉叫我也睡不着，翻身叠个的。
3: 哎呦我的天
4: 啊。我一打吃上这个药了吧，吃上那半拉多月吧，
3: 啊，
4: 我这脑鸣多少变轻点，
3: 好，
4: 我睡眠都睡四个点了
3: 啊，就是半个多月的时候就变化这么明
4: 显。半拉多月的时候，
3: 嗯，
4: 我又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
3: 啊，
4: 我的这个脑鸣叫基本来说都没有啥了，
3: 呵，你看看这效果多好啊。
4: 老师，我还有点事儿，我要跟你说一下。
3: 说吧，没事儿啊，你讲。
4: 我吧，我这个腿脚麻木，就搁小脚脚脖子那个上下左右，能有3-4年了吧。
3: 脚脖子左右，这个，
4: 啊，对，脚脖子和脚脖子左右这样的木的邪乎麻木。
3: 这个大腿和小腿肚子麻不麻？
4: 那大腿部的
3: 啊，
4: 就我拨浪盖往下到脚尖儿。
3: 啊，
4: 这嘎达
3: 啊，
4: 麻木的邪乎，能有4-5年了吗？
3: 嗯，
4: 我一打去年冬天吧，脚都开凉了，
3: 凉了。
4: 去年冬天进9天，那两天不冷吗？
3: 嗯，
4: 我这脚心搁都搁脚心的往上到脖梗盖那股溜了，凉，冰凉冰凉的。
3: 哦，
4: 完还多多少少有点冒风，
3: 就是从脚到这个膝盖这一段是冒风还凉是不？
4: 对，
3: 嗯，
4: 上边差，
3: 嗯，
4: 上边差，
3: 嗯。
4: 完，我经常泡酒，就是反正药啊，还没吃什么特干啥呀，吃点小药也没顶啥用。
3: 嗯嗯。

0: 完我上面吧，还上着那脖子往上还烧的疼，人都说是内烧，我也不知道。
1: 啊，脖子往上还热，
0: 啊、
1: 然后膝盖往
0: 下
1: 还凉，是吧？
0: 凉，
1: 嗯，
0: 完脚底下还麻木。
1: 嗯，好嘞。
0: 这是不是人都说中药不通啊？是咋回事啊？
1: 对，对，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呀，你要是找西医的话，还真就调理不了。啊、
0: 这个是、
1: 啊？哎，你这个叫什么啊？叫上焦火，下焦寒。
0: 啊，对，有时候像你这说的，老师，没人怎么找好药啊？
1: 不是药的事儿
0: 啊，
1: 因为它就是我们的上中下三焦啊，它不通所导致的。
0: 啊，
1: 它跟你脚麻是俩病啊。
0: 啊，
1: 对，脚麻是另外一回事儿啊。
0: 啊，这个脚麻木是不是这个底下凉上头热的病？是吧？
1: 哎，对，它俩俩事儿啊。
0: 啊啊啊！他俩是俩病。
1: 对对，脚麻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0: 嗯，
1: 平时给我勾脚尖儿。
0: 啊。
1: 勾脚尖儿，使劲勾。
0: 啊。完了还抽筋儿，抽的邪乎。
1: 哎呀呵，你看看，我告诉你啊，
0: 嗯，
1: 很多人岁数大了之后，这个筋呢、啊，他就抽抽了。
0: 对对。
1: 他就短了。
0: 这个、
1: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0: 这抽的可
1: 是不是、啊、你看看对喽，你脚脖子那儿一直到脚心那儿发麻就是这儿带来的
0: 啊。
1: 那怎么办啊？这个不是用药能治的，因为就是我们人越活越抽抽，这谁都避免不了，对吧、
0: 啊、对对对对对，越活越矮嘛。
1: 对，那你怎么办啊？这个都不用吃药，就每天给我拉筋
0: 啊。
1: 怎么拉筋啊？就给我勾脚尖儿
0: 啊，都往回勾脚尖儿。
1: 哎，对，这个脚尖往上勾、
0: 啊、
1: 然后呢有墙角是吧、
0: 嗯、
1: 每天把这个脚啊就那么就顶在墙角上。
0: 嗯，
1: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平时也做这个动作啊。
0: 啊，晚睡觉也给他就是趴着也脚尖往后勾，往前勾呗。
1: 对，往前勾，能勾到什么程度勾住勾到什么程度啊。
0: 啊，
1: 这个筋呢、啊、就得这么拉，你这不是靠药的事儿 啊。
0: 啊啊，这个抽筋也是这个病。
1: 对，我告诉你，你呀、啊，我跟你说，你要是听我的啊，
0: 嗯，那我肯定听你的，
1: 对，
0: 老师，
1: 你就别到处去花那冤枉钱了，
0: 啊，
1: 你就天天给我做这个动作，
0: 啊，
1: 把这个筋呢，
0: 啊、反正有功都做，
1: 对，把这个筋给我拉开了，你这个麻的情况、
0: 嗯、
1: 抽筋的情况就能缓解不少啊，
0: 啊，
1: 因为你这个就是我说白了，就是岁数大了，咱这筋呢，
0: 啊，
1: 越来越短了，
0: 啊、筋短的变，
1: 对。哎，你看你、
0: 啊、
1: 你感觉到吗？身上关节啥的比以前越来越硬了吧？是不是？
0: 对呀、
1: 啊。对，啥原因呢？这个筋呢，它就短了，它就硬了。
0: 啊。
1: 然后就觉得。
0: 走道吧，还不叫麻木，就一坐着连麻木了，下还一动换都抽筋儿，一等下一翻身一抽一干啥？一伸腿来，他抽。我有时候睡眠不，那时候不说不好吗？
1: 嗯。
0: 他有时候不行了，要一动啊，来回翻，哎，他都抽筋抽。
1: 对了，你知道为啥吗？我告诉你，你走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因为走你在活动啊。
0: 嗯。
1: 活动这筋不就软和下来了吗？
0: 啊啊。
1: 越是你不动的时间长，它不就硬了吗？然后你突然间一动，它就开始抽筋或者是。
0: 啊，对对对，
1: 哎、
0: 都是都下午睡觉前翻个来回一整，妈都抽的这够等等的。
1: 对，你看看你这个电话给我打的，我告诉你，你不用吃药啊，你就给我勾脚尖，天天给我勾。
0: 啊，这个木也是那个意思，麻木。
1: 对对对对，啊
0: 啊，都是脚脖子到脚尖儿这样的木的邪乎。
1: 对对，你看
0: 啊，往上嘛，波棱盖往上，它的布呀，波棱盖上上一打，去年稍微都是凉嘛。
1: 我告诉你，你要是整个腿都麻的话啊，就两个。

0: 是不是？
1: 哎呀，我这个就是人说是人心惶嘛，这个是上边烧也吃不少药呢，没好啊。
0: 嗯，
1: 人吃焦太丸、大补丸。
0: 嗯。焦太丸什么乌梅丸是不是、啊、都用过吧？对，我告诉你啊，你听我的啊，上焦火下焦寒，效果最好的就是刮痧
1: 啊，
0: 就是刮痧啊。
1: 刮哪嘎的呀？
0: 我可以告你几个穴位，但是吧，我怕你身边的人吧，怕给你找不准。
1: 对对，这个是，
0: 对吧？那你找不准的话，我告诉你，你莫不如怎么办啊？就是整个后背，从这个脖子那儿，就是颈椎、
1: 嗯，
0: 一直给你刮到小腿肚子。
1: 啊啊！
0: 对，
1: 是刮这个筋这样呗。
0: 就是从后背啊，从这个颈椎，
1: 嗯，
0: 大脖子，
1: 嗯、
0: 一直给我刮到小腿肚子。
1: 都刮。
0: 对。
1: 嗯。
0: 啊，就给我刮痧，但是你不用天天刮啊，一个月呀、啊、刮那么一回两回就行。
1: 啊，
0: 啊
1: 就是搁这个梗椎这嘎达，脖子呀、啊、不有大骨头的呀、啊？
0: 对对对。
1: 下的外下的安排全是一直刮到腿肚那样的。
0: 哎，对对对啊、
1: 嗯，
0: 找正规的医院。
1: 拿什么板呀？
0: 什么？
1: 拿什么刮呀？
0: 有刮痧板
1: 啊，有刮痧板。
0: 对，刮痧板，你找这个正规的地方啊，不能找那种就是马路边上的地方啊，我怕别给你刮坏了、
1: 啊。
0: 然后刮完了之后啊，一定要不能受风啊，
1: 嗯，
0: 千万不能受风啊。然后呢，你平时不也泡脚吗？是不？
1: 啊，对，我天天泡脚。
0: 泡脚的话吧，你里面放点生姜。
1: 啊啊。
0: 啊，生姜片， 啊，
1: 啊，
0: 切几片往里头一放。
1: 啊，放点姜片就行，别用不着。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把这几个做到了，基本上就可以了。
1: 啊，做到都差不多了，这个病是吧？
0: 对对对对。啊，
1: 啊
0: 没啥大事儿 啊，
1: 啊。
0: 你这最主要的这个脑神经的问题解决了，这是大事儿啊。
1: 啊，对对对对对，是。你瞅他去年没说是烧的上吗？
0: 嗯，
1: 都是没烧，是脖子说烧一阵儿，烧一阵儿，还不经烧，一阵一阵的。
0: 是，这就是
1: 烧完这脑瓜子嘛，捆酱酱的难受嘞。
0: 对，你这就是上焦火下焦寒
1: 啊，
0: 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啊，他都说上焦火下焦寒，没说他也谁也没说出来整啥病。我还有说的脾胃的事儿。
0: 脾胃的事儿、嗯。行，我跟你讲，反正你这个脑神经的问题我是最担心的，因为什么呢啊，因为你这总脑鸣啊，总失眠的人啊，特别容易出现脑梗的问题。
1: 对对，我这脑鸣挺邪乎的。
0: 对，那你
1: 这、就是下午睡觉前吧。转起了他都跟我们求救啊，这事好嘞，吃这神经酸跟这个那个没有了，吃这神经酸也可以呗。
0: 我跟你讲啊，目前世界上前沿的也是德国的一款产品叫脑活素，这个脑活素对于修复我们大脑神经细胞来讲，是德国夏里特医疗中心医疗团队专家组成员潜心的研究多年才研发出来的一个高端的前沿产品，医疗临床上已经用了快十年的时间了，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想着，最好俩搭配是最好的啊！
1: 啊，对对对，行行行，
0: 行好了啊，以后有啥事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祝你身体健康，工作越干越好。
0: 哎、好嘞，再见啊！
1: 哦、哎，好了，再见哎、
2: 嗯。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

0: 号的盲音。
1: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3: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0: 大浪淘沙，去伪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够幽民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够幽民携手享健康之福，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啊，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跟大家来讲脑活素啊。
3: 脑活素，对。
2: 就好多朋友就打电话来问了。说脑活素和神经酸有什么不一样的呢？听着啊，都是治脑袋的，管神经的，感觉差不多呀。那之前神经酸吃的挺好的，用不用换脑活素呢？
3: 哎，就是就这个问题啊，我觉得问的特别好。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一些老听众朋友，以前得过那个高浓度的神经酸啊，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就这种神经酸，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疑问了。因为最近不又提到脑活素了嘛，很多老听众朋友就容易把这俩产品怎么样弄混了。
2: 对，
3: 看着好像都跟我们的大脑的健康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是记住了，就是实际上神经酸和脑活素的差别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哦，
3: 它管的我们大脑的活儿也是不一样的。正好今天你这不是问到这个问题了吗？咱们就是这个问题好好跟大家伙儿啊解释解释啊。
2: 对，太行了。那您说说它俩到底怎么个不一样呢？
3: 咱们先说脑活素。首先脑活素跟神经酸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截然不同的俩物质。脑活素里面的最主要的成分叫 Lα-GPC。
2: 对，
3: 它是一种神经递质。为什么把它称之为叫脑活素呢？说白了，脑活素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脑子活跃起来。你看为什么，你看咱们很多人一旦上岁数了，记忆力越来越差了，
2: 是
3: 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还有什么呢？比如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哎，走路不稳当了，走路发飘，
2: 是手脚都不利索了。
3: 手脚不利索，你知道我们人体的这个肢体的活动啊，它实际上是靠我们的脑功能来完成的。那么我刚才说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脑功能减退的一个表现，它不活跃了，明白了吧？那么脑活素是什么呢？就是帮着我们来活化我们人大脑的功能区，不管是记忆力呀、运动能力呀，包括我们的认知的能力呀，哎，通过脑活素的补充慢慢的恢复我们大脑的活力。而且它不仅能够恢复我们大脑的这种活力这种功能，最主要的是神经递质的这种水平的保证的话，它还能够很大程度上抵抗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大脑的进一步的逐渐的衰老和恶化。
2: 明白了吧？
3: 因为我以前讲过，我们人大脑的衰老实际上就是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缺乏所造成的。像之前咱们聊过脑白质疏松的问题，这个我们的脑神经它就是没有神经递质的这种保证了，没有这种水平了，它的活力保证不了了，出现了这样的我们说的老毛病就在这儿了。
2: 明白，
3: 这都是我们脑活素所针对的调理的范畴。
2: 那这么说，脑活素主要它是管抵抗脑衰老，
3: 对，
2: 恢复脑功能的。
3: 没错。
2: 哦，
3: 它为啥能够做到这些呢？还是那句话，它的核心关键成分啊，就那个 Lα-GPC。这种成分呢是我们每个人大脑当中都应该存在的一种内源性的神经递质。
2: 明白。
3: 哎，它就是通过这个脑活素来专门补充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你看咱们

0: 之前讲过吗？不是，什么脑萎缩呀，脑衰老啊，它病根在哪儿啊？不都是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变少了、缺乏了所导致的吗？
1: 嗯，
0: 我记得我还形容过，就像我们家里那个电线，看着表面好好的，但里头没电，那你信号是不是也传不过去啊？
1: 对，
0: 你这灯也亮不起来呀，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脑活素为什么它能够通过外源性的就能够补充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呢？因为目前来说的脑活素能够穿透我们人的大脑的血脑屏障，
1: 嗯，
0: 因为它特殊的左旋的这种结构才能进得去，能够把这个神经递质精准的送到我们大脑当中去，这就从根儿上解决了我们说这个神经递质不足的问题。而且在德国，这种外源性补充这个大脑神经递质的这个脑活素将近有10年的临床使用了。
1: 哦，而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就是营养神经的，对吗？
0: 对，我说过神经酸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
1: 嗯，
0: 它的作用是啥呢？是作用于营养我们神经这方面的，
1: 嗯，
0: 修复和训练我们的脑神经的。比如说针对我们脑神经有一些损伤的患者，
1: 嗯，
0: 啊，比如说有人遭到一些意外了，重创了，脊髓神经受到损伤了，还有什么脑梗啊、脑出血后遗症、神经功能受到损伤了，大大的影响了，有的人连手都抬不起来了，走路都费劲了，
1: 嗯，
0: 甚至没办法正常的生活了，那这个时候神经酸的作用就派上大用场了。
1: 嗯，
0: 它专门帮助我们修复那些受损的，尤其是受损严重的神经组织。我刚才不说了，脑活素是电线里面的这个电流吗？但是神经酸是啥？它能够把这个短路的断掉的这个线路，或者是磨坏这个线路，重新的给你连接上，给你修复上。
1: 哦，就是跟脑活素相比的话呢，它俩干的活儿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针对的问题也是不一样的。
1: 那老师您说神经和神经递质这两个词儿都带神经俩字儿吧？
0: 对。
1: 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有俩字儿一样就有关系啊。
1: 没有关系吗？
0: 那神经病是有一部分。这个开个玩笑啊。
1: 嗯，
0: 我说到这儿为啥说我想到这个玩笑了呢？因为在网上我刷到一个搞笑的视频，我给你讲一下你就听明白了。
1: 嗯，
0: 有个人呢，他就自己吹牛，
1: 嗯，
0: 说自己懂电工，非要自己装那个灯，结果闹了个大笑话。他把灯的那个线路啊、开关啊，确实连的是有模有样的，
1: 嗯，
0: 但是从头到尾呢，那个没连接电源，结果开了半天，这个灯是不是还不亮？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啊，然后他就蹲在那儿琢磨着，是这个灯坏了呀，还是开关失灵了，还是线路没接对呀？然后最后旁边那邻居看了一眼，说：“这个你这个线路接的再好，你这个插座没插上，你没通上电，你这个灯能亮吗？”
1: 啊，对呀，最基础的啦。
0: 对呀，所以说就同样一个道理，哪怕是刚入门的电工，他也干不了这样的蠢事儿。
1: 嗯，
0: 你得把电接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条线路和里面这个电流，正好能够对应刚才你说的神经和神经递质的意思。
1: 哦，明白。
0: 你把神经就想象成那个线路，就是看得见那个电线。
1: 嗯，
0: 不管我们的脑子啊管的这个记忆啊，管的这个运动啊，都得有这个线路，就是神经连的这个线，
1: 嗯，
0: 包括我们身上传递感觉的，这都是有线路的。它就像我们身体当中一条一条的电线，它是专门负责里面的什么信号传导的。
1: 嗯，
0: 啊，比如说让我们大脑啊把手抬起来，让嘴说话，都得靠这个神经这条线路把这个指令传过去。
1: 哦，就是神经递质，它就是里边的电。
0: 对，神经是线，神经递质是里面的电。
1: 嗯，
0: 明白了吧？
1: 电流。
0: 对，所以说神经递质它就是让我们这个线路真正能干活的物质。
1: 嗯，
0: 这俩你说缺一不可吗？
1: 那当然了，
0: 你光有电流你没有电线它也通不过去。
1: 是，
0: 你光有电线没有里的电它也通不过去，
1: 无法做工，
0: 对吧？只要有神经这条通路，里面还要有神经递质这个电信号，就能够正常的不缺损的传导过去了。
1: 嗯，
0: 你缺一个都不好使。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让我们的大脑想起一件事儿来的话，那你就得靠什么呢？神经这个线路是通的，然后里头这个电源神经递质你得是饱满的，
1: 明白，
0: 你才能够从这个区域传到另一个区域。所以说这个神经和神经递质的区别就在这儿，两者缺一不可，缺一个 你也想不起事儿来，你也干不了活，明白了吧？
1: 说白了，神经和神经递质就像是鱼和水、汽车和油的关系。

0: 哎，对对对，
1: 你缺谁都不行。
0: 对，
1: 你这么一看，我想起来有个朋友问啊，
0: 嗯，
1: 他说他俩要是一起吃会不会更好，
0: 会不会更好，
1: 哎，我觉得这个答案其实很明显啊，那肯定是好上加好啊。
0: 对呀，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要么就是电线短路了，要不里面的电不足了，
1: 电量不足了，
0: 所以说神经酸专门修复脑神经线路的，还有神经递质，也就是说这个脑活素补充里面的电源的，这俩你说是不是缺一不可？
1: 是的，
0: 而且脑活素里面的核心成分叫 L 阿拉法基皮烯，它就是最明确的我们内源性的神经递质，就是给我们大脑充电的，就是这个神经递质，它就干这活的。你想啊，电线就是神经，你铺的再规整，修的再结实，里头没电，没有神经递质这种物质，那也等于说根本就没用了，
1: 对，
0: 你信号也传不了啊，
1: 对。
0: 你反过来还是那句话，你光有电，电线是断的，外皮是磨损的，你这个电也送不过去。
1: 对，它就是这个道理，就等于说呢，神经酸它是修线路的，把线路的外皮，也就是我们的髓鞘给它补好，把断处给它接好，脑活素它是电源啊，
0: 对，
1: 让电流就是神经递质，它能够顺着修好的线路它跑起来，
0: 对，
1: 你信号你才能传递出去，才能又快又准。
0: 所以说两者得搭配的用好，是吧？一个管线路完整的，一个管电力充足的，这加在一块儿，一加一大于二。
1: 哎，老师，我突然想起来帕金森啊，这个
0: 帕金森，
1: 您之前说过，帕金森呢，一方面是因为神经元受损，就像电线坏了断了，
0: 对；
1: 另一方面呢，是神经递质分泌不足了，就好比说电压不稳，没有劲儿来传这个信号，所以才会手抖啊，走路慢，
0: 对。
1: 那要是把神经酸和脑活素搭配着用，一边用神经酸来修复坏了的电线，一边呢用脑活素里的 L 阿尔法 GPC， 把那个不够的电给它补足了，
0: 对，
1: 是不是可以从根儿上解决这个问题？
0: 你看看静石，你现在都快成半个大夫了，
1: 真的，
0: 这让你说对了，帕金森在我们医学上叫神经退行性病变，但是咱们用了大白话讲是啥呢，就是大脑里头管运动的神经要么就是线路断了，要么就是里头的电力不够，就这两方面原因导致，
1: 明白。
0: 所以说帕金森的患者手才会抖，走路会发僵，面具脸，
1: 明白，
0: 是不是没有表情，是吧？连举个杯喝口水他都费劲。那同样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前沿的一些调理帕金森的手段，就是把神经酸和脑活素来进行搭配的使用，一边让他这个用神经酸把那种线路生锈了的啊，漏电的了，或者是那个短路的电线给它连接结实了，一边让脑活素里面这个 L 阿拉法 GPC 把里面这个电给它充足了，等于说双管齐下来解决这个帕金森综合症的问题。我告诉你，现在目前上最前沿的调理方案就是这么做的。
1: 霍老师，
0: 你看看，
1: 你说他直接是把帕金森的两个病根都给他掐住了。
0: 哎呀，其实我告诉你，帕金森还不算啥呢。
1: 哦，
0: 你知道他最厉害的是啥吗？脑出血、脑梗这俩疾病引发的脑功能障碍的后遗症的患者，就这俩搭配，我告诉你，也是目前前沿的一个方案。
1: 那这个是最麻烦的。
0: 对啊，你看很多人脑梗了、脑出血了，后遗症是胳膊腿动不了吧？说话不清楚吧？甚至有的人吃饭都得让人喂吧？这就是明显的后遗症嘛。我告诉你，脑活素和神经酸的搭配照样能够起到效果，它能够把原本要花好多年康复的时间大大的给你缩短，甚至把很多的不可能都给你变成了可能。所以说你以为帕金森就够厉害了吗？我告诉你，那只是冰山一角。
1: 那您说脑梗、脑出血的后遗症它都能管，关键是它能够缩短康复的时间，
0: 那你看
1: 这个确实很超乎我们的预期呀。
0: 而且我告诉你，这可不是我瞎说的，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发达国家现在都开始采用这样的这个治疗方案了，而且都有很多的实际的案例。在美国有一个大富豪，咱不说名字了，他母亲吧有一次在家门口这个花园里遛弯的时候没留神就是绊着了，就摔了一跤，然后这个后脑勺咣一下就磕在他们家那个台阶上了，随后呢他母亲马上就开始出现痉挛的迹象，就是我们老话讲就抽抽了，
1: 明白，
0: 这是典型的一个癫痫的一个表现嘛，送到医院一检查急性脑出血，那虽然说抢救的比较及时啊，他母亲这个性命保住了，可是后遗症却留下了，而且特别重，整个他母亲左

0: 半边身子彻底的就偏瘫了啊，胳膊也抬不起来了，腿也站不住了，连说话都含含糊糊的，吃饭得靠人一勺一勺来喂，自己连喝口水的这种能力他都不行。
1: 哎呀，那这个后遗症挺重啊。
0: 对呀，
1: 那没去医院好好治吗？
0: 怎么没治呢？这大富豪人直接把他母亲送到了美国顶尖的私立医院呢。咱们一听私立医院
1: 特别贵，
0: 贵是一方面，但是咱们中国人总觉得私立医院一定是技术不行，恰恰相反，人家这个康复训练一天都没落下。而且当时还用上了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那可是过了小半年之后啊，他这个效果远远没达到预期。那后来医生又给他做了一些详细的检查，说他什么呢？说没错啊，高浓度的神经酸已经把他受损的这个线路，也就是这个神经已经连接上了。可是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出在了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电线当中那个电，也就是神经递质，它是没有的，
1: 电量不足，
0: 神经递质你没跟上，就算你个线路修得再好，是不是信号也传不过去？
1: 那肯定啊。
0: 那这种光用神经酸的方式至少得用个三四年的时间。能不能好还不敢打保票。
1: 那这个情况其实挺棘手的。
0: 哎，对呀。
1: 那富豪他不会放弃吧？
0: 哎呦，人家又有财力又有资源的，当时就张罗找全球前沿的，就给他母亲的治疗方案。后来他的私人医生的老师，就是德国夏里特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一位老专家。然后给他推荐了什么？就这个脑活素。一开始单用脑活素，大概小半年的时候，老太太真就有起色了，慢慢的能抬起左手来了。手指头也能够稍微动一动了，可是说话还不利索。
1: 那他后来怎么想着说他得跟神经酸一起搭配着用，他才能效果好呢？
0: 是他们的医护团队提出来的一个建议。他说修复线路的同时再把电补上，这个效果是不是就能够更好了？
1: 这个思路是对的。
0: 对，然后就建议当时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和这个德国的脑活素一起来用。就这么搭配着用了一年多点的时间。大家伙记住啊，方向找对了，其实调理疾病并不是什么难事儿。然后当时又给这老太太做了一个脑部的核磁共振。原本萎缩的颞侧和额叶区，就是我们大脑两个非常关键的区域嘛，脑容量居然比以前增加了非常的多。就是变大了，脑容量都增加了，连带着就是这以前这种由于岁数大了带来这个脑衰老的趋势都完全的逆转了。
1: 这不等于是长脑子了吗？
0: 对呀、之前因为这个脑缺血出现坏死的看着干干巴巴的那个脑组织，现在重新变得饱满有活力了。完全不像之前那样啊，透着一种老化的迹象了。
1: 那你说为什么它能够增加脑容量呢？
0: 其实这个道理非常简单，脑活素和高强度的这个神经酸搭配着它起这个作用哈，大脑里啊，记住了，全都是一个一个的神经元细胞。然后通过神经纤维连接在一块的，再有就是血管。那么我们的大脑之所以会萎缩会衰老，关键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大脑当中的一种特殊的这种物质叫神经递质变得越来越少了。那就像海绵里这个水，它慢慢的就干了，那海绵自然而然就干巴了呗。那咱们通过补充脑活素，实际上就是给你这个干巴的这个海绵重新的补水。
1: 对，
0: 你看就是你们女孩子用那个脸上那个补水霜，为啥补完了以后你这个脸都吹弹可破的？
1: 充盈了，
0: 充盈了吧。尤其是年龄小一点的补充的就更明显。所以说它不就是补充了一种特殊的胶原蛋白嘛。
1: 对，
0: 而神经递质也起到这个作用，补充到大脑当中之后，我们的神经元细胞它就吸饱了它这个神经递质的养分，那你这个脑容量就变得什么充盈起来了，衰老的那个劲儿自然而然也就逆转了。
1: 对，这个道理一讲就通了。
0: 对，但是你光补水还不够，你得让这个水能够顺畅的达到每一处神经，完成我们信号的传导才行。
1: 明白。
0: 那神经酸负责啥？修复这个传送的管道，
1: 你得有通路。
0: 哎，哪段这个神经线路它受损了破坏了，髓鞘磨破了短路了，神经酸来给它修复好。来修通喽。这样一来，脑活素的神经递质就能够顺着这个通路传到我们大脑的各个区域。那你整个的脑功能就是不是恢复的就更快了？
1: 是的，
0: 脑萎缩 也被及时的就能够遏制了。而且除此之外，

0: 还有一点是啥呢？
1: 嗯，
0: 脑活素和神经酸的搭配啊，它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的作用，逆转我们脑功能区域的淀粉样的病变。
1: 嗯，
0: 你知道吗？这个淀粉样蛋白是我们大脑活跃过程当中代谢出来的垃圾废物。
1: 嗯，
0: 这个垃圾废物啊，如果不排出去的话，越堆越多的话，它反过来会加速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衰老。
1: 明白。
0: 包括我们常说的淀粉样蛋白如果多了，典型的会出现什么？老年性痴呆症。
1: 嗯，
0: 啊，那不就是脑功能退化的这个一个重大的一个表现吗？
1: 就像您之前说的脑梗脑出血后遗症比较重的朋友啊，
0: 嗯，
1: 他们的脑子里也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你说就是这些朋友他们在做 CT 啊核磁啊能看到脑组织有坏死的地方吧，
0: 嗯，
1: 那和这些淀粉样的病变它有没有一些关系呢？
0: 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因为脑梗后遗症和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大脑当中那个淀粉样蛋白是不是大量的分泌？
1: 对呀，
0: 它反过来伤害我们脑组织就更加的严重了。
1: 嗯，
0: 脑梗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你在做 CT 核磁共振的时候扫描出来的会明显的发现他脑组织有坏死的地方。
1: 嗯，
0: 本质上也是一种严重的病变。
1: 明白，
0: 是吧？所以说你看我们脑组织如果长时间缺血缺氧再加上大量的淀粉样蛋白的分泌，那雪上加霜啊，使得我们这个大脑是不是坏死的就更加的快速和严重了。
1: 嗯，
0: 我们人的大脑啊本来应该是水灵灵的像一块新鲜的大豆腐一样，但是如果说它慢慢的变干巴了变硬了变成豆腐干了，
1: 嗯，
0: 我们的大脑的功能一定是严重的受损或者是缺失的。
1: 那肯定是啊。
0: 对，
1: 那您说用神经酸加上脑活素它能不能把豆腐干变回大豆腐呢？
0: 这个吧怎么说呢啊，就是因人而异。
1: 嗯，
0: 并不是100%的所有人全能够变回来的，但是这个方向是对的。
1: 嗯，
0: 明白了吧？它这种脑活素和神经酸的一个搭配，它治疗的这个方向和角度是完全正确的。
1: 嗯，
0: 而且它这个作用非常关键，是它俩的搭配是目前我们治疗脑部疾病最前沿的一种方案。
1: 明白。
0: 那你至于说能不能每个人都会变成大豆腐一样，那我说实话，这个啊，咱们做医务工作者，尤其科研工作者，不能够说那种极端的话。
1: 嗯，因为个人个体不一样，病情不一样。
0: 对，只要我们能够找到正确的方向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要做的是啥，就是用神经递质来濡养我们受损的脑组织，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脑子也离不开这些营养水，就是神经递质。
1: 嗯，
0: 那现在通过这俩搭配，一方面神经酸修好它这个通路，就神经的连线，另一方面补充脑活素神经递质，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呀。
1: 嗯，
0: 把关键的营养和信号燃料输送到我们所有大脑需要的地方，慢慢的是能够阻止我们脑组织进一步的变质和坏死的。
1: 嗯，
0: 甚至能够让一些受损不严重的区域慢慢的恢复我们年轻时候的那种活力的。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逆转我们的脑功能，我告诉你这是有原因的，
1: 就是他俩配合才是最高效的。
0: 对呀，啊，
1: 那要是说单一用一种东西，效果会差很多吗？
0: 分人。如果说我神经递质不缺乏，光是线路短路了，你用神经酸完全就可以了。
1: 嗯，
0: 还有一种是啥呢？我们线路是没问题的，我就是缺少这个电能，你补充脑活素完全也可以。
1: 哦，
0: 就怕我们中老年朋友，线路也是断的，电源也是不足的，
1: 啥啥都不好使了。
0: 哎，这就得是俩配合了。
1: 嗯，
0: 比如说有些人这个手脚利索点了，记忆力提高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协同增效那个劲儿，他恢复了。而且我告诉你，有很多我们这样的真实的这个病例，他都印证了我刚才说的这个观点。
1: 那你说这么看还得是联合着用啊。
0: 嗯，
1: 联合着用呢它恢复的效果更快。
0: 对，
1: 而且患者少遭罪。
0: 少遭罪，
1: 那这比啥都强。
0: 对，而且恢复快不光是少遭罪，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告诉你这里头还藏着两笔实实在在的省啊。
1: 省？
0: 对。
1: 怎么个省？
0: 一个省是省精力。
1: 哦，
0: 哎，你单用一个产品，因为你不知道到底你蒙没蒙对。
1: 嗯，
0: 因为它俩作用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你蒙对了，我说白了你事半功倍。
1: 明白，
0: 你捡到这个大便宜了。
1: 嗯，
0: 但你没蒙对的话，你可能这个精力就白费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俩配合在一块儿，第一个省的是什么？精力。那你少走弯路了，你有的时候单一用一个产品，你用的对不对，你可能等个2年3年你才发现，哎，方向错。对，那这期间是吧，你是不是得天天惦记的又吃药这个那个的，隔三差五你得往医院。

0: 产去复查呀，手脚不利索还得儿女陪着，
1: 对，
0: 儿女上班还得请假，不上班陪着你吃啥喝啥，再加上时间长了，我们患者慢慢的就会失去这个信心。所以说你这是啥呀，不是药不好使，是方向不对。那你甭管是什么方向，你把这俩搭在一块儿的话，那效果肯定很快就出来了，因为你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俩你全都照顾到了，而且见效会非常快。你说不定，我告诉你，很快半年左右咱们自己能够端碗了，能够出去这个遛弯了，不用麻烦别人了，是不是也省心呢？人家子女也能够把精力放回到自己日子当中了，这是不是省心？
1: 对，其实省精力啊，真的是比什么都金贵啊。
0: 对啊，
1: 年龄大了，身体再不灵活，
0: 嗯，
1: 最怕的就是给儿女添麻烦。那您说这是第一个省，第二个省是什么？
0: 第二个就是省钱。
1: 嗯，
0: 咱们过日子，很多人就在意的，干啥咱们得省钱。
1: 嗯，攒点。
0: 你想单用一个产品，用个两年三年都不一定有效果，因为你方向做了，不是说我们这个问题，那你用了不白用吗？这期间，我刚才说了，药得天天吃，医院得常去复查拿药，偶尔再做个康复，零零碎碎这钱加在一块得多少？
1: 嗯，
0: 对不对？可是你把两方面都照顾他，甭管什么原因，我这俩我全给照顾到了，是吧？一个神经酸，一个脑活素，你把它配合好了，这么一搭配起来，可能半年就见到效果了。
1: 是。
0: 你药也不用吃那么多了，也不用总往医院跑了，省精力省心，不就是省钱吗？
1: 嗯，
0: 来来回回的医院的那个路费得多少钱？
1: 那当然，
0: 检查费得多少？
1: 是
0: 你省下来的，我告诉你，那都是我们手里头实实在在的钱，你买点啥吃，那不都比这强吗？
1: 嗯，要么怎么说他俩搭配着用呢？省精力省钱，这两点都是我们都需要的。但是您说这么好的东西，您之前为什么没跟我们说呢？我们早用早受益多好啊。
0: 其实我跟你说啊，我往往在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一些新思路啊，都是国际上比较成熟的方案。
1: 是的。
0: 但是有的我还真就不能说，你知道为啥吗？
1: 是吗？
0: 因为说完了我给大家伙搞不到，那有啥用呢？
1: 嗯，
0: 不是我不跟大家伙说，之前我们没有那个条件。
1: 对，
0: 是吧？
1: 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才不让大家失望。
0: 对，我告诉你，这里头最关键的是啥呢？一个是脑活素，还有一个刚才说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呢。
1: 哎，
0: 咱们老听众朋友知道，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的，得从美国的总部给我们调配的。
1: 嗯，
0: 那个配额是非常紧张的。
1: 是，
0: 而且在脑活素的同时，我要给大家伙搭配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两者都兼顾的话，我这个方案提了好多次都没申请下来。
1: 嗯。
0: 那这次为什么我敢说了？
1: 嗯，
0: 就因为这次咱们赶上了感恩节的活动。
1: 是呢，咱们不得亮亮我们的诚心诚意吗？
0: 感恩节，美国
1: 重视，
0: 很重视，然后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持，而且我们又专门的打了好几次申请，这不好不容易嘛，才给大家伙调来了一批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
1: 嗯，
0: 这才我敢让大家伙搭配脑活素共同来使用，让大家伙省心。又省钱嘛，
1: 还真是啊。但话说回来，老师啊，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都知道，关键它也不便宜，它成本也是很高的呀。
0: 对对对，
1: 而且您说了，两者搭配着用，省钱省精力。
0: 嗯，对，
1: 但是它俩加在一起，治疗成本就上去了呀，那怎么省呢？
0: 所以说静止你别着急。
1: 嗯，
0: 是吧？我正要跟大家伙说这个事儿。今天既然说谈到了这个省精力省心，最后得落在省钱上。
1: 嗯，
0: 那今天我就给大家伙一个实实在在的福利，能够解决咱们成本的问题。
1: 嗯，
0: 用过高强度神经酸的朋友都清楚，它对于恢复我们脑功能帮助有多好。那这次为了感谢大家伙这么多年的信任，我们只要是搭配脑活素来用的话，这个高强度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我们一分钱都不收，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
1: 嚯！
0: 啊，大家伙听节目吧，有专门的政策，免费的送给大家伙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是不是成本就完全没有了？
1: 这个太牛了，难以置信啊！
0: 对呀，
1: 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记得是两天吃一粒儿，一瓶够吃一年的。
0: 这是比较轻的，要是重一点的话，一天吃一粒儿，
1: 对吧？
0: 嗯，
1: 而且之前好像是1480吧一瓶。
0: 对，1480，
1: 那还是打到底的。
0: 对，
1: 您现在是免费送
0: 1480都不要了，免费送。
1: 我的天哪，我都想马上节目之后打电话赶紧领。
0: 别着急，
1: 咋领
0: 呢？好事啊不怕晚。
1: 嗯，
0: 具体怎么给大家伙搭配这个脑活素，

0: 啊来制定这个政策，咱免费送多少，我告诉你这是有学问在里头的，既要让大家伙够用，又不能让大家伙浪费，是吧？包括领取的还有一个流程，这些细节呢我在明天会一条一条的跟大家伙讲明白。
1: 哎，
0: 啊，今天呢就是把这个好消息啊给大家伙透个底儿啊。其实昨天这个消息就有了，我为什么没给大家伙说呢？怕晚上睡不着觉，连续两天睡不着觉，大家伙身体就垮了。
1: 嗯，
0: 今天说了，今天晚上睡不着觉就睡不着觉吧，明天咱们心里就有个谱。明天我细细的跟大家伙聊，好吧？
1: 太好了，朋友们，听到这个好消息，是不是我们觉得心里都敞亮？具体的领法怎么来搭配的比例呢？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记得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3: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4: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5: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8: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9: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8: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惠及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9: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8: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9: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8: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9: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8: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9: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8: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9: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8: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9: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 400-6064-789。
8: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0: 哎，梁老师。
0: 哎，
10: 我听你节目里面说。

0: 回买脑活素将近1500块钱的美国神经酸要免费送。
1: 对呀、
0: 啊。哎呀，这好事我得先站着，不管怎么送。我先把名报上行吗？
1: 咱这样啊，咱别先着急报名啊，这不是我拦着你啊，我因为我怕啥呢啊，我怕你就为了那个免费的神经酸没说清楚情况，咱们就盲目的定了。毕竟我告诉你，脑活素配合美国的神经酸这个搭配是为了实实在在解决我们真正的问题的，咱得先确认你用的这个合适不合适，对不对？咱们再定。你这样你跟我说说，是你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啊？
0: 是给家人用，是我妈、
1: 啊、
0: 她前年呢就是冬天突发脑梗、
1: 啊、
0: 然后呢抢救过来后后遗症有了、
1: 哦、
0: 左半边身子不行，胳膊抬不起来，腿呢走路发飘、
1: 啊、
0: 说话含含糊糊的。后来听你节目说这个美国高强度神经酸能修神经，
1: 对呀、啊，
0: 我就赶紧给她买了，然后一直坚持用嘛。你看啊，现在她胳膊呢能抬到腰这块，
1: 嗯、
0: 啊，扶着拐杖也能慢慢的走上几步，
1: 嗯，
0: 说话也比以前清楚了。
1: 哎呦，这不挺好的吗？是吧？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本身就针对一些重症的大脑神经损伤，像你母亲这个脑梗后遗症的问题，这是比较重症的。而且像你母亲这个脑梗后遗症啊、
0: 嗯、
1: 它本质是啥？就是你不是脑梗出现了吗？脑梗一发作，你的脑血管这不就堵了？堵了之后它就不过血了，就导致我们大脑里管运动的呀管说话的一个神经它就出现了问题。然后神经细胞呢缺血缺氧，连带着神经纤维髓鞘这些神经线路也跟着断了。就像我们家里那个电线，就如果短路了的话，那外皮也烧开裂了，里面同时也断路了，是不是？信号它就传不过去了。所以说我们人比如说胳膊抬不起来，走路发飘，说话不清楚，这问题就都来了。而这个神经酸它是专门修复这个线路的，能一点一点的连接好了我们那些断了的这个神经纤维，补好那种破损的那个髓鞘，让断连的信号这个通路重新建立起来。所以说你看你母亲用完了以后这不明显的好转了，这挺好啊。
0: 嗯，确实有效果，但是呢我总想他恢复的再快一点。
1: 嗯，
0: 倒不是我怕自己麻烦，是看着他跟我爸上火我心里着急。
1: 嗯，
0: 因为之前呢也问过医生，医生说脑梗后遗症恢复慢，
1: 对，
0: 要接着养，但我总想找个更管用的法子嘛。啊，今天听你说买脑活素送神经酸，我一下子就动心了。
1: 嗯，
0: 一来呢想让他两个东西搭配着用能好得更快，二来吧这个神经酸平时买一瓶就得1400吧，
1: 对，
0: 现在免费送能省下不少钱。哎呀，我就盘算着这搭配既对症又实惠，不能错过。
1: 不能错过，这个心情我理解你啊，不是怕麻烦，是就见不得老人就是在那遭罪，是不？嗯，不过呢咱也别光着急，咱得搞明白为啥这个脑活素配合神经酸对你母亲的效果会更好。就刚刚咱们在节目当中不也跟大家伙说过吗，神经就好比是电线一样，神经递质就是里面这个电流。像你母亲这个脑梗是吧，脑出血后遗症的这样的患者， CT 核磁共振你扫描出来的你一定是有这个局部的脑组织坏死的，它本质上就是一种严重的病变。脑组织长时间的缺血缺氧，它不就慢慢的它就会彻底的坏死吗？对不啊？
0: 啊，我明白，就像原来的大脑好比大豆腐嘛，坏死以后没营养了、
1: 嗯、
0: 就成豆腐干了。
1: 对，就这意思是吧，你这个大脑都成豆腐干了，那什么运动功能啊认知功能啊肯定就受影响了呗，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时候吧光修这个线路还不足够，要是能再来点这个里面的电流加大电压，这个效果就更好了。脑活素里面的神经递质就是能够濡养我们受损的脑组织的啊，这就像什么鱼离不开水一样，我们的脑子也离不开这些营养物质，就这个神经递质。就现在通过这个神经递质，也就是说脑活素和这个神经酸两者搭配，一方面我们的神经酸能够修复好你的这个输送的这个线路，也就是我们这个神经的线路，另一方面我们的脑活素来补充什么呢，里面的营养物质，也就是这个神经递质。那这两方面你做到了，一个是营养，一个是信号，它自然而然的就能够精准的输送到我们该去的地方，还能够阻止我们脑组织进一步的变质坏死，是吧？这是非常好的，而且也能够给我们受损的尤其是一些不严重的地方哈、啊，多一份恢复的支持。而且它不但有10年的临床数据的打底了。

0: 甚至现在在国际上好多那些就是大型的医院都把它当成脑梗后遗症的精准治疗的方案。现在碰到有一些没办法手术的一些严重的脑梗的患者，推荐的就是脑火素。而且就是现在我们目前上的临床的这个用药来讲，有的产品吧可以说是精准，但是敢拿10年的临床300毫克的高纯度来说话的话，德国的脑活素，明白了吧？啊，
1: 嗯，那太好了啊！对了，梁老师，我再问您一下，这个将近1500的神经酸真的就这么送啊？
0: 那还有假，就是白送啊！因为咱们还是那句话，这不赶上感恩节的活动了吗？你如果是老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每说的一句话都是实打实的，都不来虚的。说送给大家伙，咱们就大大方方的拿出来送。这次赠送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和之前大家伙花钱买的完全是同一生产线、同一标准、同样高品质的产品，不带一点差。就像你母亲这样需要的人，既能够用上对症的搭配的方法，又能够省下真金白银，这多好啊。而且感恩节，感恩节不就是感谢大家伙这么多年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信任和支持吗？也为大家伙减轻一点在康复道路上的一些负担嘛，对不对啊？
1: 太好了，老师，这两个搭配用着是不是也能比单用神经酸更全面一些？
0: 那肯定的，因为什么呢？它就更综合性的了，更全面一些了。你想啊，之前咱们就单用神经酸就修复那个脑神经这个线路，现在再加上脑活素，那不就是好上加好吗？是吧？因为你线路修好了，再给我们的大脑补充上足够的神经递质的营养物质，相当于又修又补，那比你只做一方面那就更周全了。毕竟脑萎缩、脑梗后遗症的调理，它本身就是多维度的一个配合，这两者的搭配我告诉你啊，也是给我们身体多一份的更大的支持，明白了吧？啊，
1: 哦，原来这样。那我现在就能报名吧？我怕名额少，要是抢不上我真的也后悔一辈子。
0: 报名可以，我先让咱们导播把你这个名字帮你记录一下，然后明天的活动政策一出来，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第一时间联系到你的，好不啊？
1: 嗯，行行行，太感谢你了，梁老师。
0: 嗯，
1: 我的心里总算踏实了，不用再纠结这个药钱和日常开支的事儿了。
0: 哎，放心吧，啊，这都是为了帮助你母亲这个彻底的调理，咱呢自己也别太劳累了，照顾老人的同时也得多照顾照顾自己的身体啊。以后有啥情况，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1: 嗯，
0: 好了，
1: 好的，谢谢您了。
0: 哎，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直选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你辛苦了。
3: 哎，别客气啊。
4: 我跟你通话特高兴了。
3: 高兴哈。嗯，好。
4: 我是辽宁省沈阳市的。
3: 哦，
4: 我今年78岁。
3: 78，嗯，好。
4: 嗯，梁老师，你先给我们带来好药啊。
3: 是吗？
4: 还压价。
3: 嗯，
4: 我吃神经酸，我是供血那个动脉硬化，供血不足，脑鸣。
3: 脑鸣
4: 啊，
3: 啊，脑供血不足。
4: 脑鸣吧，检查说是神经性的。
3: 嗯，
4: 我这脑鸣可邪乎了
3: 啊！
4: 那个一下，哎吧，这脑瓜子嗡嗡山叫啊！
3: 哎呀，啊，
4: 嗯，我这一天一白天吧，稍微差点；一白天吧，他有啥活物的？
3: 嗯，
4: 有个人说话唠嗑，他能差点。
3: 嗯，
4: 这下晚吧，夜静时候邪乎，我这睡眠的不好，一下都睡上点觉，他。一醒了上脑瓜敲拉叫我也睡不着，翻身叠个的。
3: 哎呦我的天
4: 啊。啊，我一打吃上这个药了吧，吃上那半拉多月吧，
3: 啊，
4: 我这脑鸣多少变轻点。
3: 好。
4: 我睡眠都睡4个点了。
3: 啊，就是半个多月的时候就变化这么明
4: 显。啊，半拉多月的时候。
3: 嗯，
4: 我又吃了1个多月的时候吧，
3: 啊，
4: 我的这个脑鸣叫我基本来说都没有啥了。
3: 呵，你看看。这效果多好啊。
4: 老师，我还有点事儿我要跟你说一下。
3: 说吧，没事儿啊，你讲。
4: 我吧，我这个腿脚麻木，就搁小脚脖子那个上下左右，能有3-4年了吧。
3: 脚脖子左右。这个，
4: 啊，对，脚脖子和脚脖子左右这样的木的邪乎麻木。
3: 这个大腿和小腿肚子麻不麻？
4: 那大腿部的。
3: 啊，

0: 到半杆往下到脚尖儿、啊、这样的。
1: 哦，
0: 麻木的鞋能有四五年了吗？
1: 嗯，
0: 我一打去年冬天吧，脚都开凉了。
1: 凉了。
0: 去年冬天进九天，那两天不冷吗？
1: 嗯，
0: 我这脚心搁都搁脚心的往上到半杆那股溜了，凉，变凉变凉的。
1: 哦。
0: 完还多多少少有点冒风。
1: 就是从脚到这个膝盖这一段是冒风还凉是不？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上边差。
1: 嗯。
0: 上边差。
1: 嗯。
0: 完我还我经常泡酒，就是反正药啊还没吃什么特干啥呀，吃点小药也没顶啥用。
1: 嗯嗯。
0: 完我上边吧还上着那脖子往上还烧的疼，人都说是内烧，我也不知道。
1: 啊，脖子往上还热，
0: 啊、
1: 然后膝盖往下
0: 还
1: 凉，是吧？
0: 凉。
1: 嗯。
0: 完脚底下还麻木。
1: 嗯，好嘞。
0: 这是不是人都说中药不通啊？是咋回事啊？
1: 对，对，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呀。你要是找西医的话还真就调理不了啊。
0: 这个是
1: 哎，你这个叫什么啊？叫上焦火下焦寒
0: 啊。对，有时候像你这说的老师没人怎么找好药啊。
1: 不是药的事儿
0: 啊
1: 因为它就是我们的上中下三焦啊它不通所导致的
0: 啊
1: 它跟你脚麻是俩病啊。对，脚麻是另外一回事儿啊。
0: 啊，这个脚麻木是不是这个底下凉上头热的病是吧？
1: 哎，对，他俩俩事儿啊。
0: 啊啊啊，他俩是俩病。
1: 对对，脚麻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0: 嗯，
1: 平时给我勾脚尖儿。
0: 啊。
1: 勾脚尖儿，使劲勾。
0: 啊。完了还抽筋儿抽的邪乎。
1: 哎呀呵，你看看，我告诉你啊，
0: 嗯，
1: 很多人岁数大了之后，这个筋呢、啊，他就抽抽了。
0: 对 对, 对。
1: 他就短了，
0: 这个、
1: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0: 这抽的
1: 是不是、啊、你看看对喽，你脚脖子那儿一直到脚心那儿发麻就是这儿带来的
0: 啊。
1: 那怎么办啊？这个不是用药能治的，因为就是我们人越活越抽抽，这谁都避免不了，对吧、
0: 啊、对对对对对，越活越矮嘛。
1: 对，那你怎么办啊？这个都不用吃药，就每天给我拉筋
0: 啊。
1: 怎么拉筋啊？就给我勾脚尖儿
0: 啊，都往回勾脚尖儿。
1: 哎，对，这个脚尖往上勾、
0: 啊、
1: 然后呢有墙角是吧、
0: 嗯、
1: 每天把这个脚啊就那么就顶在墙角上。
0: 嗯，
1: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平时也做这个动作啊。
0: 啊，晚睡觉也给他就是趴着也脚尖往后勾，往前勾呗。
1: 对，往前勾，能勾到什么程度勾住勾到什么程度啊。
0: 啊，
1: 这个筋呢、啊、就得这么拉，你这不是靠药的事儿
0: 啊这个抽筋也是这个病。
1: 对，我告诉你，你呀、啊，我跟你说，你要是听我的啊，
0: 嗯，那我肯定听你的，
1: 对，
0: 老师，
1: 你就别到处去花那冤枉钱了
0: 啊，
1: 你就天天给我做这个动作
0: 啊，
1: 把这个筋呢，
0: 啊、反正有功都做，
1: 对，把这个筋给我拉开了，你这个麻的情况、
0: 嗯、
1: 抽筋的情况就能缓解不少啊。因为你这个就是我说白了，就是岁数大了，咱这筋呢
0: 啊，
1: 越来越短了，
0: 啊、筋短的变，
1: 对。哎，你看你、
0: 啊、
1: 你感觉到吗？身上关节啥的比以前越来越硬了吧？是不是？
0: 对呀、
1: 啊。对，啥原因呢？这个筋呢，它就短了，它就硬了。
0: 啊。
1: 然后就觉得。
0: 走道吧，还不叫麻木，就一坐着连麻木了，下还一动换都抽筋儿，一等下一翻身一抽一干啥？一伸腿来，他抽。有时候睡眠不，那时候不说不好吗？
1: 嗯。
0: 他有时候不行了，要一动啊，来回翻，哎，他都抽筋抽。
1: 对了，你知道为啥吗？我告诉你，你走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因为走你在活动啊。
0: 嗯。
1: 活动这筋不就软和下来了吗？
0: 啊啊。
1: 越是你不动的时间长，它不就硬了吗？然后你突然间一动，它就开始抽筋或者是。
0: 啊，对对对，
1: 哎、
0: 都是都下午睡觉前翻个来回一整，妈都抽的的，够等等的。
1: 对，你看看你这个电话给我打的，我告诉你，你不用吃药啊，你就给我勾脚尖，天天给我勾。
0: 啊，这个木也是那个意思，麻木。
1: 对对对对，啊
0: 啊，都是脚脖子到脚尖儿这样的木的邪乎。
1: 对对，你看
0: 啊，往上嘛，波棱盖往上，它的布呀，波棱盖上上一打，去年稍微都是凉嘛。
1: 我告诉你，你要是整个腿都麻的话啊，就两个情况，一个是腰间盘，另外一个是什么呢？缺钙。你呢、
0: 啊、
1: 还没有这个情况，就是脚脖子到脚这儿，那就是筋短。
0: 对对对
1: 啊，就筋短了。
0: 那个波棱盖往下到脚脖子一撮，一右边到脚尖儿这嘎达。
1: 对，对，你就给我抻筋拉筋啊。
0: 啊，都是拉筋就行。
1: 对，然后下一个呢，
0: 啊、
1: 就是这个上焦火下焦寒这个事儿啊、
0: 嗯。
1: 上焦火下焦寒呐、啊，你到这个西医的医院，那大夫都不知道你这啥毛病。

0: 就是整个后背从这个脖子那儿，就是颈椎、
1: 嗯、
0: 一直给你刮到小腿肚子。
1: 啊啊，
0: 对，
1: 是刮这个筋这个这样呗，
0: 就是从后背啊，从这个颈椎，
1: 嗯，
0: 大脖子，
1: 对，
0: 一直给我刮到小腿肚子，
1: 都刮，
0: 对，
1: 嗯，
0: 啊，就给我刮啥，但是你不用天天刮啊，一个月呀、啊、刮那么一回两回就行，
1: 啊，
0: 啊
1: 就是搁这个梗椎这嘎的，脖子呀、啊、不有大骨头的呀、啊，
0: 对对对。
1: 下的外下的安排全是一直刮刮到腿肚那样的。
0: 哎，对对对，啊，
1: 嗯、
0: 找正规的医院。
1: 拿什么板呀、
0: 啊？什么？
1: 拿什么刮呀、
0: 啊？有刮痧板
1: 啊，有刮痧板、啊、
0: 对，刮痧板你找这个正规的地方啊，
1: 啊
0: 不能找那种就是马路边上的地方啊，我怕别给你刮坏了、
1: 啊。
0: 然后刮完了之后啊，一定要不能受风啊。
1: 嗯。
0: 千万不能受风啊。然后呢，你平时不也泡脚吗？是不？
1: 啊，对，我天天泡脚。
0: 泡脚的话吧，你里面放点生姜。
1: 啊啊
0: 啊！生姜片 啊,
1: 啊，
0: 切几片往里头一放
1: 啊,
0: 啊。
1: 放点姜片就行，别用不着。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把这几个做到了，基本上就可以了。
1: 啊，做到都差不多了，这病是吧？
0: 对对对对啊，没啥大事儿 啊,
1: 啊。
0: 你这最主要的这个脑神经的问题解决了，这是大事儿啊。
1: 啊，对对对对对，是。你瞅他去年没说是烧的上吗？
0: 嗯。
1: 都是没烧，这脖子说烧一阵儿，烧一阵儿还不经烧，一阵一阵的。
0: 嗯、是。
1: 啊，
0: 这就
1: 烧完这脑瓜子嘛，浑酱酱的，难受了。
0: 对。你这就是上焦火下焦寒
1: 啊,
0: 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啊，他都说上焦火下焦寒，没说他也谁也没说出来整啥呗。我还有说的脾胃的事儿，
0: 脾胃的事儿、嗯。行，我跟你讲，反正你这个脑神经的问题，我是最担心的，因为什么呢啊？因为你这总脑鸣啊，总失眠的人啊，特别容易出现脑梗的问题。
1: 对对，我这脑鸣挺邪乎的。
0: 对，那你这、
1: 就是下午睡觉前吧。咱起了他都跟我们求救啊，这事好嘞，吃这神经酸跟这个那个没有了，吃这神经酸也可以呗。
0: 我跟你讲啊，目前世界上前沿的也是德国的一款产品叫脑活素，这个脑活素对于修复我们大脑神经细胞来讲，是德国夏里特医疗中心医疗团队专家组成员潜心的研究多年才研发出来的一个高端的前沿产品，医疗临床上已经用了快十年的时间了，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想着，最好俩搭配是最好的啊！
1: 啊，对对对，行行行，
0: 行好了啊，以后有啥事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祝你身体健康，工作越干越好。
0: 哎、好嘞，再见啊！
1: 哎，好了，再见哎、
2: 嗯。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忙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

0: 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 今天应全球共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3: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 大浪淘沙，去伪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跟大家来讲脑活素啊。
1: 脑活素，对。
0: 就好多朋友就打电话来问了。说脑活素和神经酸有什么不一样的呢？听着啊，都是治脑袋的，管神经的，感觉差不多呀。那之前神经酸吃的挺好的，用不用换脑活素呢？
1: 哎，就是就这个问题啊，我觉得问的特别好。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一些老听众朋友，以前得过那个高浓度的神经酸啊，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就这种神经酸，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疑问了，因为最近不又提到脑活素了嘛。很多老听众朋友就容易把这俩产品怎么样弄混了。
0: 对。
1: 看着好像都跟我们的大脑的健康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是记住了，静石，实际上神经酸和脑活素的差别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管的我们大脑的活也是不一样的。正好今天你这不是问到这个问题了吗？咱们就是这个问题好好跟大家伙啊解释解释啊。
0: 对，太行了。那您说说它俩到底怎么个不一样呢？
1: 咱们先说脑活素。首先脑活素跟神经酸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截然不同的俩物质。脑活素里面的最主要的成分叫 Lα-GPC。
0: 对，
1: 它是一种神经递质。为什么把它称之为叫脑活素呢？说白了，脑活素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脑子活跃起来。你看为什么，你看咱们很多人一旦上岁数了，记忆力越来越差了，
0: 是
1: 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还有什么呢？比如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哎，走路不稳当了，走路发飘，
0: 是手脚都不利索了。
1: 手脚不利索，你知道我们人体的这个肢体的活动啊，它实际上是靠我们的脑功能来完成的。那么我刚才说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脑功能减退的一个表现，它不活跃了，明白了吧？那么脑活素是什么呢？就是帮着我们来活化我们人大脑的功能区，不管是记忆力呀、运动能力呀，包括我们的认知的能力呀，哎，通过脑活素的补充，慢慢的恢复我们大脑的活力。而且它不仅能够恢复我们大脑的这种活力、这种功能，最主要的是神经递质的这种水平的保证的话，它还能够很大程度上抵抗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大脑的进一步的逐渐的衰老和恶化。
0: 明白
1: 了吧？因为我以前讲过，我们人大脑的衰老实际上就是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缺乏所造成的。像之前咱们聊过脑白质疏松的问题，这个我们这脑神经它就是没有神经递质的这种保证了，没有这种水平了，它的活力保证不了了，出现的这样的我们说的老毛病就在这儿了。
0: 明白。
1: 这都是我们脑活素所针对的调理的范畴。
0: 那这么说，脑活素主要它是管抵抗脑衰老，
1: 对，
0: 恢复脑功能的。
1: 没错。
0: 哦，
1: 它为啥能够做到这些呢？还是那句话，它的核心关键成分啊，就那个 Lα-GPC。这种成分呢是我们每个人大脑当中都应该存在的一种内源性的神经递质。
0: 明白。
1: 哎，它就是通过这个脑活素来专门补充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你看咱们之前讲过吗？不是什么脑萎缩呀、脑衰老啊，它病根在哪儿啊？不都是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变少了、缺乏了所导致的吗？我记得我还形容过，就像我们家里那个电线，看着表面好好的，但里头没电，那你信号是不是也传不过去啊？
0: 对，
1: 你这灯也亮不起来呀，对不对？
0: 对。
1: 但是脑活素为什么它能够通过外源性的就能够补充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呢？因为目前来说的脑活素能够穿透我们人的大脑的血脑屏障。因为它特殊的左旋的这种结构才能进得去。 能够把这个

0: 神经递质精准的送到我们大脑当中去，这就从根儿上解决了我们说这个神经递质不足的问题。而且在德国，这种外源性补充这个大脑神经递质的这个脑活素将近有10年的临床使用了。
1: 哦，而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就是营养神经的，对吗？
0: 对，我说过神经酸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
1: 嗯，
0: 它的作用是啥呢？是作用于营养我们神经这方面的，
1: 嗯，
0: 修复和训练我们的脑神经的。比如说针对我们脑神经有一些损伤的患者，
1: 嗯，
0: 啊，比如说有人遭到一些意外了，重创了，脊髓神经受到损伤了，还有什么脑梗啊、脑出血后遗症，神经功能受到损伤了，大大的影响了，有的人连手都抬不起来了，走路都费劲了，
1: 嗯，
0: 甚至没办法正常的生活了，那这个时候神经酸的作用就派上大用场了。
1: 嗯，
0: 它专门帮助我们修复那些受损的，尤其是受损严重的神经组织。我刚才不是说了，脑活素是电线里面的这个电流吗？但是神经酸是啥？它能够把这个短路的断掉的这个线路，或者是磨坏这个线路，重新的给你连接上，给你修复上。
1: 哦，就是跟脑活素相比的话呢，它俩干的活儿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针对的问题也是不一样的。
1: 那老师，您说神经和神经递质这两个词儿都带神经俩字儿吧？
0: 对，
1: 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有俩字儿一样就有关系啊？
1: 没有关系吗？
0: 那神经病是有一个关系。这个开个玩笑啊。
1: 嗯，
0: 我说到这儿，为啥说我想到这个玩笑了呢？因为在网上我刷到一个搞笑的视频，我给你讲一下，你就听明白了。
1: 嗯，
0: 有个人呐，他就自己吹牛，
1: 嗯，
0: 说自己懂电工，非要自己装那个灯，结果闹了个大笑话。他把灯的那个线路啊、开关啊，确实连的是有模有样的，
1: 嗯，
0: 但是从头到尾呢，那个没连接电源，结果开了半天，这个灯是不是还不亮？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啊，然后他就蹲在那儿琢磨着，是这个灯坏了呀，还是开关失灵了，还是线路没接对呀？然后最后旁边那邻居看了一眼，说这个你这个线路接的再好，你这个插座没插上，你没通上电，你这个灯能亮吗？
1: 啊，对呀，最基础的啦。
0: 对呀，所以说就同样一个道理，哪怕是刚入门的电工，他也干不了这样的蠢事儿。
1: 嗯，
0: 你得把电接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条线路和里面这个电流，正好能够对应刚才你说的神经和神经递质的意思。
1: 哦，明白。
0: 你把神经就想象成那个线路，就是看得见那个电线。
1: 嗯，
0: 不管我们的脑子啊管的这个记忆啊，管的这个运动啊，都得有这个线路，就是神经连的这个线，嗯，包括我们身上传递感觉的，这都是有线路的。它就像我们身体当中一条一条的电线，它是专门负责里面的什么信号传导的。
1: 嗯，
0: 啊，比如说让我们大脑啊把手抬起来，让嘴说话，都得靠这个神经这条线路把这个指令传过去。
1: 哦，就是神经递质，它就是里边的电。
0: 对，神经是线，神经递质是里面的电。
1: 嗯，
0: 明白了吧？
1: 电流。
0: 对，所以说神经递质它就是让我们这个线路真正能干活的物质。
1: 嗯，
0: 这俩你说缺一不可吗？
1: 那当然
0: 了，你光有电流你没有电线它也通不过去。
1: 是，
0: 你光有电线没有里的电它也通不过去，
1: 无法做工，
0: 对吧？只要有神经这条通路，里面还要有神经递质这个电信号，就能够正常的不缺损的传导过去了。
1: 嗯，
0: 你缺一个都不好使。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让我们的大脑想起一件事儿来的话，那你就得靠什么呢？神经这个线路是通的，然后里头这个电源神经递质你得是饱满的，
1: 明白，
0: 你才能够从这个区域传到另一个区域。所以说这个神经和神经递质的区别就在这儿，两者缺一不可，缺一个你也想不起事儿来，你也干不了活。嗯，明白了吧？
1: 说白了，神经和神经递质就像是鱼和水、汽车和油的关系。
0: 哎，对对对，
1: 你缺谁都不行。
0: 对，
1: 你这么一看，我想起来有个朋友问啊，
0: 嗯，
1: 他说他俩要是一起吃，会不会更好？
0: 会不会更好？
1: 哎，我觉得这个答案其实很明显啊，那肯定是好上加好啊。
0: 对呀，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要么就是电线短路了，
1: 嗯，
0: 要不里面的电不足了，
1: 电量不足了。
0: 所以说神经酸，专门修复脑神经线路的，还有神经递质，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脑活素补充里面的电源的，这俩你说是不是缺一不可？
1: 是的，
0: 而且脑活素里面的核心成分叫 Lα-GPC，
1: 嗯，
0: 它就是最明确的我们内源性的神经递质，就是给我们大脑充电。

0: 啊，就是这个神经递质，他就干这活的。你想啊，电线就是神经，你铺的再规整，修的再结实，里头没电，没有神经递质这种物质，那也等于说根本就没用啊。
1: 对，
0: 你信号也传不了啊。
1: 对，
0: 你反过来还是那句话，你光有电，电线是断的，外皮是磨损的，你一个电也送不过去。
1: 对，它就是这个道理，就等于说呢，神经酸它是修线路的，
0: 嗯，
1: 把线路的外皮，也就是我们的髓鞘给它补好，
0: 嗯，
1: 把断处给它接好，
0: 嗯，
1: 脑活素它是电源啊，
0: 对，
1: 让电流就神经递质，它能够顺着修好的线路它跑起来，
0: 对，
1: 你信号你才能传递出去，才能又快又准。
0: 所以说两者得搭配的用好，
1: 嗯，
0: 是吧？一个管线路完整的，一个管电力充足的，
1: 嗯，
0: 这加在一块儿，一加一大于二。
1: 哎，老师，我突然想起来帕金森啊，这个
0: 帕金森，嗯，
1: 您之前说过，帕金森呢，一方面是因为神经元受损，
0: 嗯，
1: 就像电线坏了断了，
0: 对，
1: 另一方面呢是神经递质分泌不足了，就好比说电压不稳，没有劲儿来传这个信号，所以才会手抖啊，走路慢，
0: 对。
1: 那要是把神经酸和脑活素搭配着用，
0: 嗯，
1: 一边用神经酸来修复坏了的电线，一边呢用脑活素里的 Lα-GPC，
0: 嗯，
1: 把那个不够的电给它补足了，
0: 对，
1: 是不是可以从根儿上解决这个问题？
0: 你看看静师，你现在都快成半个大夫了，
1: 真的，
0: 这让你说对了，
1: 嗯，
0: 帕金森在我们医学上叫神经退行性病变，
1: 嗯。
0: 但是咱们用了大白话讲是啥呢，就是大脑里头管运动的神经要么就是线路断了，要么就是里头的电力不够，
1: 嗯，
0: 就这两方面原因导致。
1: 明白。
0: 所以说帕金森的患者手才会抖，走路会发僵，
1: 嗯，
0: 面具脸，
1: 明白，
0: 是不是没有表情，是吧？连举个杯喝口水他都费劲。那同样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前沿的一些调理帕金森的手段，就是把神经酸和脑活素来进行搭配的使用，一边让他这个用神经酸把那种线路生锈了的啊，漏电的了，或者是那个短路的电线给它连接结实了，
1: 嗯，
0: 一边让脑活素里面这个 Lα-GPC 把里面这个电给它充足了，
1: 嗯，
0: 等于说双管齐下来解决这个帕金森综合症的问题。我告诉你，现在目前上最前沿的调理方案就是这么做的。
1: 霍老师，
0: 你看看，
1: 你说他直接是把帕金森的两个病根都给他掐住了。
0: 哎呀，其实我告诉你，帕金森还不算啥呢。
1: 哦，
0: 你知道他最厉害的是啥吗？
1: 嗯，
0: 脑出血、脑梗这俩疾病引发的脑功能障碍的后遗症的患者，就这俩搭配，我告诉你，也是目前前沿的一个方案。
1: 那这个是最麻烦的。
0: 对啊，你看很多人脑梗了、脑出血了，后遗症是胳膊腿动不了吧？
1: 嗯，
0: 啊，说话不清楚吧？甚至有的人吃饭都得让人喂吧？这就是明显的后遗症嘛。
1: 嗯、
0: 我告诉你，脑活素和神经酸的搭配，照样能够起到效果，它能够把原本要花好多年康复的时间大大的给你缩短，
1: 嗯，
0: 甚至把很多的不可能都给你变成了可能。所以说你以为帕金森就够厉害了吗？
1: 嗯，
0: 我告诉你，那只是冰山一角。
1: 那您说脑梗脑出血的后遗症它都能管，
0: 嗯，
1: 关键是它能够缩短康复的时间，
0: 那你看
1: 这个确实很超乎我们的预期呀、啊、
0: 而且我告诉你，这可不是我瞎说的，
1: 嗯，
0: 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发达国家现在都开始采用这样的这个治疗方案了，
1: 嗯，
0: 而且都有很多的实际的案例。在美国有一个大富豪，
1: 嗯，
0: 咱不说名字了，
1: 哦、
0: 啊，他母亲吧有一次在家门口这个花园里遛弯的时候没留神，就是绊着了，就摔了一跤，
1: 嗯，
0: 然后这个后脑勺咣一下就磕在他们家那个台阶上了，
1: 嗯，
0: 随后呢他母亲马上就开始出现痉挛的迹象。就是我们老话讲，就抽抽了。
1: 明白，
0: 这是典型的一个癫痫的一个表现嘛。
1: 嗯，
0: 送到医院一检查，急性脑出血。
1: 嗯，
0: 那虽然说抢救的比较及时啊，他母亲这个性命保住了，可是后遗症却留下了，而且特别重。
1: 嗯，
0: 整个他母亲左半边身子彻底的就偏瘫了啊，胳膊也抬不起来了，腿也站不住了，连说话都含含糊糊的，吃饭得靠人一勺一勺来喂。自己连喝口水的这种能力他都不行。
1: 哎呀，那这个后遗症挺重啊。
0: 啊，对呀、
1: 啊。那没去医院好好治吗？
0: 怎么没治呢？这大富豪人直接把他母亲送到了美国顶尖的私立医院呢。
1: 嗯。
0: 咱们一听私立医院
1: 特别贵。
0: 贵是一方面，但是咱们中国人总觉得私立医院一定是技术不行。恰恰相反，人家这个康复训练一天都没落下。
1: 嗯。
0: 而且当时还用上了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那可是过了小

0: 半年之后啊，他这个效果远远没达到预期。那后来医生又给他做了一些详细的检查，说他什么呢？说没错啊，高浓度的神经酸已经把他受损的这个线路，也就是这个神经已经连接上了。
1: 嗯，
0: 可是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出在了，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电线当中那个电，也就是神经递质，它是没有的，
1: 电量不足，
0: 神经递质你没跟上，就算你个线路修得再好，是不是信号也传不过去啊？
1: 那肯定啊。
0: 那这种光用神经酸的方式至少得用个3-4年的时间，
1: 嗯，
0: 能不能好还不敢打保票。
1: 那这个情况其实挺棘手的。
0: 哎，对呀，啊，
1: 那富豪他不会放弃吧？
0: 哎呦，人家又有财力又有资源的，当时就张罗找全球前沿的就给他母亲的治疗方案。
1: 嗯，
0: 啊，后来他的私人医生的老师就是德国夏里特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一位老专家。
1: 嗯，
0: 然后给他推荐了什么？就这个脑活素。一开始单用脑活素大概小半年的时候，老太太真就有起色了，脑部的核磁共振，
1: 嗯，
0: 原本萎缩的颞侧和额叶区，就是我们大脑两个非常关键的区域嘛，脑容量居然比以前增加了非常的多。
1: 哇，
0: 就是变大了，脑容量都增加了，
1: 嗯，
0: 连带着就是这以前这种由于岁数大了带来这个脑衰老的趋势都完全的逆转了。
1: 这不等于是长脑子了吗？
0: 对呀，啊，之前因为这个脑缺血出现坏死的看着干干巴巴的那个脑组织，现在重新变得饱满有活力了，
1: 嗯，
0: 完全不像之前那样啊，透着一种老化的迹象了。
1: 那你说为什么它能够增加脑容量呢？
0: 其实这个道理非常简单，脑活素和高强度的这个神经酸搭配着它起这个作用啊，大脑里啊，记住了，全都是一个一个的神经元细胞，
1: 嗯，
0: 然后通过神经纤维连接在一块儿的，再有就是血管。
1: 嗯，
0: 那么我们的大脑之所以会萎缩会衰老，关键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大脑当中的一种特殊的这种物质叫神经递质变得越来越少了。
1: 嗯，
0: 那就像海绵里这个水它慢慢的就干了，那海绵自然而然就干巴了呗。
1: 嗯，
0: 那咱们通过补充脑活素实际上就是给你这个干巴的这个海绵重新的补水。
1: 对，
0: 你看就是你们女孩子用那个脸上那个补水霜，为啥补完了以后你这个脸都吹弹可破的，
1: 嗯，充盈了，
0: 充盈了吧，
1: 嗯，
0: 尤其是年龄小一点的补充的就更明显。
1: 嗯，
0: 所以说它不就是补充了一种特殊的胶原蛋白吗？
1: 对，
0: 而神经递质也起到这个作用，补充到大脑当中之后，我们的神经元细胞它就吸饱了它这个神经递质的养分，那你这个脑容量就变得什么充盈起来了，衰老的那个劲儿自然而然也就逆转了。
1: 对，这个道理一讲就通了。
0: 对，但是你光补水还不够，你得让这个水能够顺畅的达到每一处神经，完成我们信号的传导才行。
1: 明白。
0: 那神经酸负责啥？修复这个传输的管道，
1: 你得有通路。
0: 哎，哪段这个神经线路它受损了破坏了，髓鞘磨破了短路了，神经酸来给它修复好，
1: 嗯，
0: 来修通喽。这样一来，脑活素的神经递质就能够顺着这个通路传到我们大脑的各个区域。
1: 嗯，
0: 那你整个的脑功能就是不是恢复的就更快了？
1: 是的，
0: 脑萎缩也被及时的就能够遏制了。而且除此之外还有一点是啥呢？
1: 嗯，
0: 脑活素和神经酸的搭配啊，它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的作用，逆转我们脑功能区域的淀粉样的病变。
1: 嗯，
0: 你知道吗？这个淀粉样蛋白是我们大脑活跃过程当中代谢出来的垃圾废物。
1: 嗯，
0: 这个垃圾废物啊，如果不排出去的话，越堆越多的话，它反过来会加速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衰老。
1: 明白。
0: 包括我们常说的淀粉样蛋白如果多了，典型的会出现什么老年性痴呆症。
1: 嗯，
0: 啊，那不就是脑功能退化的这个一个重大的一个表现吗？
1: 就像您之前说的脑梗脑出血后遗症比较重的朋友啊，
0: 嗯，
1: 他们的脑子里也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你说就是这些朋友他们在做 CT 啊核磁啊能看到脑组织有坏死的地方吧，
0: 嗯，
1: 那和这些淀粉样的病变它有没有一些关系呢？
0: 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因为脑梗后遗症和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大脑当中那个淀粉样蛋白是不是大量的分泌？
1: 对呀，
0: 它反过来伤害我们的脑组织就更加的严重了。
1: 嗯，
0: 脑梗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你在做 CT 核磁共振的时候扫描出来的会明显的发现他脑组织有坏死的地方。
1: 嗯，
0: 本质上也是一种严重的病变。
1: 明白，
0: 是吧？所以说你看

0: 脑组织如果长时间缺血缺氧，再加上大量的淀粉样蛋白的分泌，那雪上加霜啊，使得我们这个大脑是不是坏死的就更加的快速和严重了。
1: 嗯，
0: 我们人的大脑啊本来应该是水灵灵的，像一块新鲜的大豆腐一样，但是如果说它慢慢的变干巴了，变硬了，变成豆腐干了，
1: 嗯，
0: 我们的大脑的功能一定是严重的受损或者是缺失的。
1: 那肯定是啊。
0: 对，
1: 那您说用神经酸加上脑活素，它能不能把豆腐干变回大豆腐呢？
0: 这个吧，怎么说呢啊，就是因人而异。
1: 嗯，
0: 并不是100%的所有人全能够变回来的，但是这个方向是对的。
1: 嗯，
0: 明白了吧？它这种脑活素和神经酸的一个搭配，它治疗的这个方向和角度是完全正确的。
1: 嗯，
0: 而且它这个作用非常关键，是它俩的搭配是目前我们治疗脑部疾病最前沿的一种方案。
1: 明白。
0: 那你至于说能不能每个人都会变成大豆腐一样，那我说实话，这个啊，咱们做医务工作者，尤其科研工作者，不能够说那种极端的话。
1: 嗯，因为个人个体不一样，病情不一样。
0: 对，只要我们能够找到正确的方向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要做的是啥？就是用神经递质来濡养我们受损的脑组织，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脑子也离不开这些营养水，就是神经递质。
1: 嗯，
0: 那现在通过这俩搭配，一方面神经酸修好它这个通路，就神经的连线。另一方面补充脑活素神经递质，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呀。
1: 嗯，
0: 把关键的营养和信号燃料输送到我们所有大脑需要的地方，慢慢的是能够阻止我们脑组织进一步的变质和坏死的。
1: 嗯，
0: 甚至能够让一些受损不严重的区域慢慢的恢复我们年轻时候的那种活力的。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逆转我们的脑功能，我告诉你这是有原因的，
1: 就是他俩配合才是最高效的。
0: 对呀、啊，
1: 那要是说单一用一种东西，效果会差很多吗？
0: 分人，如果说我神经递质不缺乏，光是线路短路了，你用神经酸完全就可以了。
1: 嗯，
0: 还有一种是啥呢？我们线路是没问题的，我就是缺少这个电能，你补充脑活素完全也可以。
1: 哦，
0: 就怕我们中老年朋友，线路也是断的，电源也是不足的，
1: 啥啥都不好使
0: 了。哎，这就得是俩配合了。
1: 嗯，
0: 比如说有些人这个手脚利索点了，记忆力提高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协同增效那个劲儿，它恢复了。而且我告诉你，有很多我们这样的真实的这个病例，它都印证了我刚才说的这个观点。
1: 那你说这么看还得是联合着用啊。
0: 嗯，
1: 联合着用呢，它恢复的效果更快。
0: 对，
1: 而且患者少遭罪。
0: 少遭罪，
1: 那这比啥都强。
0: 对，而且恢复快不光是少遭罪，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告诉你这里头还藏着两笔实实在在的省啊。
1: 省？
0: 对。
1: 怎么个省？
0: 一个省是省精力。
1: 哦，
0: 哎，你单用一个产品，因为你不知道到底你蒙没蒙对。
1: 嗯，
0: 因为它俩作用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你蒙对了，我说白了你事半功倍。
1: 明白，
0: 你捡到这个大便宜了。
1: 嗯，
0: 但你没蒙对的话，你可能这个精力就白费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俩配合在一块儿，第一个省的是什么？精力。那你少走弯路了，你有的时候单一用一个产品，你用的对不对，你可能等个2年3年你才发现，哎，方向错了。对，那这期间是吧，你是不是得天天惦记的又吃药这个那个的，隔三差五你得往医院去复查呀，手脚不利索还得儿女陪着。
1: 对，
0: 儿女上班还得请假，不上班陪着你吃啥喝啥，再加上时间长了，我们患者慢慢的就会失去这个信心。所以说你这是啥呀，不是药不好使，是方向不对。那你甭管是什么方向，你把这俩搭在一块儿的话，那效果肯定很快就出来了。
1: 嗯，
0: 因为你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俩你全都照顾到了，而且见效会非常快。你说不定，我告诉你，很快半年左右，咱们自己能够端碗了，能够出去这个遛弯了，不用麻烦别人了，是不是也省心呢？人家子女也能够把精力放回到自己日子当中了，这是不是省心？
1: 对，其实省精力啊，真的是比什么都金贵啊。
0: 对啊，
1: 年龄大了，身体再不灵活，
0: 嗯，
1: 最怕的就是给儿女添麻烦。那您说这是第一个省，第二个省是什么？
0: 第二个就是省钱。
1: 嗯，
0: 咱们过日子很多人就在意的，干啥咱们得省钱。
1: 嗯，攒点。
0: 你想单用一个产品用个2年3年都不一定有效果，因为你方向做了。嗯，不是说我们这个问题，那你用了不白用吗？这期间我刚才说了，药得天天吃，医院得常去复查拿药，偶尔再做个康复，零零碎碎这钱加在一块得多少。
1: 嗯，
0: 对不对？可是你把两方面都照顾的，甭管什么

0: 原因，我这俩我全给照顾到了，是吧？一个神经酸，一个脑活素，你把它配合好了，这么一搭配进来，可能半年就见到效果了。
1: 是，
0: 你药也不用吃那么多了，也不用总往医院跑了，省精力省心，不就是省钱吗？
1: 嗯，
0: 来来回回的医院的那个路费得多少钱？
1: 那当然，
0: 检查费得多少？
1: 是，
0: 你省下来的，我告诉你，那都是我们手里头实实在在的钱，你买点啥吃，那不都比这强吗？
1: 嗯，要么怎么说他俩搭配着用呢？省精力省钱，这两点都是我们都需要的。但是您说这么好的东西，您之前为什么没跟我们说呢？我们早用早受益多好啊。
0: 其实我跟你说啊，我往往在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一些新思路啊，都是国际上比较成熟的方案。
1: 是的。
0: 但是有的我还真就不能说，你知道为啥吗？
1: 是吗？
0: 因为说完了我给大家伙搞不到，那有啥用呢？
1: 嗯，
0: 不是我不跟大家伙说，之前我们没有那个条件，
1: 对，
0: 是吧？
1: 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才不让大家失望。
0: 对，我告诉你这里头最关键的是啥呢？一个是脑活素，还有一个刚才说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呢。
1: 哎，
0: 咱们老听众朋友知道，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的，得从美国的总部给我们调配的。
1: 嗯，
0: 那个配额是非常紧张的。
1: 是，
0: 而且在脑活素的同时，我要给大家伙搭配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两者都兼顾的话，我这个方案提了好多次都没申请下来。
1: 嗯，
0: 那这次为什么我敢说了？
1: 嗯，
0: 就因为这次咱们赶上了感恩节的活动。
1: 是呢，咱们不得亮亮我们的诚心诚意吗？
0: 感恩节，美国
1: 重视，
0: 很重视，然后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持，而且我们又专门了打了好几次申请。这不好不容易吗？才给大家伙调来了一批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
1: 嗯，
0: 这才我敢让大家伙搭配脑活素共同来使用，让大家伙省心又省钱嘛。
1: 还真是啊。但话说回来，老师，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都知道，关键它也不便宜，它成本也是很高的呀。
0: 对对对。
1: 而且您说了，两者搭配着用，省钱省精力。
0: 嗯、对。
1: 但是他俩加在一起，治疗成本就上去了呀，那怎么省呢？
0: 所以说静止你别着急。
1: 嗯，
0: 是吧？我正要跟大家伙说这个事儿。今天既然说谈到了这个省精力省心，最后得落在省钱上。
1: 嗯，
0: 那今天我就给大家伙一个实实在在的福利，能够解决咱们成本的问题。
1: 嗯，
0: 用过高强度神经酸的朋友都清楚，它对于恢复我们脑功能帮助有多好。那这次为了感谢大家伙这么多年的信任，我们只要是搭配脑活素来用的话，这个高强度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我们一分钱都不收，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
1: 嚯！
0: 啊，大家伙听节目吧，有专门的政策，免费的送给大家伙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是不是成本就完全没有了？
1: 这个太牛了，难以置信啊！
0: 对呀，
1: 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记得是两天吃一粒儿。一瓶够吃一年的，
0: 这是比较轻的。要是重一点的话，一天吃一粒，
1: 对吧？
0: 嗯，
1: 而且之前好像是1480吧，一瓶。
0: 对，1480，
1: 那还是打到底的。
0: 对，
1: 您现在是免费送
0: 1480都不要了，免费送。
1: 我的天哪，我都想马上节目之后打电话赶紧领。
0: 别着急，
1: 咋领呢？
0: 好事啊，不怕晚。
1: 嗯、
0: 啊，具体怎么给大家伙搭配这个脑活素？啊，来制定这个政策，咱们免费送多少？我告诉你，这是有学问在里头的，既要让大家伙够用，又不能让大家伙浪费，是吧？包括领取的还有一个流程，这些细节呢，我在明天会一条一条的跟大家伙讲明白。
1: 哎，
0: 啊，今天呢，就是把这个好消息啊，给大家伙透个底儿啊。其实昨天这个消息就有了，我为什么没跟大家伙说呢？怕晚上睡不着觉，连续两天睡不着觉，大家伙身体就垮了。
1: 嗯，
0: 今天说了，今天晚上睡不着觉就睡不着觉吧，明天咱们心里就有个谱，明天我细细的跟大家伙聊，好吧？
1: 太好了，朋友们，听到这个好消息，是不是我们觉得心里都敞亮？具体的领法怎么来搭配的比例呢？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记得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0: 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1: 您好，您拨打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2: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3: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4: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3: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4: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3: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4: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3: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4: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3: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4: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3: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4: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3: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4: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3: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梁老师。
6: 哎。
7: 我听你节目里面说，这回买脑活素将近1500块钱的美国神经酸要免费送。
6: 对呀、啊。
7: 哎呀，这好事我得先站着，不管怎么送。我先把名报上行吗？
6: 咱这样啊，咱别先着急报名啊，这不是我拦着你啊，我因为我怕啥呢啊，我怕你就为了那个免费的神经酸没说清楚情况，咱们就盲目的定了。毕竟我告诉你，脑活素配合美国的神经酸这个搭配是为了实实在在解决我们真正的问题的，咱得先确认你用的这个合适不合适，对不对？咱们再定。你这样，你跟我说说，是你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啊？
7: 是给家人用，是我妈，她前年呢，就是冬天突发脑梗，然后呢，抢救过来后，后遗症有了，左半边身子不行，胳膊抬不起来，腿呢走路发飘，说话含含糊糊的。后来听你节目说这个美国高强度神经酸能修神经，
6: 对呀、啊，
7: 我就赶紧给她买了，然后一直坚持用嘛。你看啊，现在她胳膊呢能抬到腰这块，
6: 嗯。
7: 扶着拐杖也能慢慢的走上几步，
6: 嗯，
7: 说话也比以前清楚了。
6: 哎呦，这不挺好的吗？是吧？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本身就针对一些重症的大脑神经损伤，像你母亲这个脑梗后遗症的问题，

0: 这是比较重症的。而且像你母亲这个脑梗后遗症啊，它本质是啥？就是你不是脑梗出现了吗？脑梗一发作，你的脑血管是不是就堵了？堵了之后它就不过血了，就导致我们大脑里管运动的呀，管说话的一个神经它就出现了问题。然后神经细胞呢缺血缺氧，连带着神经纤维髓鞘这些神经线路也跟着断了。就像我们家里那个电线，就如果短路了的话，那外皮也烧开裂了，里面同时也断路了，是不是？信号它就传不过去了。所以说我们人比如说胳膊抬不起来，走路发飘，说话不清楚，这问题就都来了。而这个神经酸它是专门修复这个线路的，能一点一点的连接好了我们那些断了的这个神经纤维，补好那种破损的那个髓鞘，让断连的信号这个通路重新建立起来。所以说你看你母亲用完了以后，这不明显的好转了，这挺好啊。
1: 嗯，现在有效果，但是呢我总想他恢复的再快一点。
0: 嗯，
1: 倒不是我怕自己麻烦，是看着他跟我爸上火我心里着急。
0: 嗯，
1: 因为之前呢也问过医生，医生说脑梗后遗症恢复慢，
0: 对，
1: 那接着养，但我总想找个更管用的法子嘛。啊，今天听你说买脑活素送神经酸，我一下子就动心了。
0: 嗯，
1: 一来呢想让他两个东西搭配着用，能好得更快；二来吧，这个神经酸平时买一瓶就得1400吧。
0: 对，
1: 现在免费送能省下不少钱。哎呀，我就盘算着这搭配既对症又实惠，不能错过。
0: 不能错过，这个心情我理解你啊，不是怕麻烦，是就见不得老人就是在那遭罪，是不？嗯，不过呢，咱也别光着急。咱得搞明白为啥这个脑活素配合神经酸对你母亲的效果会更好。就刚刚咱们在节目当中不也跟大家伙说过吗？神经就好比是电线一样，神经递质就是里面这个电流。像你母亲这个脑梗是吧，脑出血后遗症的这样的患者， CT 核磁共振你扫描出来的，你一定是有这个局部的脑组织坏死的，它本质上就是一种严重的病变。脑组织长时间的缺血缺氧，他不就慢慢的他就会彻底的坏死吗？对不？啊
1: 啊，我明白，就像原来的大脑好比大豆腐嘛，坏死以后没营养了，就成豆腐干了。
0: 对，就这意思是吧，你这个大脑都成豆腐干了，那什么运动功能啊，认知功能啊，肯定就受影响了呗，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时候吧，光修这个线路还不足够，要是能再来点这个里面的电流，加大电压，这个效果就更好了。脑活素里面的神经递质就是能够濡养我们受损的脑组织的啊，这就像什么鱼离不开水一样，我们的脑子也离不开这些营养物质，就这个神经递质。就现在通过这个神经递质，也就是说脑活素和这个神经酸两者搭配，一方面我们的神经酸能够修复好你的这个输送的这个线路，也就是我们这个神经的线路，另一方面我们的脑活素来补充什么呢，里面的营养物质，也就这个神经递质。那这两方面你做到了，一个是营养，一个是信号，它自然而然的就能够精准的输送到我们该去的地方，还能够阻止我们脑组织进一步的变质坏死，是吧？这是非常好的，而且也能够给我们受损的尤其是一些不严重的地方啊，多一份恢复的支持。而且它不但有10年的临床数据的打底了，甚至现在在国际上好多那些就是大型的医院都把它当成脑梗后遗症的精准治疗的方案。现在碰到有一些没办法手术的一些严重的脑梗的患者，推荐的就是脑活素。而且就是现在我们目前上的临床的这个用药来讲，有的产品吧可以说是精准，但是敢拿10年的临床300毫克的高纯度来说话的话，德国的脑活素，明白了吧？啊，
1: 那太好了啊！对了，梁老师，我再问您一下，这个将近1500的神经酸真的就这么送啊？
0: 那还有假，就是白送啊！因为咱们还是那句话，这不赶上感恩节的活动了吗？如果是老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每说的一句话都是实打实的，都不来虚的。说送给大家伙，咱们就大大方方的拿出来送。这次赠送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和之前大家伙花钱买的，完全是同一生产线、同一标准、同样高品质的产品，不带一点差。就像你母亲这样需要的人，既能够用上对症的搭配的方法，又能够省下真金白银，这多好啊！而且感恩节，感恩节不就是感谢大家伙这么多年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信任和支持吗？ 也为大家伙减轻一点在康复道路上的一些负担嘛，对不对啊？
1: 太好了，老师，这两个搭配用着是不是也能比单用神经丧更全面一些？
0: 那肯定的，因为什么呢？它就更综合性的了，更全面一些了。你想啊，之前咱们就单用神经酸就修复那个脑神经这个线路，现在再加上脑活素，那不就是好上加好吗？是吧？因为你线路修好了，再给我们的大脑补充上足够的神经递质的营养物质，相当于又修又补，那比你只做一方面那就更周全了。毕竟脑萎缩、脑梗后遗症的调理，它本身就是多维度的一个配合，这两者的搭配，我告诉你啊，也是给我们身体多一份的更大的支持，明白了吧？啊，
1: 哦，原来这样。那我现在就能报名吧？我怕名额少，要是抢不上，我真的后悔一辈子。
0: 报名可以，我先让咱们导播把你这个名字帮你记录一下，然后明天的活动政策一出来，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第一时间联系到你的，好不？啊。
1: 行行行，太感谢你了，梁老师。我这心里总算踏实了，不用再纠结这个药钱和日常开支的事儿了。
0: 来、放心吧，啊，这都是为了帮助你母亲这个彻底的调理。咱呢自己也别太劳累了，照顾老人的同时，也得多照顾照顾自己的身体啊。以后有啥情况，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1: 嗯，
0: 好了，
1: 好的，谢谢您了。
0: 哎，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你辛苦了。
3: 哎，别客气啊。
4: 啊，我跟你通话特高兴了。
3: 高兴哈。嗯、好、
4: 啊。我是辽宁省沈阳市的。
3: 哦、
4: 我今年78岁。
3: 78，嗯，好。
4: 嗯，梁老师，你先给我们带来好药啊。
3: 是吗？
4: 还压价。
3: 嗯。
4: 我吃神经酸，我是供血，那个动脉硬化，供血不足，脑鸣。
3: 脑鸣。
4: 啊，
3: 脑供血
4: 脑鸣吧，检查说是神经性的。
3: 嗯，
4: 我这脑鸣可邪乎了
3: 啊，
4: 那个一下耳吧，这脑瓜子嗡嗡山叫啊。
3: 哎呀，啊，
4: 嗯，我这一天一白天吧，稍微差点，一白天吧，他有啥活物的。
3: 嗯、
4: 啊，有个人说话唠嗑，他能差点。
3: 嗯、
4: 啊，这下晚吧，接近时候邪乎，我这睡眠的不好，一下都睡上点觉，他一醒了上脑瓜敲拉叫，我也睡不着，翻身叠个的。
3: 哎哎呦我的天！
4: 啊，我一打吃上这个药了吧？吃上那半拉多月吧。
3: 啊，
4: 我这脑鸣多少见轻点儿。
3: 好，
4: 我睡眠都睡4个点儿了。
3: 啊，就是半个多月的时候就变化这么明
4: 显。啊，半拉多月的时候，
3: 嗯、
4: 我又吃了1个多月的时候吧。
3: 啊，
4: 我的这个脑鸣叫，基本来说都没有啥了，
3: 呵，你看看，这效果多好啊！
4: 老师，我还有点事儿，我要跟你说一下。
3: 说吧，没事儿啊，你讲。
4: 我吧，我这个腿脚麻木，就搁小脚脖子那个上下左右，我有3-4年了吧。
3: 脚脖子左右，
4: 啊、
3: 这个
4: 脚脖子和脚脖子左右这样的木的邪乎麻木。
3: 这个大腿和小腿肚子麻不麻？
4: 那大腿部的
3: 啊，
4: 自我拨浪杆往下到脚尖儿。
3: 啊
4: 这嘎达
3: 啊，
4: 麻木的邪乎，能有4-5年了吗？
3: 嗯，
4: 我一打去年冬天吧，脚都开凉了。
3: 凉了。
4: 去年冬天进9天，那两天不冷吗？
3: 嗯，
4: 我这脚心都搁脚心子往上到脖梗盖那股溜啊，凉，冰凉冰凉的。
3: 哦。
4: 嗯，完还多多少少有点冒风。
3: 就是从脚到这个膝盖这一段是冒风还凉是不？
4: 对对对对，
3: 嗯、
4: 上边差。
3: 嗯。
4: 上边差。
3: 嗯。
4: 完我经常泡酒，就是反正药啊还没吃什么特干啥呀，吃点小药也没顶啥用。
3: 嗯嗯。
4: 完我上边吧还上着那脖子往上还烧的疼，人都说是内烧，我也不知道。
3: 啊，脖子往上还热，
4: 啊、
3: 然后膝盖往
4: 下
3: 还凉，
4: 底下还凉。
3: 嗯。
4: 完脚底下还麻木。
3: 嗯，好了。
4: 这是不是人都说中药不通啊？是咋回事啊？
3: 对，对，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呀。你要是找西医的话还真就调理不了啊。
4: 这个是
3: 哎，你这个叫什么啊？叫上焦火下焦寒
4: 啊。对，有时候像你这说的老师没人怎么找好药啊。
3: 不是药的事儿， 啊，因为它就是我们的上中下三焦啊，它不通所导致的
4: 啊，
3: 它跟你脚麻

0: 是俩病啊。
1: 啊啊。
0: 对，脚麻是另外一回事啊。
1: 啊，这个脚麻木是不是这个几年两三个月的病是吧？
0: 哎，对，他俩俩事儿啊。
1: 啊啊啊，他俩是俩病。
0: 对对，脚麻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1: 嗯。
0: 平时给我勾脚尖儿。
1: 啊。
0: 勾脚尖儿，使劲儿勾。
1: 啊，完了还抽筋儿抽的邪乎。
0: 哎呀呵，你看看。我告诉你啊，
1: 嗯，
0: 很多人岁数大了之后，这个筋呢、啊，他就抽抽了，
1: 对 对, 对，
0: 他就短了。
1: 这个、
0: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1: 大脚不到上头，这抽的可秀了。
0: 是不是、啊？你看看，对喽，你脚脖子那儿一直到脚心那儿发麻，就是这儿带来的。
1: 啊啊！
0: 那怎么办啊？这个不是用药能治的，因为就是我们人越活越抽抽，这谁都避免不了，对吧？
1: 啊、对对对对对，越活越矮嘛。
0: 对，那你怎么办啊？这个都不用吃药，就每天给我拉筋
1: 啊。
0: 怎么拉筋啊？就给我勾脚尖儿
1: 啊，都往回勾脚尖
0: 儿。哎，对，这个脚尖儿往上勾、
1: 啊、
0: 然后呢有墙角是吧、
1: 嗯、
0: 每天把这个脚啊就那么就顶在墙角上。
1: 嗯，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平时也做这个动作啊。
1: 啊，晚睡觉也给他就是趴着也脚尖往后勾，往前勾呗。
0: 对，往前勾，能勾到什么程度勾住勾到什么程度啊。
1: 啊，
0: 这个筋呢、啊、就得这么拉，你这不是靠药的事儿 啊,
1: 啊。啊啊，这个抽筋也是这个病。
0: 对，我告诉你，你呀、啊，我跟你说，你要是听我的啊，
1: 嗯，那我指定听你的，
0: 对，
1: 老师，
0: 你就别到处去花那冤枉钱了
1: 啊，
0: 你就天天给我做这个动作
1: 啊，
0: 把这个筋呢，
1: 啊、一天反正有功都做。
0: 对，把这个筋给我拉开了，你这个麻的情况、
1: 嗯、
0: 抽筋的情况就能缓解不少。啊
1: 啊啊！
0: 因为你这个就是我说白了，就是岁数大了，咱这筋呢
1: 啊，
0: 就越来越短了，
1: 筋短的变。
0: 对，哎，
1: 啊、
0: 你看你感觉到吗？身上关节啥的比以前越来越硬了吧？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对，啥原因呢？这个筋呢，它就短了，它就硬了。
1: 啊。
0: 然后就觉得。
1: 走道吧，还不叫麻木。就一坐着连麻木了，下耳还一动换都抽筋儿，一等下一翻身一抽一个啥、啊。一伸腿来，哎，他抽。有时候睡眠不，那时候不说不好吗？
0: 嗯。
1: 他有时候不醒了，要一动啊，来回翻，哎，他都抽筋抽。
0: 对
1: 了，
0: 你知道为啥吗？我告诉你，你走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因为走你在活动啊。
1: 嗯。
0: 活动这筋不就软和下来了吗？
1: 啊啊。
0: 越是你不动的时间长，它不就硬了吗？然后你突然间一动，它就开始抽筋或者是。
1: 啊，对对对，
0: 哎、
1: 都是都下午睡觉前翻个来回一整，连麻都抽的。
0: 对。
1: 够等等的。
0: 对，你看看你这个电话给我打的，我告诉你，你不用吃药啊，你就给我勾脚尖，天天给我勾。
1: 啊
0: 啊。嗯。
1: 这个木也是那个意思，麻木。
0: 对对对对啊。
1: 啊，都是脚脖子到脚尖这嘎的木的邪乎。
0: 对对，你看看。
1: 啊，往上嘛，拨浪杠往上，它的布也。
0: 对。
1: 拨浪杠上上一打，去年稍微都是凉嘛。
0: 我告诉你，你要是整个腿都麻的话啊。就两个情况，一个是腰间盘，另外一个是什么呢？缺钙。你呢、
1: 啊、
0: 还没有这个情况，就是脚脖子到脚这儿，那就是筋短。
1: 对对对
0: 啊，就是筋短了。
1: 这个拨浪杆往下到脚脖子一撮，一会儿到脚尖这嘎的。
0: 对，对，你就给我抻筋拉筋啊。
1: 啊，都是拉筋就行。
0: 对，对，然后下一个呢、
1: 啊、
0: 就是这个上焦火下焦寒这个事儿啊。
1: 嗯，
0: 上焦火下焦寒呐、啊，你到这个西医的医院，那大夫都不知道你这啥毛病。
1: 对，
0: 是
1: 不
0: 是,
1: 是, 是？哎呀，我这个就是人说是阴虚火旺嘛，这个是上边烧，也吃不少药呢，没好啊。
0: 嗯。
1: 人吃焦太丸、大补丸。
0: 嗯。焦太丸、什么乌梅丸，是不是、啊、都用过吧？对，我告诉你啊，你听我的啊。上焦火下焦寒效果最好的就是刮痧
1: 啊，
0: 就是刮痧啊。
1: 刮哪嘎的呀？
0: 我可以告你几个穴位，但是吧我怕你身边的人吧怕给你找不准。
1: 对对，这个是
0: 对吧？那你找不准的话，我告诉你，你莫不如怎么办啊，就是整个后背

0: 沙板儿。
1: 啊，有刮痧板儿。
0: 对，刮痧板儿，你找这个正规的地方啊，不能找那种就是马路边上的地方啊，我怕别给你刮坏了。然后刮完了之后啊，一定要不能受风啊，
1: 嗯，
0: 千万不能受风啊。然后呢，你平时不也泡脚吗？是不？
1: 啊，对，我天天泡脚。
0: 泡脚的话吧，你里面放点生姜
1: 啊
0: 生姜片 啊，切几片往里头一放
1: 啊，放点姜片就行，别用不着。
0: 对对 对，
1: 嗯，
0: 然后。把这几个做到了基本上就可以了。
1: 做到都差不多了，这个病是吧？
0: 对对对对啊，没啥大事儿啊，你这最主要的这个脑神经的问题解决了，这是大事儿啊。
1: 啊，对对对对对，是。你瞅他去年没说是烧的上吗？
0: 嗯。
1: 都是没烧，是脖子说烧一阵儿，烧一阵儿还不经烧，一阵一阵的。
0: 是。
1: 啊，
0: 这就
1: 烧完这脑瓜子嘛，浑酱酱的难受了。
0: 对。你这就是上焦火下焦寒
1: 啊，对对对啊，他都说上焦火下焦寒，没说他也谁也没说出来整啥呗，我还有说的脾胃的事儿。
0: 脾胃的事儿、行，我跟你讲，反正你这个脑神经的问题我是最担心的，因为什么呢啊，因为你这总脑鸣啊总失眠的人啊特别容易出现脑梗的问题。
1: 对对，我这脑鸣挺邪乎的。
0: 对，那你这
1: 就是下耳睡觉前吧。转起了他都跟我们求救，这事好嘞，吃这神经酸跟这个那个没有了，吃这神经酸也可以呗。
0: 我跟你讲啊，目前世界上前沿的也是德国的一款产品叫脑活素，这个脑活素对于修复我们大脑神经细胞来讲，是德国夏里特医疗中心医疗团队专家组成员潜心的研究多年才研发出来的一个高端的前沿产品，医疗临床上已经用了快十年的时间了，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想着，最好俩搭配是最好的啊！
1: 啊，对对对，行行行，
0: 行好了啊！以后有啥事儿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祝你身体健康，工作越干越好。
0: 好嘞，再见啊！
1: 哎，好了，再见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忙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优民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优民携手享健康之福，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3: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优民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优民携手享健康之福，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9: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啊，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跟大家

0: 来讲脑活素啊。
1: 脑活素，对。
0: 嗯，就好多朋友就打电话来问了。
1: 嗯，
0: 说脑活素和神经酸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1: 嗯，
0: 听着啊，都是治脑袋的，管神经的，感觉差不多呀。
1: 嗯，
0: 那之前神经酸吃的挺好的，用不用换脑活素呢？
1: 哎，就这个问题啊，我觉得问的特别好。
0: 嗯，
1: 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一些老听众朋友，以前得过那个高浓度的神经酸啊，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
0: 嗯，
1: 就这种神经酸，很多人就这样的疑问了，因为最近我又提到脑活素了嘛。
0: 嗯，
1: 很多老听众朋友就容易把这俩产品怎么样弄混了。
0: 对，
1: 看着好像都跟我们的大脑的健康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是记住了，就是实际上神经酸和脑活素的差别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哦，
1: 它管的我们大脑的活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正好今天你这不是问到这个问题了吗？咱们就着这个问题好好跟大家伙啊解释解释啊。
0: 对，太行了。
1: 嗯，
0: 那您说说它俩到底怎么个不一样呢？
1: 咱们先说脑活素。
0: 嗯，
1: 首先脑活素跟神经酸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截然不同的俩物质。
0: 嗯，
1: 脑活素里面的最主要的成分叫 Lα-GPC。
0: 对，
1: 它是一种神经递质。为什么把它称之为叫脑活素呢？说白了，脑活素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脑子啊活跃起来。你看为什么，你看咱们很多人一旦上岁数了，记忆力越来越差了，
0: 是
1: 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
0: 嗯，
1: 还有什么呢？比如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哎，走路不稳当了，走路发飘，
0: 是手脚都不利索了。
1: 手脚不利索，你知道我们人体的这个肢体的活动啊，它实际上是靠我们的脑功能来完成的。
0: 嗯，
1: 那么我刚才说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脑功能减退的一个表现，它不活跃了，明白了吧？嗯，那么脑活素是什么呢？就是帮着我们来活化我们人大脑的功能区，不管是记忆力呀、运动能力呀，包括我们的认知的能力呀，哎，通过脑活素的补充，慢慢的恢复我们大脑的活力。
0: 嗯，
1: 而且它不仅能够恢复我们大脑的这种活力、这种功能，最主要的是神经递质的这种水平的保证的话，它还能够很大程度上抵抗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大脑的进一步的逐渐的衰老和恶化。
0: 嗯，明白。
1: 明白了吧？因为我以前讲过，我们人大脑的衰老实际上就是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缺乏所造成的。像之前咱们聊过脑白质疏松的问题，这个我们的脑神经它就是没有神经递质的这种保证了，没有这种水平了，它的活力保证不了了，出现的这样的我们说的老毛病就在这儿了。
0: 明白，
1: 这都是我们脑活素所针对的调理的范畴。
0: 那这么说，脑活素主要它是管抵抗脑衰老，
1: 对，
0: 恢复脑功能的。
1: 没错。
0: 哦，
1: 啊，它为啥能够做到这些呢？
0: 嗯，
1: 还是那句话，它的核心关键成分啊，就那个 Lα-GPC。
0: 嗯，
1: 这种成分呢是我们每个人大脑当中都应该存在的一种内源性的神经递质。
0: 明白。
1: 哎，它就是通过这个脑活素来专门补充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
0: 嗯，
1: 你看咱们之前讲过吗，不是什么脑萎缩呀、脑衰老啊，它病根在哪儿啊？不都是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变少了、缺乏了所导致的吗？
0: 嗯，
1: 我记得我还形容过，就像我们家里那个电线，看着表面好好的，但里头没电，那你信号是不是也传不过去啊？
0: 对，
1: 你这灯也亮不起来呀，对不对？
0: 对。
1: 但是脑活素为什么它能够通过外源性的就能够补充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呢？因为目前来说的脑活素能够穿透我们人的大脑的血脑屏障。
0: 嗯，
1: 因为它特殊的左旋的这种结构才能进得去，能够把这个神经递质精准的送到我们大脑当中去，这就从根儿上解决了我们说这个神经递质不足的问题。而且在德国，这种外源性补充这个大脑神经递质的这个脑活素将近有10年的临床使用了。
0: 哦，而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就是营养神经的，对吗？
1: 对，我说过神经酸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
0: 嗯，
1: 它的作用是啥呢？是作用于营养我们神经这方面的。
0: 嗯，
1: 修复和训练我们的脑神经的。比如说针对我们脑神经有一些损伤的患者，
0: 嗯，
1: 啊，比如说有人遭到一些意外了、重创

0: 脊髓神经受到损伤了，还有什么脑梗啊、脑出血后遗症、神经功能受到损伤了，大大的影响了，有的人连手都抬不起来了，走路都费劲了，
1: 嗯，
0: 甚至没办法正常的生活了。那这个时候神经酸的作用就派上大用场了，
1: 嗯，
0: 它专门帮助我们修复那些受损的，尤其是受损严重的神经组织。我刚才不说了，脑活素是电线里面的这个电流吗？但是神经酸是啥？它能够把这个短路的断掉的这个线路，或者是磨坏这个线路，重新的给你连接上，给你修复上。
1: 哦，就是跟脑活素相比的话呢，它俩干的活儿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针对的问题也是不一样的。
1: 那老师，您说神经和神经递质这两个词儿都带神经俩字儿吧？
0: 对，
1: 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有俩字儿一样就有关系啊？
1: 没有关系吗？
0: 那神经病是有用的。这个开个玩笑啊。
1: 嗯，
0: 我说到这儿，为啥说我想到这个玩笑了呢？因为在网上我刷到一个搞笑的视频，我给你讲一下，你就听明白了。
1: 嗯，
0: 有个人呐，他就自己吹牛，
1: 啊，
0: 说自己懂电工，非要自己装那个灯，结果闹了个大笑话。他把灯的那个线路啊、开关啊，确实连的是有模有样的。
1: 嗯，
0: 但是从头到尾呢，那个没连接电源。结果开了半天，这个灯是不是还不亮？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啊，然后他就蹲在那儿琢磨着，是这个灯坏了呀，还是开关失灵了，还是线路没接对呀？然后最后旁边那邻居看了一眼，说：“这个你这个线路接的再好，你这个插座没插上，你没通上电，你这个灯能亮吗？”
1: 啊，对呀，最基础的啦。
0: 对呀，所以说就同样一个道理，哪怕是刚入门的电工，他也干不了这样的蠢事儿。
1: 嗯，
0: 你得把电接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条线路和里面这个电流，正好能够对应刚才你说的神经和神经递质的意思。
1: 哦，明白。
0: 你把神经就想象成那个线路，就是看得见那个电线。
1: 嗯，
0: 不管我们的脑子啊啊管的这个记忆啊管的这个运动啊，都得有这个线路，就是神经连的这个线，
1: 嗯，
0: 包括我们身上传递感觉的，这都是有线路的。它就像我们身体当中一条一条的电线，它是专门负责里面的什么信号传导的。
1: 嗯，
0: 啊，比如说让我们大脑啊把手抬起来，让嘴说话，都得靠这个神经这条线路把这个指令传过去。
1: 哦，就是神经递质，它就是里边的电。
0: 对，神经是线，神经递质是里面的电。
1: 嗯，
0: 明白了吧？
1: 电流。
0: 对，所以说神经递质它就是让我们这个线路真正能干活的物质。
1: 嗯，
0: 这俩你说缺一不可吗？
1: 那当然
0: 了，你光有电流你没有电线它也通不过去。
1: 是，
0: 你光有电线没有里的电它也通不过去，
1: 无法做工，
0: 对吧？只要有神经这条通路，里面还要有神经递质这个电信号，就能够正常的不缺损的传导过去了。
1: 嗯，
0: 你缺一个都不好使。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让我们的大脑想起一件事儿来的话，那你就得靠什么呢？神经这个线路是通的，然后里头这个电源神经递质你得是饱满的，
1: 明白，
0: 你才能够从这个区域传到另一个区域。所以说这个神经和神经递质的区别就在这儿，两者缺一不可，缺一个你也想不起事儿来，你也干不了活。
1: 嗯，
0: 明白了吧？
1: 说白了，神经和神经递质就像是鱼和水、汽车和油的关系。
0: 哎，对对对，
1: 你缺谁都不行。
0: 对，
1: 你这么一看我想起来有个朋友问啊，
0: 嗯，
1: 他说他俩要是一起吃会不会更好，
0: 会不会更好。
1: 哎，我觉得这个答案其实很明显啊，那肯定是好上加好啊。
0: 对呀，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要么就是电线短路了，
1: 嗯，
0: 要不里面的电不足了，
1: 电量不足了。
0: 所以说神经酸专门修复脑神经线路的，还有神经递质，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脑活素补充里面的电源的，这俩你说是不是缺一不可？
1: 是的。
0: 而且脑活素里面的核心成分叫 Lα-GPC，
1: 嗯，
0: 它就是最明确的我们内源性的神经递质，就是给我们大脑充电的。
1: 嗯，
0: 啊，就是这个神经递质它就干这活的。你想啊，电线就是神经，你铺的再规整，修的再结实，里头没电，没有神经递质这种物质，那也等于说根本就没用啊。
1: 对，
0: 你信号也传不了啊。
1: 对，
0: 你反过来还是那句话，你光有电，电线是断的，外皮是磨损的，你一个电也送不过去。
1: 对，它就是这个道理。就等于说呢，神经酸它是修线路的，
0: 嗯，
1: 把线路的外皮也就是我们的髓鞘给它补好，
0: 嗯，
1: 把断处给它接好，
0: 嗯，
1: 脑活素它是电源啊，
0: 对，
1: 让电流就神经递质它能够顺着修好的线路它跑起来，
0: 对，
1: 你信号你才能

0: 传递出去，才能又快又准。
1: 所以说两者得搭配的用好，
0: 嗯，
1: 是吧？一个管线路完整的，一个管电力充足的，
0: 嗯，
1: 这加在一块一加一大于二。
0: 哎，老师，我突然想起来帕金森啊，这个
1: 帕金森，嗯，
0: 您之前说过，帕金森呢，一方面是因为神经元受损，
1: 嗯，
0: 就像电线坏了断了，
1: 对；
0: 另一方面呢，是神经递质分泌不足了，就好比说电压不稳，没有劲儿来传这个信号，所以才会手抖啊，走路慢，
1: 对。
0: 那要是把神经酸和脑活素搭配着用，
1: 嗯，
0: 一边用神经酸来修复坏了的电线，一边呢用脑活素里的Lα-GPC，
1: 嗯，
0: 把那个不够的电给它补足了，
1: 对，
0: 是不是可以从根儿上解决这个问题？
1: 你看看静师，你现在都快成半个大夫了，
0: 真的，
1: 这让你说对了，
0: 嗯，
1: 帕金森在我们医学上叫神经退行性病变，
0: 嗯，
1: 但是咱们用了大白话讲是啥呢？就是大脑里头管运动的神经，要么就是线路断了，要么就是里头的电力不够，
0: 嗯，
1: 就这两方面原因导致，
0: 明白。
1: 所以说帕金森的患者手才会抖，走路会发僵，
0: 嗯，
1: 面具脸，
0: 明白，
1: 是不是没有表情，是吧？连举个杯喝口水他都费劲。那同样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前沿的一些调理帕金森的手段，就是把神经酸和脑活素来进行搭配的使用，一边让他这个用神经酸把那种线路生锈了的啊，漏电的了，或者是那个短路的电线给它连接结实了，
0: 嗯，
1: 一边让脑活素里面这个 Lα-GPC 把里面这个电给它充足了，
0: 嗯，
1: 等于说双管齐下来解决这个帕金森综合症的问题。我告诉你，现在目前上最前沿的调理方案就是这么做的。
0: 霍老师，
1: 你看看，
0: 你说他直接是把帕金森的两个病根都给它掐住了。
1: 哎呀，其实我告诉你，帕金森还不算啥呢。
0: 哦，
1: 你知道他最厉害的是啥吗？
0: 嗯，
1: 脑出血、脑梗。这俩疾病引发的脑功能障碍的后遗症的患者，就这俩搭配，我告诉你，也是目前前沿的一个方案。
0: 那这个是最麻烦的。
1: 对啊，你看很多人脑梗了、脑出血了，后遗症是胳膊腿动不了吧？
0: 嗯。
1: 啊，说话不清楚吧？甚至有的人吃饭都得让人喂吧？这就是明显的后遗症嘛。我告诉你，脑活素和神经酸的搭配照样能够起到效果，它能够把原本要花好多年康复的时间大大的给你缩短，
0: 嗯，
1: 甚至把很多的不可能都给你变成了可能。所以说你以为帕金森就够厉害了吗？
0: 嗯，
1: 我告诉你，那只是冰山一角。
0: 那您说脑梗、脑出血的后遗症他都能管，
1: 嗯，
0: 关键是他能够缩短康复的时间。
1: 那你看
0: 这个确实很超乎我们的预期啊。
1: 而且我告诉你，这可不是我瞎说的，
0: 嗯，
1: 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发达国家现在都开始采用这样的这个治疗方案了，
0: 嗯，
1: 而且都有很多的实际的案例。在美国有一个大富豪，
0: 嗯，
1: 咱不说名字了，
0: 哦，
1: 啊，他母亲吧有一次在家门口这个花园里遛弯的时候没留神就是绊着了，就摔了一跤，
0: 嗯，
1: 然后这个后脑勺咣一下就磕在他们家那个台阶上了，
0: 嗯，
1: 随后呢他母亲马上就开始出现痉挛的迹象，
0: 哦，
1: 就是我们老话讲就抽抽了，
0: 明白，
1: 这是典型的一个癫痫的一个表现嘛，
0: 嗯，
1: 送到医院一检查，急性脑出血，
0: 嗯，
1: 那虽然说抢救的比较及时啊，他母亲这个性命保住了，可是后遗症却留下了，而且特别重，
0: 嗯，
1: 整个他母亲左半边身子彻底的就偏瘫了啊，胳膊也抬不起来了，腿也站不住了，连说话都含含糊糊的，吃饭得靠人一勺一勺来喂，自己连喝口水的这种能力他都不行。
0: 哎呀，那这个后遗症挺重啊。
1: 啊，对呀，
0: 啊。那没去医院好好治吗？
1: 怎么没治呢？这大富豪人直接把他母亲送到了美国顶尖的私立医院呢。
0: 嗯，
1: 咱们一听私立医院
0: 特别贵，
1: 贵是一方面，但是咱们中国人总觉得私立医院一定是技术不行，恰恰相反，人家这个康复训练一天都没落下。
0: 嗯，
1: 而且当时还用上了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嗯，
1: 那可是过了小半年之后啊，他这个效果远远没达到预期。那后来医生又给他做了一些详细的检查，说他什么呢？说没错，啊，高浓度的神经酸已经把他受损的这个线路，也就是这个神经已经连接上了。
0: 嗯，
1: 可是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出在了，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电线当中那个电，也就是神经递质，它是没有的，
0: 电量不足，
1: 神经递质你没跟上，就算你这个线路修得再好，是不是信号也传不过去啊？
0: 那肯定啊。
1: 那这种光用神经酸的方式至少得用个三四年的时间，
0: 嗯，
1: 能不能好还不敢打保票。
0: 那这个情况

0: 实挺棘手的。
1: 哎，对呀、啊，
0: 那富豪他不会放弃吧？
1: 哎呦，人家又有财力又有资源的，当时就张罗找全球前沿的，就给他母亲的治疗方案。
0: 嗯，
1: 啊，后来他的私人医生的老师，就是德国夏里特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一位老专家。
0: 嗯，
1: 然后给他推荐了什么？就这个脑活素。一开始单用脑活素大概小半年的时候，老太太真就有起色了，慢慢的能抬起左手来了，
0: 哦，
1: 手指头也能够稍微动一动了，可是说话还不利索。
0: 那他后来怎么想着说他得跟神经酸一起搭配着用，他才能效果好呢？
1: 是他们的医护团队提出来的一个建议。
0: 嗯，
1: 他说修复线路的同时再把电补上，这个效果是不是就能够更好了？
0: 这个思路是对的。
1: 对，然后就建议当时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和这个德国的脑活素一起来用。
0: 嗯，
1: 就这么搭配着用了一年多点的时间。
0: 哦，
1: 大家伙记住啊，方向找对了，其实调理疾病并不是什么难事儿。
0: 嗯，
1: 然后当时又给这老太太做了一个脑部的核磁共振。
0: 嗯，
1: 原本萎缩的颞侧和额叶区，就是我们大脑两个非常关键的区域嘛，脑容量居然比以前增加了非常的多，
0: 哇，
1: 就是变大了，脑容量都增加了，
0: 嗯，
1: 连带着就是这以前这种由于岁数大了带来这个脑衰老的趋势都完全的逆转了。
0: 这不等于是长脑子了吗？
1: 对呀、啊，之前因为这个脑缺血出现坏死的看着干干巴巴的那个脑组织，现在重新变得饱满有活力了，
0: 嗯，
1: 完全不像之前那样啊透着一种老化的迹象了。
0: 那你说为什么它能够增加脑容量呢？
1: 其实这个道理非常简单，脑活素和高强度的这个神经酸搭配着它起这个作用啊，大脑里啊，记住了，全都是一个一个的神经元细胞，
0: 嗯，
1: 然后通过神经纤维连接在一块儿的，再有就是血管，
0: 嗯，
1: 那么我们的大脑之所以会萎缩会衰老，关键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大脑当中的一种特殊的这种物质叫神经递质变得越来越少了，
0: 嗯，
1: 那就像海绵里这个水它慢慢的就干了，那海绵自然而然就干巴了呗。
0: 嗯，
1: 那咱们通过补充脑活素实际上就是给你这个干巴的这个海绵重新的补水。
0: 对，
1: 你看就是你们女孩子用那个脸上那个补水霜，为啥补完了以后你这个脸都吹弹可破的，
0: 嗯，充盈了，
1: 充盈了吧，
0: 嗯，
1: 尤其是年龄小一点的补充的就更明显。
0: 嗯，
1: 所以说它不就是补充了一种特殊的胶原蛋白嘛？
0: 对，
1: 而神经递质也起到这个作用，补充到大脑当中之后，我们的神经元细胞它就吸饱了它这个神经递质的养分，那你这个脑容量就变得什么充盈起来了，衰老的那个劲儿自然而然也就逆转了。
0: 对，这个道理一讲就通了。
1: 对，但是你光补水还不够，你得让这个水能够顺畅的达到每一处神经，完成我们信号的传导才行。
0: 明白。
1: 那神经酸负责啥？修复这个传送的管道，
0: 你得有通路。
1: 哎，哪段这个神经线路它受损了、破坏了、髓鞘磨破了、短路了，神经酸来给它修复好，
0: 嗯，
1: 来修通喽。这样一来，脑活素的神经递质就能够顺着这个通路传到我们大脑的各个区域，
0: 嗯，
1: 那你整个的脑功能就是不是恢复的就更快了？
0: 是的，
1: 脑萎缩也被及时的就能够遏制了。而且除此之外，还有一点是啥呢？
0: 嗯，
1: 脑活素和神经酸的搭配啊，它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的作用，逆转我们脑功能区域的淀粉样的病变。
0: 嗯，
1: 你知道吗？这个淀粉样蛋白是我们大脑活跃过程当中代谢出来的垃圾废物。
0: 嗯，
1: 这个垃圾废物啊，如果不排出去的话，越堆越多的话，它反过来会加速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衰老。
0: 明白。
1: 包括我们常说的淀粉样蛋白如果多了，典型的会出现什么老年性痴呆症。
0: 嗯，
1: 啊，那不就是脑功能退化的这个一个重大的一个表现吗？
0: 就像您之前说的脑梗脑出血后遗症比较重的朋友啊，
1: 嗯，
0: 他们的脑子里也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你说就是这些朋友他们在做 CT 啊、核磁啊，能看到脑组织有坏死的地方吧？
1: 嗯，
0: 那和这些淀粉样的病变它有没有一些关系呢？
1: 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嗯，
1: 因为脑梗后遗症和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大脑当中那个淀粉样蛋白是不是大量的分泌？
0: 对呀，
1: 它反过来伤害我们的脑组织就更加的严重了。
0: 嗯，
1: 脑梗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你在做 CT 核磁共振的时候，扫描出来的会明显的发现他脑组织有坏死的地方。
0: 嗯，
1: 本质上也是一种严重的病变。
0: 明白，
1: 是吧？所以说你看我们脑

0: 织如果长时间缺氧，再加上大量的淀粉样蛋白的分泌，那雪上加霜啊，使得我们这个大脑是不是坏死的就更加的快速和严重了。
1: 嗯，
0: 我们人的大脑啊本来应该是水灵灵的，像一块新鲜的大豆腐一样，但是如果说它慢慢的变干巴了，变硬了，变成豆腐干了，我们的大脑的功能一定是严重的受损或者是缺失的。
1: 那肯定是啊。
0: 对，
1: 那您说用神经酸加上脑活素，它能不能把豆腐干变回大豆腐呢？
0: 这个吧，怎么说呢啊，就是因人而异。
1: 嗯，
0: 并不是100%的所有人全能够变回来的，但是这个方向是对的。
1: 嗯，
0: 明白了吧？它这种脑活素和神经酸的一个搭配，它治疗的这个方向和角度是完全正确的。
1: 嗯，
0: 而且它这个作用非常关键，是它俩的搭配是目前我们治疗脑部疾病最前沿的一种方案。
1: 明白。
0: 那你至于说能不能每个人都会变成大豆腐一样，那我说实话，这个啊，咱们做医务工作者，尤其科研工作者，不能够说那种极端的话。
1: 嗯，因为个人个体不一样，病情不一样。
0: 对，只要我们能够找到正确的方向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要做的是啥？就是用神经递质来濡养我们受损的脑组织，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脑子也离不开这些营养水，就是神经递质。
1: 嗯，
0: 那现在通过这俩搭配，一方面神经酸修好它这个通路，就神经的连线。另一方面补充脑活素神经递质，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呀。
1: 嗯，
0: 把关键的营养和信号燃料输送到我们所有大脑需要的地方，慢慢的是能够阻止我们脑组织进一步的变质和坏死的。
1: 嗯，
0: 甚至能够让一些受损不严重的区域慢慢的恢复我们年轻时候的那种活力的。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逆转我们的脑功能，我告诉你这是有原因的，
1: 就是他俩配合才是最高效的。
0: 对呀、啊，
1: 那要是说单一用一种东西，效果会差很多吗？
0: 分人，如果说我神经递质不缺乏，光是线路短路了，你用神经酸完全就可以了。
1: 嗯，
0: 还有一种是啥呢？我们线路是没问题的，我就是缺少这个电能，你补充脑活素完全也可以。
1: 哦，
0: 就怕我们中老年朋友，线路也是断的，电源也是不足的，
1: 啥啥都不好使。
0: 哎，这就得是俩配合了。
1: 嗯，
0: 比如说有些人这个手脚利索点了，记忆力提高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协同增效那个劲儿，它恢复了。而且我告诉你，有很多我们这样的真实的这个病例，它都印证了我刚才说的这个观点。
1: 那你说这么看还得是联合着用啊。
0: 嗯，
1: 联合着用呢，它恢复的效果更快。
0: 对，
1: 而且患者少遭罪。
0: 少遭罪，
1: 那这比啥都强。
0: 对，而且恢复快不光是少遭罪，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告诉你这里头还藏着两笔实实在在的省啊。
1: 省？
0: 对。
1: 怎么个省？
0: 一个省是省精力。
1: 哦，
0: 哎，你单用一个产品，因为你不知道到底你蒙没蒙对。
1: 嗯，
0: 因为它俩作用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你蒙对了，我说白了你事半功倍。
1: 明白。
0: 你捡到这个大便宜了。
1: 嗯，
0: 但你没蒙对的话，你可能这个精力就白费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俩配合在一块儿，第一个省的是什么？精力。那你少走弯路了，你有的时候单一用一个产品，你用的对不对，你可能等个2年3年你才发现，哎，方向错了。对，那这期间是吧，你是不是得天天惦记的又吃药这个那个的，隔三差五你得往医院去复查呀，手脚不利索还得儿女陪着。
1: 对，
0: 儿女上班还得请假，不上班陪着你吃啥喝啥，再加上时间长了，我们患者慢慢的就会失去这个信心。所以说你这是啥呀，不是药不好使，是方向不对。那你甭管是什么方向，你把这俩搭在一块儿的话，那效果肯定很快就出来了。
1: 嗯，
0: 因为你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俩你全都照顾到了，而且见效会非常快。你说不定，我告诉你，很快半年左右，咱们自己能够端碗了，能够出去这个遛弯了，不用麻烦别人了，是不是也省心呢？人家子女也能够把精力放回到自己日子当中了，这是不是省心？
1: 对，其实省精力啊，真的是比什么都金贵啊。
0: 对啊，
1: 年龄大了，身体再不灵活，
0: 嗯，
1: 最怕的就是给儿女添麻烦。那您说这是第一个省，第二个省是什么？
0: 第二个就是省钱。
1: 嗯，
0: 咱们过日子很多人就在意的，干啥咱们得省钱。
1: 嗯，攒点。
0: 你想单用一个产品用个2年3年都不一定有效果，因为你方向做了。嗯，不是说我们这个问题，那你用了不白用吗？这期间我刚才说了，药得天天吃，医院得常去复查拿药，偶尔再做个康复，零零碎碎这钱加在一块得多少。
1: 嗯，
0: 对不对？可是你把两方面都照顾的，甭管什么原因，

0: 我这俩我全给照顾到了，是吧？一个神经酸，一个脑活素，你把它配合好了，这么一搭配起来，可能半年就见到效果了。
1: 是，
0: 你药也不用吃那么多了，也不用总往医院跑了，省精力省心，不就是省钱吗？
1: 嗯，
0: 来来回回的医院的那个路费得多少钱？
1: 那当然，
0: 检查费得多少？
1: 是，
0: 你省下来的，我告诉你，那都是我们手里头实实在在的钱，你买点啥吃，那不都比这强吗？
1: 嗯，要么怎么说他俩搭配着用呢？省精力省钱，这两点都是我们都需要的。但是您说这么好的东西，您之前为什么没跟我们说呢？我们早用早受益多好啊。
0: 其实我跟你说啊，我往往在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一些新思路啊，都是国际上比较成熟的方案。
1: 是的。
0: 但是有的我还真就不能说，你知道为啥吗？
1: 是吗？
0: 因为说完了我给大家伙搞不到，那有啥用呢？
1: 嗯，
0: 不是我不跟大家伙说，之前我们没有那个条件，
1: 对，
0: 是吧？
1: 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才不让大家失望。
0: 对，我告诉你这里头最关键的是啥呢？一个是脑活素，还有一个刚才说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的，咱们老听众朋友知道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的，得从美国的总部给我们调配的，
1: 嗯，
0: 那个配额是非常紧张的。
1: 是，
0: 而且在脑活素的同时，我要给大家伙搭配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两者都兼顾的话，我这个方案提了好多次都没申请下来。
1: 嗯，
0: 那这次为什么我敢说了？
1: 嗯，
0: 就因为这次咱们赶上了感恩节的活动。
1: 是呢，咱们不得亮亮我们的诚心诚意吗？
0: 感恩节美国
1: 重视，
0: 很重视，然后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持，而且我们又专门的打了好几次申请，这不好不容易吗？才给大家伙调来了一批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
1: 嗯，
0: 这才我敢让大家伙搭配脑活素共同来使用，让大家伙省心又省钱嘛。
1: 还真是啊。但话说回来，老师，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都知道，关键它也不便宜，它成本也是很高的呀。
0: 对对对，
1: 而且您说了两者搭配着用，省钱省精力，
0: 嗯，对，
1: 但是他俩加在一起治疗成本就上去了呀，那怎么省呢？
0: 所以说静止你别着急，
1: 嗯，
0: 是吧？我正要跟大家伙说这个事儿。今天既然说谈到了这个省精力省心，最后得落在省钱上，
1: 嗯，
0: 那今天我就给大家伙一个实实在在的福利，能够解决咱们成本的问题。
1: 嗯，
0: 用过高强度神经酸的朋友都清楚它对于恢复我们脑功能帮助有多好。那这次为了感谢大家伙这么多年的信任，我们只要是搭配脑活素来用的话，这个高强度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我们一分钱都不收，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
1: 嚯，
0: 啊，大家伙听节目吧，有专门的政策免费的送给大家伙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是不是成本就完全没有了？
1: 这个太牛了，难以置信啊。
0: 对呀，
1: 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记得是两天吃一粒儿，一瓶够吃一年的，
0: 这是比较轻的。要是重一点的话，一天吃一粒儿，
1: 对
0: 吧？
1: 嗯，而且之前好像是1480吧，一瓶。
0: 对，对，1480，
1: 那还是打到底的。
0: 对，
1: 您现在是免费送
0: 1480都不要了，免费送。
1: 我的天哪，我都想马上节目之后打电话赶紧领。
0: 别着急，
1: 咋领
0: 的？好事啊，不怕晚。
1: 嗯，
0: 啊，具体怎么给大家伙搭配这个脑活素？啊，来制定这个政策，咱们免费送多少？我告诉你，这是有学问在里头的，既要让大家伙够用，又不能让大家伙浪费，是吧？包括领取的还有一个流程，这些细节呢，我在明天会一条一条的跟大家伙讲明白。
1: 哎，
0: 啊，今天呢，就是把这个好消息啊，给大家伙透个底儿。啊，其实昨天这个消息就有了，我为什么没跟大家伙说呢？怕晚上睡不着觉，连续两天睡不着觉，大家伙身体就垮了。
1: 嗯，
0: 今天说了，今天晚上睡不着觉就睡不着觉吧，明天咱们心里就有个谱，明天我细细的跟大家伙聊，好吧？
1: 太好了，朋友们，听到这个好消息，是不是我们觉得心里都敞亮？具体的领法怎么来搭配的比例呢？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记得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0: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1: 您好，您拨打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2: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3: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4: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3: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4: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3: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4: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3: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4: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3: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4: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3: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4: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3: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4: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3: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梁老师。
6: 哎。
7: 我听你节目里面说，这回买脑活素将近1500块钱的美国神经酸要免费送。
6: 对呀、啊。
7: 哎呀，这好事我得先站着，不管怎么送。我先把名报上行吗？
6: 咱这样啊，咱别先着急报名啊，这不是我拦着你啊，我因为我怕啥呢啊，我怕你就为了那个免费的神经酸没说清楚情况，咱们就盲目的定了。毕竟我告诉你，脑活素配合美国的神经酸这个搭配是为了实实在在解决我们真正的问题的，咱得先确认你用的这个合适不合适，对不对？咱们再定。你这样，你跟我说说，是你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啊？
7: 是给家人用，是我妈，她前年呢，就是冬天突发脑梗，然后呢，抢救过来后，后遗症有了，左半边身子不行，胳膊抬不起来，腿呢走路发飘，说话含含糊糊的。后来听你节目说这个美国高强度神经酸能修神经，
6: 对呀、啊，
7: 我就赶紧给她买了，然后一直坚持用嘛。你看啊，现在她胳膊呢能抬到腰这块，
6: 嗯。
7: 扶着拐杖也能慢慢的走上几步，
6: 嗯，
7: 说话也比以前清楚了。
6: 哎呦，这不挺好的吗？是吧？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本身就针对一些重症的大脑神经损伤，像你母亲这个脑梗后遗症的问题， 这是比较重症的。而且像你母亲这个脑梗后遗症啊，它本质是啥？就是你不是脑梗出现了吗？脑梗一发作，你的脑血管是不是就堵了？堵了之后它就不过血了，就导致我们大脑里管运动的呀，管说话的一个神经它就出现了问题。然后神经细胞呢缺血缺氧，连带着神经纤维髓鞘这些神经线路也跟着断了。就像我们家里那个电线，就如果短路了的话，那外皮也烧开裂了，里面同时也断路了，是不是？信号它就传不过去了。所以说我们人比如说胳膊抬不起来，走路发飘，说话不清楚，这问题就都来了。而这个神经酸它是专门修复这个线路的，能一点一点的连接好了我们那些断了的这个神经纤维，补好那种破损的那个髓鞘，让断连的信号这个通路重新建立起来。所以说你看你母亲用完了以后，这不明显的好转了，这挺好啊。
7: 嗯，现在有效果，但是呢我总想他恢复的再快一点，倒不是我怕自己麻烦，是看着他跟我爸上火我心里着急。
6: 嗯，
7: 因为之前呢也问过医生，医生说脑梗后遗症恢复慢，
6: 对，
7: 要接着养，但我总想找个更管用的法子嘛。啊，今天听你说买脑活素送神经酸，我一下子就动心了。
6: 嗯，
7: 一来呢想让他两个东西搭配着用能好得更快，二来吧这个神经酸平时买一瓶就得1400吧，
6: 对，
7: 现在免费送能省下不少钱。哎呀，我就盘算着这搭配既对症又实惠，不能错过。
6: 不能错过，这个心情我理解你啊，不是怕麻烦，是就见不得老人就是在那遭罪，是不？嗯，不过呢咱也别光着急，咱得搞明白为啥这个脑活素配合神经酸对你母亲的效果会更好。就刚刚咱们在节目当中不也跟大家伙说过吗，神经就好比是电线一样，神经递质就是里面这个电流。像你母亲这个脑梗是吧，脑出血后遗症的这样的患者， CT 核磁共振你扫描出来的，你一定是有这个局部的脑组织坏死的，它本质上就是一种严重的病变。脑组织长时间的缺血缺氧，它不就慢慢的它就会彻底的坏死吗？对不？啊
7: 啊，我明白，就像原来的大脑好比大豆腐嘛，坏死以后没营养了，就成豆腐干了。
6: 对，就这意思是吧，你这个大脑都成豆腐干了，那什么运动功能啊认知功能啊肯定就受影响了呗，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时候吧，光修这个线路还不足够，要是能再来点这个里面的电流加大电压，这个效果就更好了。脑活素里面的神经递质就是能够濡养我们受损的脑组织的啊，这就像什么鱼离不开水一样，我们的脑子也离不开这些营养物质，就这个神经递质。就现在通过这个神经递质，也就是说脑活素和这个神经酸两者搭配，一方面我们的神经酸能够修复好你的这个输送的这个线路，也就是我们这个神经的线路，另一方面我们的脑活素来补充什么呢，里面的营养物质，也就是这个神经递质。那这两方面你做到了，一个是营养，一个是信号，它自然而然的就能够精准的输送到我们该去的地方，还能够阻止我们脑组织进一步的变质坏死，是吧？这是非常好的，而且也能够给我们受损的尤其是一些不严重的地方哈，多一份恢复的支持。而且它不但有10年的临床数据的打底了，甚至现在在国际上好多那些就是大型的医院都把它当成脑梗后遗症的精准治疗的方案。现在碰到有一些没办法手术的一些严重的脑梗的患者，推荐的就是脑活素。而且就是现在我们目前上的临床的这个用药来讲，有的产品吧可以说是精准，但是敢拿10年的临床300毫克的高纯度来说话的话，德国的脑活素，明白了吧？啊，
7: 嗯，那太好了啊。对了梁老师，我再问您一下，这个将近1500的神经酸真的就这么送啊？
6: 那还有假，就是白送啊。因为咱们还是那句话，这不赶上感恩节的活动了吗？如果是老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每说的一句话都是实打实的，都不来虚的，说送给大家伙，咱们就大大方方的拿出来送。这次赠送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和之前大家伙花钱买的完全是同一生产线同一标准同样高品质的产品，不带一点差。就像你母亲这样需要的人，既能够用上对症的搭配的方法，又能够省下真金白银，这多好啊。而且感恩节，感恩节不就是感谢大家伙这么多年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信任和支持吗？ 也为大家伙减轻一点在康复道路上的一些负担嘛，对不对啊？
7: 太好了，老师，这两个搭配用着是不是也能比单用神经丧更全面一些？
6: 那肯定的，因为什么呢？它就更综合性的了，更全面一些了。你想啊，之前咱们就单用神经酸就修复那个脑神经这个线路，现在再加上脑活素，那不就是好上加好吗？是吧？因为你线路修好了，再给我们的大脑补充上足够的神经递质的营养物质，相当于又修又补，那比你只做一方面那就更周全了。毕竟脑萎缩、脑梗后遗症的调理，它本身就是多维度的一个配合，这两者的搭配，我告诉你啊，也是给我们身体多一份的更大的支持，明白了吧？啊，
7: 哦，原来这样。
6: 嗯，
7: 那我现在就能报名吧？我怕名额少，要是抢不上，我真的后悔一辈子。
6: 报名可以，我先让咱们导播把你这个名字帮你记录一下，然后明天的活动政策一出来，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第一时间联系到你的，好不？啊。
7: 行行行，太感谢你了，梁老师。
6: 嗯，
7: 我的心里总算踏实了，不用再纠结这个要钱和日常开支的事儿了。
6: 来，放心吧，啊，这都是为了帮助你母亲这个彻底的调理。咱呢自己也别太劳累了，照顾老人的同时，也得多照顾照顾自己的身体啊。以后有啥情况，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7: 嗯，
6: 好了，
7: 好的，谢谢您了。
6: 哎，聊到这儿，再见啊。
7: 哎，再见，
5: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
8: 喂，你好，梁老师，你好。
6: 哎，你好。
8: 你辛苦了。
6: 哎，别客气啊。
8: 啊，我跟你通话特高兴了。
6: 高兴哈。嗯，好。
8: 我是辽宁省沈阳市的。
6: 哦。
8: 我今年78岁。
6: 78，嗯，好。
8: 嗯，梁老师，你就给我们带来好药啊。
6: 是吗？
8: 还压价。
6: 嗯。
8: 我吃神经酸，我是供血，那个动脉硬化，供血不足，脑鸣。
6: 脑鸣。
8: 啊，
6: 脑供血
8: 脑鸣吧，检查说是神经性的。
6: 嗯，
8: 我这脑鸣可邪乎了
6: 啊，
8: 那个一下吧，这脑瓜子嗡嗡山叫啊。
6: 哎呀，啊，
8: 嗯，我这一天一白天吧，稍微差点，一白天吧，他有啥活物的？
6: 嗯，
8: 有个人说话唠嗑，他能差点。
6: 嗯，
8: 这下晚吧，接近时候邪乎，我这睡眠的不好，一下都睡上点觉，他一醒了上脑瓜敲不拉叫，我也睡不着，翻身叠个的。
6: 哎呦我的天！
8: 啊，我一打吃上这个药了吧？吃上那半拉多月吧。
6: 啊，
8: 我这脑鸣多少变轻点儿。
6: 好，
8: 我睡眠都睡4个点儿了。
6: 啊，就是半个多月的时候就变化这么明显。
8: 半拉多月的时候，
6: 嗯，
8: 我又吃了1个多月的时候吧。
6: 嗯，啊，
8: 我的这个脑鸣叫基本来说都没有啥了，
6: 呵，你看看。这效果多好啊。
8: 老师，我还有点事儿我要跟你说一下。
6: 说吧，没事儿啊，你讲。
8: 我吧，我这个腿脚麻木，就搁小脚脖子那个上下左右，我有3-4年了吧。
6: 脚脖子左右，
8: 啊，
6: 这个
8: 脚脖子和脚脖子左右这样的木的邪乎麻木。
6: 这个大腿和小腿肚子麻不麻？
8: 那大腿部的
6: 啊，
8: 自我拨浪杆往下到脚尖儿。
6: 啊，
8: 这嘎达
6: 啊，
8: 麻木的邪乎，能有4-5年了吗？
6: 嗯，
8: 我一打去年冬天吧，脚都开凉了。
6: 凉了。
8: 去年冬天进9天，那两天不冷吗？
6: 嗯，
8: 我这脚心都搁脚心的往上到脖子盖那股溜啊，凉，冰凉冰凉的。
6: 哦。
8: 嗯，完还多多少少有点冒风。
6: 就是从脚到这个膝盖这一段是冒风还凉是不？
8: 对对对对，
6: 嗯，
8: 上边差。
6: 嗯。
8: 上边差。
6: 嗯。
8: 完我经常泡脚，就是反正药啊还没吃什么特干啥呀，吃点小药也没顶啥用。
6: 嗯嗯。
8: 完我上边吧还上着那脖子往上还烧的疼，人都说是内烧，我也不知道。
6: 啊，脖子往上还热，
8: 啊，
6: 然后膝盖往下
8: 还
6: 凉，
8: 底下还凉。
6: 嗯。
8: 完脚底下还麻木。
6: 嗯，好了。
8: 这是不是人都说中药不通啊？是咋回事啊？
6: 对，对，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呀。你要是找西医的话还真就调理不了啊。
8: 这个是
6: 哎，你这个叫什么啊？叫上焦火下焦寒
8: 啊。对，有时候像你这说的老师没人怎么找好药啊。
6: 不是药的事儿， 啊，因为它就是我们的上中下三焦啊，它不通所导致的
8: 啊。
6: 它跟你脚麻是

0: 病啊。
1: 啊啊。
0: 对，脚麻是另外一回事啊。
1: 啊，这个脚麻木是不是这个几年两三个月的病是吧？
0: 哎，对，他俩俩事儿啊。
1: 啊啊啊，他俩是俩病。
0: 对对，脚麻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1: 嗯。
0: 平时给我勾脚尖儿。
1: 啊。
0: 勾脚尖儿，使劲儿勾。
1: 啊，完了还抽筋抽的结果。
0: 哎呀呵，你看看，我告诉你啊，
1: 嗯，
0: 很多人岁数大了之后，这个筋呢、啊，他就抽抽了。
1: 对 对, 对，
0: 他就短了。
1: 这个、
0: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1: 上头这抽的可了，
0: 是不是、啊？你看看，对喽，你脚脖子那儿一直到脚心那儿发麻，就是这儿带来的。
1: 啊，
0: 那怎么办啊？这个不是用药能治的，因为就是我们人越活越抽抽，这谁都避免不了，对吧？
1: 啊、对对对对对，越活越矮嘛。
0: 对，那你怎么办啊？这个都不用吃药，就每天给我拉筋。
1: 啊？
0: 怎么拉筋啊？就给我勾脚尖儿。
1: 啊，都往回勾脚尖儿。
0: 哎，对，这个脚尖儿往上勾、
1: 啊，
0: 然后呢有墙角是吧、
1: 嗯？
0: 每天把这个脚啊就那么就顶在墙角上。
1: 嗯。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平时也做这个动作啊，
1: 完、啊、睡觉也给他，就是趴着也脚尖往后勾，往前勾呗。
0: 对，往前勾，能勾到什么程度？勾到什么程度 啊,
1: 啊？
0: 这个筋呢、啊、就得这么拉，你这不是靠药的事儿 啊,
1: 啊。啊啊，这个抽筋也是这个病。
0: 对，我告诉你，你呀、啊，我跟你说，你要是听我的啊，
1: 嗯，那我指定听你的，
0: 对，
1: 老师，
0: 你就别到处去花那冤枉钱了、
1: 啊，
0: 你就天天给我做这个动作
1: 啊，
0: 把这个筋呢，
1: 啊、有功劳做。
0: 对，把这个筋给我拉开了，你这个麻的情况、
1: 嗯、
0: 抽筋的情况就能缓解不少啊。
1: 啊啊 啊, 啊！
0: 因为你这个就是我说白了，就是岁数大了，咱这筋呢
1: 啊，
0: 得越来越短了，
1: 筋短的变。
0: 对，哎，
1: 啊、
0: 你看你感觉到吗？身上关节啥的比以前越来越硬了吧？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对，啥原因呢？这个筋呢，它就短了，它就硬了，
1: 啊，
0: 然后就觉得
1: 走道吧，还不叫麻木，就一坐着连麻木了，下耳还一动换都抽筋，一等下一翻身一抽一干啥，一伸腿来，哎，他抽，有时候睡眠不，那时候不说不好吗？
0: 嗯，
1: 他有时候不醒了，要一动换来回翻，哎，他都抽筋抽。
0: 对了，你知道为啥吗？我告诉你，你走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因为走你在活动啊，
1: 嗯，
0: 活动这个筋不就软和下来了吗？
1: 啊啊！
0: 越是你不动的时间长，它不就硬了吗？然后你突然间一动，它就开始抽筋儿，或者是、
1: 啊、对对对，
0: 哎，
1: 都是都下午睡觉前翻个来回一整，连麻都抽的，
0: 对，
1: 够等等的。
0: 对，你看看你这个电话给我打的，我告诉你，你不用吃药啊，你就给我勾脚尖，天天给我勾
1: 啊
0: 啊！
1: 这个木也是那个意思，麻木。
0: 对对对对啊！
1: 啊，都是脚脖子到脚尖儿这样的木的鞋
0: 对对，你看
1: 啊，往上嘛，波棱盖往上，它的布呀，波棱盖往上一打，去年稍微都是凉嘛。
0: 我告诉你，你要是整个腿都麻的话啊，就两个情况，一个是腰间盘，另外一个是什么呢？缺钙。你呢、
1: 啊、
0: 还没有这个情况，就是脚脖子到脚这儿，那就是筋短。
1: 对对对
0: 啊，就是筋短了。
1: 这个波棱盖往下到脚脖子一撮，要不到脚尖儿这嘎达。
0: 对。对，你就给我抻筋拉筋啊！
1: 啊，都是拉筋就行。
0: 对，然后下一个呢，
1: 啊、
0: 就是这个上焦火下焦寒这个事儿啊、
1: 嗯。
0: 上焦火下焦寒呐、啊，你到这个西医的医院，那大夫都不知道你这啥毛病。
1: 对，
0: 是
1: 不
0: 是,
1: 是？哎呀，我这个就是人说是阴虚火旺嘛，这个是上边烧，也吃不少药呢，没好啊。
0: 嗯。
1: 人吃焦太丸、大补丸。
0: 嗯。焦太丸什么乌梅丸是不是、啊、都用过吧对，我告诉你啊，你听我的啊，上焦火下焦寒效果最好的就是刮痧
1: 啊，
0: 就是刮痧啊。
1: 刮哪嘎的呀？
0: 我可以告你几个穴位，但是吧，我怕你身边的人吧，怕给你找不准。
1: 对对，这个是
0: 对吧？那你找不准的话，我告诉你，你莫不如怎么办啊？就是整个后背，从这个脖子那儿，就是颈椎、
1: 嗯，
0: 一直给你刮到小腿肚子。
1: 啊啊！
0: 对，
1: 是刮这个筋这个这样呗。
0: 就是从后背啊，从这个颈椎，
1: 嗯，
0: 大脖子，
1: 嗯、
0: 一直给我刮到小腿肚子。
1: 都刮。
0: 对。
1: 嗯。
0: 啊，就给我刮痧，但是你不用天天刮啊，一个月呀、啊、刮那么一回两回就行。
1: 啊，
0: 啊
1: 就是搁这个梗椎这嘎达，脖子呀、啊、不有大骨头的呀、啊？
0: 对对对。
1: 下的外下的安排全是一直刮到腿肚那样的。
0: 哎，对对对，啊，
1: 嗯、
0: 找正规的医院。
1: 拿什么板呀？
0: 什么？
1: 拿什么刮呀？
0: 有刮痧。

0: 啊？
1: 啊，对对对对对，是，你瞅他去年没说是烧的上吗？都是没烧着，脖子说烧一阵儿，烧一阵儿，还不停烧，一阵儿一阵儿的。
0: 是，
1: 啊，
0: 这就是
1: 烧完这脑瓜子嘛，浑亮亮的，闪透了。
0: 对，你这就是上焦火，下焦寒
1: 啊。啊，
0: 啊。
1: 对对对啊，他都说上焦火，下焦寒，没说他也谁也没说出来点啥呗。我还有说的皮外的事儿。
0: 脾胃的事
1: 儿。
0: 行，我跟你讲，反正你这个脑神经的问题，我是最担心的。因为什么呢啊？因为你这总脑鸣啊，总失眠的人啊，特别容易出现脑梗的问题。
1: 对对，我这脑鸣挺邪乎的，
0: 对，那你这
1: 就是，下午睡觉前吧。咱起了，他都嗡嗡求救啊！这事儿好嘞，吃这神经酸跟这个那个没有了，吃这神经酸也可以呗。
0: 我跟你讲啊，目前世界上前沿的也是德国的一款产品，叫脑活素。这个脑活素对于修复我们大脑神经细胞来讲，是德国夏里特医疗中心医疗团队专家组成员潜心的研究多年，才研发出来的一个高端的前沿产品。医疗临床上已经用了快10年的时间了，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想着，最好俩搭配是最好的啊！
1: 啊，对对对，行，
0: 好了啊，以后有啥事儿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祝你身体健康，工作越干越好。
0: 好嘞，再见啊！
1: 哎，好了，再见，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

0: 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4: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4: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9: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9: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9: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啊，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跟大家来讲脑活素啊。
10: 脑活素，对。
0: 就好多朋友就打电话来问了。
10: 嗯。
0: 说脑活素和神经酸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10: 嗯。
0: 听着啊，都是治脑袋的，管神经的，感觉差不多呀。
10: 嗯。
0: 那之前神经酸吃的挺好的，用不用换脑活素呢？
10: 哎，就是就这个问题啊，我觉得问的特别好。
0: 嗯。
10: 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一些老听众朋友，以前得过那个高浓度的神经酸啊，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
0: 嗯，
10: 就这种神经酸，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疑问了。因为最近不又提到脑活素了嘛，
0: 嗯，
10: 很多老听众朋友就是

0: 容易把这俩产品怎么样弄混了。
1: 对，
0: 看着好像都跟我们的大脑的健康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是记住了，就是实际上神经酸和脑活素的差别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
0: 它管的我们大脑的活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正好今天你这不是问到这个问题了吗？咱们就是这个问题好好给大家伙啊解释解释啊。
1: 对，太行了。
0: 嗯，
1: 那您说说它俩到底怎么个不一样呢？
0: 咱们先说脑活素。
1: 嗯，
0: 首先脑活素跟神经酸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截然不同的俩物质。
1: 嗯，
0: 脑活素里面的最主要的成分叫 Lα-GPC。
1: 对，
0: 它是一种神经递质。为什么把它称之为叫脑活素呢？说白了，脑活素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脑子啊活跃起来。你看为什么，你看咱们很多人一旦上岁数了，记忆力越来越差了，
1: 是
0: 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
1: 嗯，
0: 还有什么呢？比如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哎，走路不稳当了，走路发飘，
1: 是手脚都不利索了。
0: 手脚不利索，你知道我们人体的这个肢体的活动啊，它实际上是靠我们的脑功能来完成的。
1: 嗯，
0: 那么我刚才说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脑功能减退的一个表现，它不活跃了，明白了吧？那么脑活素是什么呢？就是帮着我们来活化我们人大脑的功能区，不管是记忆力呀、运动能力呀，包括我们的认知的能力呀，哎，通过脑活素的补充，慢慢的恢复我们大脑的活力。
1: 嗯，
0: 而且它不仅能够恢复我们大脑的这种活力、这种功能，最主要的是神经递质的这种水平的保证的话，它还能够很大程度上抵抗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大脑的进一步的逐渐的衰老和恶化。
1: 嗯，明白。
0: 明白了吧？因为我以前讲过，我们人大脑的衰老实际上就是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缺乏所造成的。像之前咱们聊过脑白质疏松的问题，这个我们的脑神经它就是没有神经递质的这种保证了，没有这种水平了，它的活力保证不了了，出现了这样的我们说的老毛病就在这儿了。
1: 明白，
0: 这都是我们脑活素所针对的调理的范畴。
1: 那这么说，脑活素主要它是管抵抗脑衰老，
0: 对，
1: 恢复脑功能的，
0: 没错。
1: 哦，
0: 啊，它为啥能够做到这些呢？
1: 嗯，
0: 还是那句话，它的核心关键成分啊，就那个 Lα-GPC。
1: 嗯，
0: 这种成分呢，是我们每个人大脑当中都应该存在的一种内源性的神经递质。
1: 明白。
0: 哎，它就是通过这个脑活素来专门补充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
1: 嗯，
0: 你看咱们之前讲过吗？不是，什么脑萎缩呀？脑衰老啊，它病根在哪儿啊？不都是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变少了、缺乏了所导致的吗？
1: 嗯，
0: 我记得我还形容过，就像我们家里那个电线，看着表面好好的，但里头没电，那你信号是不是也传不过去啊？
1: 对，
0: 你这灯也亮不起来呀，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脑活素为什么它能够通过外源性的就能够补充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呢？因为目前来说的脑活素能够穿透我们人的大脑的血脑屏障，
1: 嗯，
0: 因为它特殊的左旋的这种结构才能进得去，能够把这个神经递质精准的送到我们大脑当中去，这就从根儿上解决了我们说这个神经递质不足的问题。而且在德国，这种外源性补充这个大脑神经递质的这个脑活素将近有10年的临床使用了。
1: 哦，而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就是营养神经的，对吗？
0: 对，我说过神经酸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
1: 嗯，
0: 它的作用是啥呢？是作用于营养我们神经这方面的，
1: 嗯，
0: 修复和训练我们的脑神经的。比如说针对我们脑神经有一些损伤的患者，
1: 嗯，
0: 啊，比如说有人遭到一些意外了、重创了、脊髓神经受到损伤了，还有什么脑梗啊、脑出血后遗症、神经功能受到损伤了、大大的影响了，有的人连手都抬不起来了、走路都费劲了，
1: 嗯，
0: 甚至没办法正常的生活了，那这个时候神经酸的作用就派上大用场了。
1: 嗯，
0: 它专门帮助我们修复那些受损的，尤其是受损严重的神经组织。我刚才不说了，脑活素是电线里面的那个电流吗？但是神经酸是啥？它能够把这个短路的断掉的这个线路，或者是磨坏这个线路， 重新的给你连接上，给你修复上。
1: 哦，就是跟脑活素相。

0: 比的话呢，他俩干的活儿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针对的问题也是不一样的。
0: 那老师您说神经和神经递质这两个词儿都带神经俩字儿吧？
1: 对，
0: 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有俩字儿一样就有关系啊？
0: 没有关系吗？
1: 那神经病是有用的。这个开个玩笑啊。
0: 嗯，
1: 我说到这儿，为啥说我想到这个玩笑了呢？因为在网上我刷到一个搞笑的视频，我给你讲一下，你就听明白了。
0: 嗯，
1: 有个人呐，他就自己吹牛，
0: 啊，
1: 说自己懂电工，非要自己装那个灯，结果闹了个大笑话。他把灯的那个线路啊、开关啊，确实连的是有模有样的。
0: 嗯，
1: 但是从头到尾呢，那个没连接电源。结果开了半天，这个灯是不是还不亮？
0: 那肯定是啊。
1: 对啊，然后他就蹲在那儿琢磨着，是这个灯坏了呀，还是开关失灵了，还是线路没接对呀？然后最后旁边那邻居看了一眼，说：“这个你这个线路接的再好，你这个插座没插上，你没通上电，你这个灯能亮吗？”
0: 啊，对呀，最基础的啦。
1: 对呀，所以说就同样一个道理，哪怕是刚入门的电工，他也干不了这样的蠢事儿。
0: 嗯，
1: 你得把电接上。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这条线路和里面这个电流，正好能够对应刚才你说的神经和神经递质的意思。
0: 哦，明白。
1: 你把神经就想象成那个线路，就是看得见那个电线。
0: 嗯，
1: 不管我们的脑子啊管的这个记忆啊，管的这个运动啊，都得有这个线路，就是神经连的这个线。嗯，包括我们身上传递感觉的，这都是有线路的。它就像我们身体当中一条一条的电线，它是专门负责里面的什么信号传导的。
0: 嗯，
1: 啊，比如说让我们大脑啊把手抬起来，让嘴说话，都得靠这个神经这条线路把这个指令传过去。
0: 哦，就是神经递质，它就是里边的电。
1: 对，神经是线，神经递质是里面的电。
0: 嗯，
1: 明白了吧？
0: 电流。
1: 对，所以说神经递质它就是让我们这个线路真正能干活的物质。
0: 嗯，
1: 这俩你说缺一不可吗？
0: 那当然
1: 了，你光有电流你没有电线它也通不过去。
0: 是，
1: 你光有电线没有里的电它也通不过去，
0: 无法做工，
1: 对吧？只要有神经这条通路，里面还要有神经递质这个电信号，就能够正常的不缺损的传导过去了。
0: 嗯，
1: 你缺一个都不好使。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让我们的大脑想起一件事儿来的话，那你就得靠什么呢？神经这个线路是通的，然后里头这个电源神经递质你得是饱满的，
0: 明白，
1: 你才能够从这个区域传到另一个区域。所以说这个神经和神经递质的区别就在这儿，两者缺一不可，缺一个你也想不起事儿来，你也干不了活。嗯，明白了吧？
0: 说白了，神经和神经递质就像是鱼和水、汽车和油的关系。
1: 哎，对对对，
0: 你缺谁都不行。
1: 对，
0: 你这么一看，我想起来有个朋友问啊，
1: 嗯，
0: 他说他俩要是一起吃，会不会更好？
1: 会不会更好？
0: 哎，我觉得这个答案其实很明显啊，那肯定是好上加好啊。
1: 对呀，啊，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要么就是电线短路了，
0: 嗯，
1: 要不里面的电不足了，
0: 电量不足了。
1: 所以说神经酸，专门修复脑神经线路的，还有神经递质，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个脑活素补充里面的电源的，这俩你说是不是缺一不可？
0: 是的，
1: 而且脑活素里面的核心成分叫L 阿拉法 GPC，
0: 嗯，
1: 它就是最明确的我们内源性的神经递质，就是给我们大脑充电的，
0: 嗯，
1: 啊，就是这个神经递质，它就干这活的。你想啊，电线就是神经，你铺的再规整，修的再结实，里头没电，没有神经递质这种物质，那也等于说根本就没用啊。
0: 对，
1: 你信号也传不了啊。
0: 对，
1: 你反过来还是那句话，你光有电，电线是断的，外皮是磨损的，你这个电也送不过去。
0: 它就是这个道理，就等于说呢，神经酸它是修线路的，
1: 嗯，
0: 把线路的外皮，也就是我们的髓鞘给它补好，
1: 嗯，
0: 把断处给它接好，
1: 嗯，
0: 脑活素它是电源啊，
1: 对，
0: 让电流就神经递质，它能够顺着修好的线路它跑起来，
1: 对，
0: 你信号你才能传递出去，才能又快又准。
1: 所以说两者得搭配的用好，
0: 嗯，
1: 是吧？一个管线路完整的，一个管电力充足的，
0: 嗯，
1: 这加在一块一加一大于二。
0: 哎，老师，我突然想起来帕金森啊，这个
1: 帕金森，嗯，
0: 您之前说过，帕金森呢，一方面是因为神经元受损，
1: 嗯，
0: 就像电线坏了断了，
1: 对；
0: 另一方面呢，是神经递质分泌不足了，就好比说电压不稳，没有劲儿来传这个信号，所以才会手抖啊，走路慢，
1: 对。
0: 那要是把神经酸和脑活素搭配着用，
1: 嗯，
0: 一边用神经酸来修复坏了的电线，一边呢用脑活素里的 L 阿尔法 GPC。

0: 那个不够的电给它补足了，
1: 对，
0: 是不是可以从根儿上解决这个问题？
1: 你看看静石，你现在都快成半个大夫了，
0: 真的。
1: 这让你说对了，
0: 嗯，
1: 帕金森在我们医学上叫神经退行性病变，
0: 嗯，
1: 但是咱们用了大白话讲是啥呢？就是大脑里头管运动的神经，要么就是线路断了，要么就是里头的电力不够，
0: 嗯，
1: 就这两方面原因导致。
0: 明白。
1: 所以说，帕金森的患者手才会抖，走路会发僵，
0: 嗯，
1: 面具脸，
0: 明白，
1: 是不是没有表情，是吧？连举个杯喝口水他都费劲。那同样，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前沿的一些调理帕金森的手段，就是把神经酸和脑活素来进行搭配的使用，一边让他这个用神经酸把那种线路生锈了的啊、漏电的了，或者是那个短路的电线给它连接结实了，
0: 嗯，
1: 一边让脑活素里面这个 Lα-GPC 把里面那个电给它充足了，
0: 嗯，
1: 等于说双管齐下来解决这个帕金森综合症的问题。我告诉你，现在目前上最前沿的调理方案就是这么做的。
0: 霍老师，
1: 你看看，
0: 你说他直接是把帕金森的两个病根都给他掐住了。
1: 哎呀，其实我告诉你，帕金森还不算啥呢。
0: 哦，
1: 你知道他最厉害的是啥吗？
0: 嗯，
1: 脑出血、脑梗这俩疾病引发的脑功能障碍的后遗症的患者，就这俩搭配，我告诉你，也是目前前沿的一个方案。
0: 那这个是最麻烦的。
1: 对啊，你看很多人脑梗了、脑出血了，后遗症是胳膊腿动不了吧？
0: 嗯，
1: 啊，说话不清楚吧？甚至有的人吃饭都得让人喂吧，这就是明显的后遗症嘛。
0: 嗯、
1: 我告诉你，脑活素和神经酸的搭配照样能够起到效果，它能够把原本要花好多年康复的时间大大的给你缩短，
0: 嗯，
1: 甚至把很多的不可能都给你变成了可能。所以说，你以为帕金森就够厉害了吗？
0: 嗯，
1: 我告诉你，那只是冰山一角。
0: 那您说脑梗、脑出血的后遗症它都能管？
1: 嗯，
0: 关键是它能够缩短康复的时间。
1: 那你看，
0: 这个确实很超乎我们的预期呀、啊！
1: 而且我告诉你，这可不是我瞎说的。
0: 嗯，
1: 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发达国家现在都开始采用这样的这个治疗方案了。
0: 嗯，
1: 而且都有很多的实际的案例。在美国有一个大富豪，
0: 嗯，
1: 咱不说名字了。
0: 哦，
1: 啊、他母亲吧，有一次在家门口这个花园里遛弯的时候，没留神，就是绊着了，就摔了一跤。
0: 嗯，
1: 然后就后脑勺咣一下就磕在他们家那个台阶上了。
0: 嗯。
1: 随后呢，他母亲马上就开始出现痉挛的迹象、
0: 哦、
1: 就是我们老话讲就抽抽了，
0: 明白，
1: 这是典型的一个癫痫的一个表现嘛。
0: 嗯，
1: 送到医院一检查，急性脑出血。
0: 嗯，
1: 那虽然说抢救的比较及时啊，他母亲这个性命保住了，可是后遗症却留下了，而且特别重。
0: 嗯，
1: 整个他母亲左半边身子彻底的就偏瘫了啊，胳膊也抬不起来了，腿也站不住了，连说话都含含糊糊的，吃饭得靠人一勺一勺来喂，自己连喝口水的这种能力他都不行。
0: 哎呀，那这个后遗症挺重啊。
1: 啊，对呀、
0: 啊。那没去医院好好治吗？
1: 怎么没治呢？这大富豪人直接把他母亲送到了美国顶尖的私立医院呢。
0: 嗯。
1: 咱们一听私立医院
0: 特别贵。
1: 贵是一方面，但是咱们中国人总觉得私立医院一定是技术不行，恰恰相反，人家这个康复训练一天都没落下。
0: 嗯。
1: 而且当时还用上了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嗯，
1: 那可是过了小半年之后啊，他这个效果远远没达到预期。那后来医生又给他做了一些详细的检查，说他什么呢？说没错啊，高浓度的神经酸已经把他受损的这个线路，也就是这个神经已经连接上了。
0: 嗯，
1: 可是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出在了，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电线当中那个电，也就是神经递质，它是没有的，
0: 电量不足，
1: 神经递质你没跟上，就算你这个线路修得再好，是不是信号也传不过去、
0: 啊、那肯定啊。
1: 那这种光用神经酸的方式至少得用个三四年的时间、
0: 嗯、
1: 能不能好还不敢打保票。
0: 那这个情况其实挺棘手的。
1: 哎，对呀、
0: 啊、那富豪他不会放弃吧？
1: 哎呦，人家又有财力又有资源的，当时就张罗找全球前沿的就给他母亲的治疗方案。
0: 嗯，
1: 啊，后来他的私人医生的老师，就是德国夏里特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一位老专家。
0: 嗯，
1: 然后给他推荐了什么？就这个脑活素。一开始单用脑活素，大概小半年的时候，老太太真就有起色了，慢慢的能抬起左手来了，
0: 哦，
1: 手指头也能够稍微动一动了，可是说话还不利索。
0: 那他后来怎么想着说他得跟神经酸一起搭配着用，他才能

0: 效果好呢？
1: 是他们的医护团队提出来的一个建议。
0: 啊，
1: 他说修复线路的同时再把电补上，这个效果是不是就能够更好了？
0: 这个思路是对的。
1: 对，然后就建议当时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和这个德国的脑活素一起来用。
0: 嗯，
1: 就这么搭配着用了一年多点的时间。
0: 哦，
1: 大家伙记住啊，方向找对了，其实调理疾病并不是什么难事儿。
0: 嗯，
1: 然后当时又给这老太太做了一个脑部的核磁共振。
0: 嗯，
1: 原本萎缩的颞侧和额叶区，就是我们大脑两个非常关键的区域嘛，脑容量居然比以前增加了非常的多。
0: 哇，
1: 就是变大了，脑容量都增加了。
0: 嗯，
1: 连带着就是这以前这种由于岁数大了带来这个脑衰老的趋势都完全的逆转了。
0: 这不等于是长脑子了吗？
1: 对呀、啊、之前因为这个脑缺血出现坏死的看着干干巴巴的那个脑组织现在重新变得饱满有活力了。
0: 嗯，
1: 完全不像之前那样啊透着一种老化的迹象。
0: 那你说为什么它能够增加脑容量呢？
1: 其实这个道理非常简单，脑活素和高强度的这个神经酸搭配着它起这个作用啊，大脑里啊记住了全都是一个一个的神经元细胞。
0: 嗯，
1: 然后通过神经纤维连接在一块儿的，再有就是血管。
0: 嗯，
1: 那么我们的大脑之所以会萎缩会衰老，关键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大脑当中的一种特殊的这种物质叫神经递质变得越来越少了。
0: 嗯，
1: 那就像海绵里这个水它慢慢的就干了，那海绵自然而然就干巴了呗。
0: 嗯，
1: 那咱们通过补充脑活素实际上就是给你这个干巴的这个海绵重新的补水。
0: 对，
1: 你看就是你们女孩子用那个脸上那个补水霜，为啥补完了以后你这个脸都吹弹可破的？
0: 嗯，充盈了。
1: 充盈了吧。
0: 嗯，
1: 尤其是年龄小一点的补充的就更明显。
0: 嗯，
1: 所以说它不就是补充了一种特殊的胶原蛋白嘛。
0: 对，
1: 而神经递质也起到这个作用，补充到大脑当中之后，我们的神经元细胞它就吸饱了它这个神经递质的养分，那你这个脑容量就变得什么充盈起来了，衰老的那个劲儿自然而然也就逆转了。
0: 对，这个道理一讲就通了。
1: 对，但是你光补水还不够，你得让这个水能够顺畅的达到每一处神经，完成我们信号的传导才行。
0: 明白。
1: 那神经酸负责啥？修复这个传送的管道，
0: 你得有通路。
1: 哎，哪段这个神经线路它受损了、破坏了、髓鞘磨破了、短路了，神经酸来给它修复好，
0: 嗯，
1: 来修通喽。这样一来，脑活素的神经递质就能够顺着这个通路传到我们大脑的各个区域，
0: 嗯，
1: 那你整个的脑功能就是不是恢复的就更快了？
0: 是的，
1: 脑萎缩也被及时的就能够遏制了。而且除此之外，还有一点是啥呢？
0: 嗯，
1: 脑活素和神经酸的搭配啊，它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的作用，逆转我们脑功能区域的淀粉样的病变。
0: 嗯，
1: 你知道吗？这个淀粉样蛋白是我们大脑活跃过程当中代谢出来的垃圾废物。
0: 嗯，
1: 这个垃圾废物啊，如果不排出去的话，越堆越多的话，它反过来会加速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衰老。
0: 明白。
1: 包括我们常说的淀粉样蛋白如果多了，典型的会出现什么？老年性痴呆症。
0: 嗯，
1: 啊，那不就是脑功能退化的这个一个重大的一个表现吗？
0: 就像您之前说的脑梗、脑出血后遗症比较重的朋友啊，
1: 嗯，
0: 他们的脑子里也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你说，就是这些朋友他们在做 CT 啊、核磁啊，能看到脑组织有坏死的地方吧？
1: 嗯，
0: 那和这些淀粉样的病变它有没有一些关系呢？
1: 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嗯，
1: 因为脑梗后遗症和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大脑当中那个淀粉样蛋白是不是大量的分泌？
0: 对呀，
1: 它反过来伤害我们的脑组织就更加的严重了。
0: 嗯，
1: 脑梗、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你在做 CT 核磁共振的时候，扫描出来的会明显的发现他脑组织有坏死的地方。
0: 嗯，
1: 本质上也是一种严重的病变。
0: 明白，
1: 是吧？所以说，你看我们脑组织如果长时间缺血缺氧，再加上大量的淀粉样蛋白的分泌，那雪上加霜啊，使得我们这个大脑是不是坏死的就更加的快速和严重了？
0: 嗯，
1: 我们人的大脑啊，本来应该是水灵灵的，像一块新鲜的大豆腐一样，但是如果说它慢慢的变干巴了、变硬了、变成豆腐干了，我们的大脑的功能一定是严重的受损或者是缺失的。
0: 那肯定是啊。
1: 对，
0: 那您说用神经酸加上脑活素，它能不能把豆腐干变回大豆腐呢？
1: 这个吧，怎么说呢啊，就是 因人而异。

0: 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所有人全能够变回来的，但是这个方向是对的。
1: 嗯，
0: 明白了吧？他这种脑活素和神经酸的一个搭配，他治疗的这个方向和角度是完全正确的。
1: 嗯，
0: 而且它这个作用非常关键，是它俩的搭配是目前我们治疗脑部疾病最前沿的一种方案。
1: 明白。
0: 那你至于说能不能每个人都会变成大豆腐一样，那我说实话，这个啊，咱们做医务工作者，尤其科研工作者，不能够说那种极端的话。
1: 嗯，因为个人个体不一样，病情不一样。
0: 对，只要我们能够找到正确的方向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要做的是啥？就是用神经递质来濡养我们受损的脑组织。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脑子也离不开这些营养水，就是神经递质。
1: 嗯，
0: 那现在通过这俩搭配，一方面神经酸修好它这个通路，就神经的连线，另一方面补充脑活素神经递质，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呀。
1: 嗯，
0: 把关键的营养和信号燃料输送到我们所有大脑需要的地方，慢慢的是能够阻止我们脑组织进一步的变质和坏死的。
1: 嗯，
0: 甚至能够让一些受损不严重的区域慢慢的恢复我们年轻时候的那种活力的。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逆转我们的脑功能，我告诉你这是有原因的，
1: 就是它俩配合才是最高效的。
0: 对呀、啊，
1: 那要是说单一用一种东西效果会差很多吗？
0: 分人，如果说我神经递质不缺乏，光是线路短路了，你用神经酸完全就可以了。
1: 嗯，
0: 还有一种是啥呢？我们线路是没问题的，我就是缺少这个电能，你补充脑活素完全也可以。
1: 哦，
0: 就怕我们中老年朋友线路也是断的，电源也是不足的，
1: 啥啥都不好使。
0: 哎，这就得是俩配合了。
1: 嗯，
0: 比如说有些人这个手脚利索点了，记忆力提高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协同增效那个劲儿他恢复了。而且我告诉你，有很多我们这样的真实的这个病例，他都印证了我刚才说的这个观点。
1: 那你说这么看还得是联合着用啊。
0: 嗯，
1: 联合着用呢它恢复的效果更快。
0: 对，
1: 而且患者少遭罪，
0: 少遭罪，
1: 那这比啥都强。
0: 对，而且恢复快不光是少遭罪，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告诉你这里头还藏着两笔实实在在的省啊。
1: 省？
0: 对。
1: 怎么个省？
0: 一个省是省精力。
1: 哦，
0: 哎，你单用一个产品，因为你不知道到底你蒙没蒙对。
1: 嗯，
0: 因为它俩作用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你蒙对了，我说白了你事半功倍。
1: 明白，
0: 你捡到这个大便宜了。
1: 嗯，
0: 但你没蒙对的话，你可能这个精力就白费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俩配合在一块儿，第一个省的是什么？精力。那你少走弯路了，你有的时候单一用一个产品，你用的对不对，你可能等个两年三年你才发现，哎，方向错了。对，那这期间是吧，你是不是得天天惦记的又吃药这个那个的，隔三差五你得往医院去复查呀，手脚不利索还得儿女陪着。
1: 对，
0: 儿女上班还得请假，不上班陪着你吃啥喝啥，再加上时间长了，我们患者慢慢的就会失去这个信心。所以说你这是啥呀，不是药不好使，是方向不对。那你甭管是什么方向，你把这俩搭在一块儿的话，那效果肯定很快就出来了。
1: 嗯，
0: 因为你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俩你全都照顾到了，而且见效会非常快。你说不定我告诉你，很快半年左右咱们自己能够端碗了，能够出去这个遛弯了，不用麻烦别人了，是不是也省心呢？人家子女也能够把精力放回到自己日子当中了，这是不是省心？
1: 对，其实省精力啊，嗯，真的是比什么都金贵啊。
0: 对啊，
1: 年龄大了，身体再不灵活，
0: 嗯，
1: 最怕的就是给儿女添麻烦。那您说这是第一个省，第二个省是什么？
0: 第二个就是省钱。
1: 嗯，
0: 咱们过日子，很多人就在意的，干啥咱们得省钱。
1: 嗯，攒点。
0: 你想单用一个产品用个两年三年都不一定有效果，因为你方向做了。不是说我们这个问题，那你用了不白用吗？这期间我刚才说了，药得天天吃，医院得常去复查拿药，偶尔再做个康复，零零碎碎这钱加在一块得多少。
1: 嗯，
0: 对不对？可是你把两方面都照顾的，甭管什么原因，我这俩我全给照顾到了，是吧？一个神经酸一个脑活素，你把它配合好了，这么一搭配起来，可能半年就见到效果了。
1: 是，
0: 你药也不用吃那么多了，也不用总往医院跑了，省精力省心，不就是省钱吗？
1: 嗯，
0: 来来回回的医院的那个路费得多少钱？
1: 那当然，
0: 检查费得多少？
1: 是，
0: 你省下来的，我告诉你，那都是我们手里头实实在在的钱，你买点啥吃，那不都比这强吗？
1: 嗯，要么怎么说他俩搭配着用呢？省精力省钱，这两点都是我们都需要的。但是您说这么好的东西，您之前为什么没跟我们说呢？我们早用早受益多好啊。
0: 其实我

0: 跟你说啊，我往往在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一些新思路啊，都是国际上比较成熟的方案。
1: 是的。
0: 但是有的我还真就不能说，你知道为啥吗？
1: 是吗？
0: 因为说完了，我给大家伙搞不到，那有啥用呢？
1: 嗯，
0: 不是我不跟大家伙说，之前我们没有那个条件。
1: 对，
0: 是吧？
1: 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才不让大家失望。
0: 对，我告诉你，这里头最关键的是啥呢？一个是脑活素，还有一个刚才说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呢，咱们老听众朋友知道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的，得从美国的总部给我们调配的，
1: 嗯，
0: 那个配额是非常紧张的，
1: 是，
0: 而且在脑活素的同时我要给大家伙搭配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两者都兼顾的话，我这个方案提了好多次都没申请下来。
2: 嗯，
0: 那这次为什么我敢说了，
1: 嗯，
0: 就因为这次咱们赶上了感恩节的活动。
1: 是呢，咱们不得亮亮我们的诚心诚意吗？
0: 感恩节，美国
1: 重视啊，
0: 很重视，然后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持，而且我们又专门的打了好几次申请，这不好不容易吗？才给大家伙调来了一批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
1: 嗯，
0: 这才我敢让大家伙搭配脑活素共同来使用，让大家伙省心。又省钱吗？
1: 还真是啊。但话说回来，老师啊，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都知道，关键它也不便宜，它成本也是很高的呀。
0: 对对对。
1: 而且您说了，两者搭配着用，省钱省精力。
0: 嗯、对。
1: 但是它俩加在一起，治疗成本就上去了呀，那怎么省呢？
0: 所以说，静止你别着急，
1: 嗯，
0: 是吧？我正要跟大家伙说这个事儿。今天既然说谈到了这个省精力省心，最后得落在省钱上。
1: 嗯。
0: 那今天我就给大家伙一个实实在在的福利，能够解决咱们成本的问题。
1: 嗯，
0: 用过高强度神经酸的朋友都清楚，它对于恢复我们脑功能帮助有多好。那这次为了感谢大家伙这么多年的信任，我们只要是搭配脑活素来用的话，这个高强度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我们一分钱都不收，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
1: 嚯！
0: 啊，大家伙听节目吧，有专门的政策，免费的送给大家伙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是不是成本就完全没有了？
1: 这个太牛了，难以置信啊！
0: 对呀、
1: 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记得是两天吃一粒儿，一瓶够吃一年的。
0: 这是比较轻的，要是重一点的话，一天吃一粒儿，
1: 对
0: 吧？
1: 嗯，而且之前好像是1480吧一瓶，
0: 对，对，1480，
1: 那还是打到底的。
0: 对，
1: 您现在是免费送
0: 1480都不要了，免费送。
1: 我的天哪，我都想马上节目之后打电话赶紧领。
0: 别着急，
1: 咋领呢？
0: 别着急，好事啊不怕晚。
1: 嗯、
0: 啊，具体怎么给大家伙搭配这个脑活素啊，来制定这个政策，咱们免费送多少？我告诉你，这是有学问在里头的，既要让大家伙够用，又不能让大家伙浪费，是吧？
1: 嗯，
0: 包括领取的还有一个流程，这些细节呢我在明天会一条一条的跟大家伙讲明白。
1: 哎，
0: 啊，今天呢就是把这个好消息啊给大家伙透个底儿啊。其实昨天这个消息就有了，我为什么没跟大家伙说呢？怕晚上睡不着觉，连续两天睡不着觉，大家伙身体就垮了。
1: 嗯，
0: 今天说了，今天晚上睡不着觉就睡不着觉吧，明天咱们心里就有个谱，明天我细细的跟大家伙聊，好吧？
1: 太好了，朋友们，听到这个好消息，是不是我们觉得心里都敞亮？具体的领法怎么来搭配的比例呢？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记得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忙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

0: 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
3: 哎。
4: 我听你节目里面说，这回买脑活素将近1500块钱的美国神经酸要免费送。
3: 对呀、啊。
4: 哎呀，这好事我得先站着，不管怎么送。我先把名报上行吗？
3: 咱这样啊，咱别先着急报名啊，这不是我拦着你啊，我因为我怕啥呢啊，我怕你就为了那个免费的神经酸没说清楚情况，咱们就盲目的定了。毕竟我告诉你，脑活素配合美国的神经酸这个搭配，是为了实实在在解决我们真正的问题的，咱得先确认你用的这个合适不合适，对不对？咱们再定。你这样，你跟我说说，是你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啊？
4: 是给家人用，是我妈，她前年呢，就是冬天突发脑梗，然后呢，抢救过来后，后遗症有了，左半边身子不行，胳膊抬不起来，腿呢走路发飘，说话含含糊糊的。后来听你节目说这个美国高强度神经酸能修神经，
3: 对呀、啊，
4: 我就赶紧给她买了，然后一直坚持用嘛。你看啊，现在她胳膊呢能抬到腰这块，
3: 嗯。
4: 扶着拐杖也能慢慢的走上几步，
3: 嗯，
4: 说话也比以前清楚了。
3: 哎呦，这不挺好的吗？是吧？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本身就针对一些重症的大脑神经损伤，像你母亲这个脑梗后遗症的问题，这是比较重症的。而且像你母亲这个脑梗后遗症啊，它本质是啥？就是你不是脑梗出现了吗？脑梗一发作，你的脑血管是不是就堵了？堵了之后，它就不过血了。就导致我们大脑里管运动的呀、管说话的一个神经，它就出现了问题。然后神经细胞呢缺血缺氧，连带着神经纤维、髓鞘这些神经线路也跟着断了。就像我们家里那个电线，就如果短路了的话，那外皮也烧开裂了，里面同时也断路了，是不是？信号它就传不过去了。所以说我们人，比如说胳膊抬不起来，走路发飘，说话不清楚，

0: 就都来了。而这个神经酸它是专门修复这个线路的，能一点一点的连接好了我们那些断了的这个神经纤维，补好那种破损的那个髓鞘，让断连的信号这个通路重新建立起来。所以说你看你母亲用完了以后这不明显的好转了，这挺好啊。
1: 嗯，现在有效果，但是呢我总想他恢复的再快一点。嗯，倒不是我怕自己麻烦，是看着他跟我爸上火我心里着急。
0: 嗯，
1: 因为之前呢也问过医生，医生说脑梗后遗症恢复慢，
0: 对，
1: 那接着养，但我总想找个更管用的法子嘛。啊，今天听你说买脑活素送神经酸，我一下子就动心了。
0: 嗯，
1: 一来呢想让他两个东西搭配着用能好得更快，二来吧这个神经酸平时买一瓶就得1400吧，
0: 对，
1: 现在免费送能省下不少钱。哎呀，我就盘算着这搭配既对症又实惠，不能错过。
0: 不能错过，这个心情我理解你啊，不是怕麻烦，是就见不得老人就是在那遭罪，是不？嗯，不过呢咱也别光着急，咱得搞明白为啥这个脑活素配合神经酸对你母亲的效果会更好。就刚刚咱们在节目当中不也跟大家伙说过吗，神经就好比是电线一样，神经递质就是里面这个电流。像你母亲这个脑梗是吧，脑出血后遗症的这样的患者， CT 核磁共振你扫描出来的你一定是有这个局部的脑组织坏死的，它本质上就是一种严重的病变。脑组织长时间的缺血缺氧，它不就慢慢的它就会彻底的坏死吗？对不？啊
1: 啊，我明白，就像原来的大脑好比大豆腐嘛，坏死以后没营养了，
0: 嗯，
1: 就成豆腐干了。
0: 对，就这意思是吧，你这个大脑都成豆腐干了，那什么运动功能啊认知功能啊肯定就受影响了呗，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时候吧光修这个线路还不足够，要是能再来点这个里面的电流加大电压，这个效果就更好了。脑活素里面的神经递质就是能够濡养我们受损的脑组织的啊，这就像什么鱼离不开水一样，我们的脑子也离不开这些营养物质，就这个神经递质。就现在通过这个神经递质，也就是说脑活素和这个神经酸两者搭配，一方面我们的神经酸能够修复好你的这个输送的这个线路，也就是我们这个神经的线路，另一方面我们的脑活素来补充什么呢，里面的营养物质，也就是这个神经递质。那这两方面你做到了，一个是营养，一个是信号，它自然而然的就能够精准的输送到我们该去的地方，还能够阻止我们脑组织进一步的变质坏死，是吧？这是非常好的，而且也能够给我们受损的尤其是一些不严重的地方哈，多一份恢复的支持。而且它不但有10年的临床数据的打底了，甚至现在在国际上好多那些就是大型的医院都把它当成脑梗后遗症的精准治疗的方案。现在碰到有一些没办法手术的一些严重的脑梗的患者，推荐的就是脑活素。而且就是现在我们目前上的临床的这个用药来讲，有的产品吧可以说是精准，但是敢拿10年的临床300毫克的高纯度来说话的话，德国的脑活素，明白了吧？啊，
1: 嗯，那太好了啊。对了梁老师，我再问您一下，这个将近1500的神经酸真的就这么送啊？
0: 那还有假，就是白送啊。因为咱们还是那句话，这不赶上感恩节的活动了吗？如果是老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每说的一句话都是实打实的，都不来虚的，说送给大家伙咱们就大大方方的拿出来送。这次赠送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和之前大家伙花钱买的完全是同一生产线同一标准同样高品质的产品，不带一点差。就像你母亲这样需要的人，既能够用上对症的搭配的方法，又能够省下真金白银，这多好啊。而且感恩节，感恩节不就是感谢大家伙这么多年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信任和支持吗？也为大家伙减轻一点在康复道路上的一些负担嘛，对不对啊？
1: 太好了老师，这两个搭配用着是不是也能比单用神经酸更全面一些？
0: 那肯定的，因为什么呢，它就更综合性的了，更全面一些了。你想啊，之前咱们就单用神经酸就修复那个脑神经这个线路，现在再加上脑活素，那不就是好上加好吗？是吧？因为你线路修好了，再给我们的大脑补充上足够的神经递质的营养物质，相当于又修又补，那比你只做一方面那就更周全了。毕竟脑萎缩脑梗后遗症的调理它本身就是多维度的一个配合，这两者的搭配我告诉你啊，也是给我们

0: 身体多一份的更大的支持，明白了吧？啊，
1: 哦，原来这样。
0: 嗯，
1: 那我现在就能报名吧？我怕名额少，要是抢不上，我真的后悔一辈子。
0: 报名可以，我先让咱们导播把你这个名字帮你记录一下，然后明天的活动政策一出来，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第一时间联系到你的，好不？啊。
1: 嗯，行行行，太感谢你了，梁老师。
0: 嗯，
1: 我的心里总算踏实了，不用再纠结这个要钱和日常开支的事儿了。
0: 来，放心吧，啊，这都是为了帮助你母亲这个彻底的调理。咱呢自己也别太劳累了，照顾老人的同时，也得多照顾照顾自己的身体啊。以后有啥情况，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1: 嗯，
0: 好了，
1: 好的，谢谢您了。
0: 哎，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直选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你辛苦了。
3: 哎，别客气啊。
4: 啊，我跟你通话特高兴了。
3: 高兴哈。嗯，好。
4: 我是辽宁省沈阳市的。
3: 哦。
4: 我今年78岁。
3: 78，嗯，好。
4: 嗯，梁老师，你先给我们带来好药啊。
3: 是吗？
4: 还压价。
3: 嗯。
4: 我吃神经酸，我是供血那个动脉硬化，供血不足，脑鸣。
3: 脑鸣。
4: 啊，
3: 脑供血不足。
4: 脑鸣吧，检查说是神经性的。
3: 嗯，
4: 我这脑鸣可邪乎了。
3: 啊，
4: 那个一下耳吧，这脑瓜子嗡嗡山叫啊。
3: 哎呀，啊。
4: 嗯，我这一天一白天吧，稍微差点；一白天吧，他有啥活物的。
3: 嗯、
4: 啊。有个人说话唠嗑，他能差点。
3: 嗯、
4: 啊。这下晚上吧，夜静时候邪乎，他睡眠的不好，一下耳朵睡上点觉，他一醒了，上脑瓜敲不拉叫，我也睡不着，翻身叠个的。
3: 哎哎呦我的天
4: 啊！我一打吃上这个药了吧，吃上那半拉多月吧，
3: 啊，
4: 我这脑鸣多少变轻点儿，
3: 好，
4: 我睡眠都睡四个点儿了。
3: 啊，就是半个多月的时候就变化这么明显。
4: 啊，半拉多月的时候，
3: 嗯、
4: 我又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
3: 啊，
4: 我的这个脑鸣叫基本来说都没有啥了，
3: 呵，你看看这效果多好啊！
4: 老师，我还有点事儿，我要跟你说一下。
3: 说吧，没事儿啊，你讲。啊、
4: 我吧，我这个腿脚麻木，就搁小脚脖子那个上下左右，我有3-4年了吧。
3: 脚脖子左右，
4: 啊、
3: 这个
4: 脚脖子和脚脖子左右这样的木的斜后麻木。
3: 这个大腿和小腿肚子麻不麻？
4: 那大腿部的
3: 啊，
4: 自我拨浪杆往下到脚尖儿。
3: 啊
4: 这嘎达
3: 啊，
4: 麻木的邪乎，能有4-5年了吗？
3: 嗯，
4: 我一打去年冬天吧，脚都开凉了。
3: 凉了。
4: 今年冬天进9天，那两天不冷吗？
3: 嗯，
4: 我这脚心都搁脚心的往上到脖子盖那股溜了，凉，冰凉冰凉的。
3: 哦。
4: 嗯，完还多多少少有点冒风。
3: 就是从脚到这个膝盖这一段是冒风还凉是不？
4: 对对对对，
3: 嗯、
4: 上边差。
3: 嗯。
4: 上边差。
3: 嗯。
4: 完我经常泡酒，就是反正药啊还没吃什么特干呀，吃点小药也没顶啥用。
3: 嗯嗯。
4: 完我上边吧还上着那脖子往上还烧的上，人都说是内烧，我也不知道。
3: 啊，脖子往上还热，
4: 啊、
3: 然后膝盖往下
4: 还
3: 凉，是吧？
4: 还凉。
3: 嗯。
4: 完脚底下还麻木。
3: 嗯，好嘞。
4: 这是不是人都说中药不通啊？是咋回事啊？
3: 对，对，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呀。你要是找西医的话，还真就调理不了啊。
4: 这个是、
3: 啊。哎，你这个叫什么啊？叫上焦火，下焦寒。
4: 啊，对，有时候像你这说的，老师，没人整不着好药啊。
3: 不是药的事儿
4: 啊，
3: 因为它就是我们的上中下三焦啊，它不通所导致的。
4: 啊。
3: 它跟你脚麻是俩病啊。
4: 啊。
3: 对，脚麻是另外一回事儿啊。
4: 啊，这个脚麻木是不是这个？爷娘上个月的病是吧？
3: 哎，对他俩事儿啊。
4: 啊啊啊，他俩是俩病。
3: 对对，脚麻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4: 嗯，
3: 平时给我勾脚尖儿。
4: 啊。
3: 勾脚尖儿，使劲勾。
4: 啊。完了还抽筋儿，抽的邪乎。
3: 哎呀呵，你看看，我告诉你啊，
4: 嗯，
3: 很多人岁数大了之后，这个筋呢、啊，他就抽抽了。
4: 对 对。
3: 他就短了。
4: 这个、
3: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4: 这抽的可
3: 是不是、啊、你看看对喽，你脚脖子那儿一直到

0: 脚心那儿发麻，就是这儿带来的。
1: 啊，
0: 那怎么办啊？这个不是用药能治的，因为就是我们人越活越抽抽，这谁都避免不了，对吧？
1: 啊，对对对对对，越活越矮嘛。
0: 对，那你怎么办啊？这个都不用吃药，就每天给我拉筋。
1: 啊？
0: 怎么拉筋啊？就给我勾脚尖儿。
1: 啊，都往回勾脚尖儿。
0: 哎，对，这个脚尖往上勾，
1: 啊，
0: 然后呢有墙角是吧？
1: 嗯，
0: 每天把这个脚啊就那么就顶在墙角上。
1: 嗯。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平时也做这个动作啊，
1: 晚睡觉也给他，就是趴着也脚尖往后勾，往前勾吧。
0: 对，往前勾，能勾到什么程度？勾到什么程度啊？
1: 啊，
0: 这个筋呢就得这么拉，你这不是靠药的事儿啊。
1: 啊啊，这个抽筋也是这个病。
0: 对，我告诉你，你呀，啊，我跟你说，你要是听我的啊，
1: 嗯，那我肯定听你的，
0: 对，
1: 老师，
0: 你就别到处去花那冤枉钱了，
1: 啊，
0: 你就天天给我做这个动作
1: 啊，
0: 把这个筋呢，
1: 啊，一天反正有功都做，
0: 对，把这个筋给我拉开了，你这个麻的情况，
1: 嗯，
0: 抽筋的情况就能缓解不少啊。
1: 啊啊啊！
0: 因为你这个就是我说白了，就是岁数大了，咱这筋呢，
1: 啊，
0: 越来越短了，
1: 筋短的变。
0: 对，哎，
1: 啊，
0: 你看你感觉到吗？身上关节啥的比以前越来越硬了吧？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对，啥原因呢？这个筋呢，它就短了，它就硬了，
1: 啊，
0: 然后就觉得
1: 走道吧，还不叫麻木，就一坐着连麻木了，下还一动换都抽筋，一等下一翻身一抽一干啥，一伸腿来他抽，有时候睡眠不那时候不说不好吗？
0: 嗯，
1: 他有时候不行了，要一动换来回翻，哎，他都抽筋抽。
0: 对了，你知道为啥吗？我告诉你，你走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因为走你在活动啊，
1: 嗯，
0: 活动这个筋不就软和下来了吗？
1: 啊啊！
0: 越是你不动的时间长，它不就硬了吗？然后你突然间一动，它就开始抽筋儿，或者是，
1: 啊，对对对，
0: 哎，
1: 都是都下午睡觉前翻个来回一整的，拿出抽的，
0: 对，
1: 够等等的。
0: 对，你看看你这个电话给我打的，我告诉你，你不用吃药啊，你就给我勾脚尖，天天给我勾。
1: 啊，
0: 嗯，
1: 这个木也是那个意思，麻木。
0: 对对对对，啊
1: 啊，都是脚脖子到脚尖儿这嘎达木的鞋。
0: 对对，你看
1: 啊，往上嘛，波棱盖往上，它的布呀，波棱盖上上一打，去年稍微都是凉嘛。
0: 我告诉你，你要是整个腿都麻的话啊，就两个情况，一个是腰间盘，另外一个是什么呢？缺钙。你呢，
1: 啊，
0: 还没有这个情况，就是脚脖子到脚这儿，那就是筋短。
1: 对对对
0: 啊，就是筋短了。
1: 那个波棱盖往下到脚脖子一撮，要不到脚尖这嘎达。
0: 对，对，你就给我抻筋拉筋啊。
1: 啊，都是拉筋就行。
0: 对，然后下一个呢，
1: 啊，
0: 就是这个上焦火下焦寒这个事儿啊。
1: 嗯，
0: 上焦火下焦寒呐，啊，你到这个西医的医院，那大夫都不知道你这啥毛病。
1: 对，
0: 是
1: 不
0: 是？
1: 哎呀，我这个。就是人说是阴虚火旺嘛，这个是上边烧，也吃不少药呢，没好啊。
0: 嗯，
1: 人吃焦太丸、大补丸，
0: 嗯，焦太丸什么乌梅丸，是不是，啊，都用过吧？对，我告诉你啊，你听我的啊，上焦火下焦寒，效果最好的就是刮痧
1: 啊，
0: 就是刮痧啊。
1: 刮哪嘎的呀？
0: 我可以告你几个穴位，但是吧，我怕你身边的人吧，怕给你找不准。
1: 对对，这个是，
0: 对吧？那你找不准的话，我告诉你，你莫不如怎么办啊？就是整个后背，从这个脖子那儿，就是颈椎，
1: 嗯，
0: 一直给你刮到小腿肚子。
1: 啊啊！
0: 对，
1: 是刮这个筋这样呗。
0: 就是从后背啊，从这个颈椎，
1: 嗯，
0: 大脖子。一直给我刮到小腿肚子，
1: 都刮。
0: 对，
1: 嗯
0: 啊，就给我刮痧，但是你不用天天刮啊，一个月呀，啊，刮那么一回两回就行。
1: 啊，
0: 啊
1: 就是搁这个梗椎这嘎达，脖子呀不有大骨头的呀，啊？
0: 对对对，
1: 这样的外下的安排全是一直刮到腿肚那样的。
0: 哎，对对对，啊，
1: 嗯，
0: 找正规的医院。
1: 拿什么板呀？
0: 什么？
1: 拿什么刮呀？
0: 有刮痧板儿。
1: 啊，有刮痧板，
0: 对，刮痧板，你找这个正规的地方啊，
1: 啊
0: 不能找那种就是马路边上的地方啊，我怕别给你刮坏了，
1: 啊。
0: 然后刮完了之后啊，一定要不能受风啊，
1: 嗯，
0: 千万不能受风啊。然后呢，你平时不也泡脚吗？是不？
1: 啊，对，我天天泡脚。
0: 泡脚的话吧，你里面放点生姜，
1: 啊，
0: 生姜片， 啊，切几片往里头一放，
1: 放点姜片就行，别的用不着。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 把这几个做到了基本上就可以了。
1: 做到都差不多了，这个病是吧？
0: 对对对对啊，没啥大事儿啊，你这最主要的这个脑神经的问题解决了，这是大事儿啊。

0: 睡觉前吧，转七个了，他都跟我们求救啊，这事儿好嘞，吃这神经酸跟这个那个没有了，吃这神经酸也可以呗。
1: 我跟你讲啊，目前世界上前沿的也是德国的一款产品，叫脑活素。这个脑活素对于修复我们大脑神经细胞来讲，是德国夏里特医疗中心医疗团队专家组成员潜心的研究多年才研发出来的一个高端的前沿产品，医疗临床上已经用了快十年的时间了。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想着，最好俩搭配是最好的啊。
0: 啊，对对对，行，
1: 好了啊，以后有啥事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祝你身体健康，工作越干越好。
1: 好嘞，再见啊。
0: 哎，好了，再见。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忙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 400-6064-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2: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

0: 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茶一笔流下，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

0: 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不跟点蜜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

0: 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9: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我们上一集啊说到这个广东潮汕地区，起义部队由在南昌起义之后，到了广东潮汕地区建立了革命政权。可仅仅七天，这个蒋介石、汪精卫等人是派几路大军进行围剿，结果这儿一打呀，咱们寡不敌众，敌人来的都是精锐之师啊，起义军败北。周恩来一看事情有点不妙，如果再打下去的话，恐怕这支队伍会全军覆没。那么周恩来呢，就召开了一个会议。现在周恩来呀病的啊，已经脸色苍白。周恩来就说呀，如果这样下去，咱们这革命火种就灭了。 现在部队采取分散，有的可以到深山老峪里寻找时机打游击，有的可以潜到农村和农民打成一片，将来开展暴动活动。那至于领导班子呢，周恩来提议咱们先到香港，随后由香港奔赴上海，因为中共中央组织在这个上海。咱们到上海之后，把一些情况跟中央汇报，寻找下一步时机。就按周恩来这意思办了，部队分散了，有的奔赴广东，有的到深山里打游击，有的潜伏到农村。周恩来等人到了上海之后，把一些情况跟中共中央上层进行了汇报。这里边咱们要交代一句，就是彭湃同志到上海后不久啊，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回过头来咱们再说武汉南昌起义后不久啊，中共中央呢在这个武汉呢召开这个会议，就是八七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党中央领导同志们就开始研究对策，如何对待国民党。那么毛泽东同志呢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上做了发言。毛泽东提议我们要把目光放在农村，要依靠农民发展武装暴动，推倒国民党反动统治。那么下面呢，我就介绍一下毛泽东同志的简历。毛泽东，中国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和诗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字润之，笔名呢子任。1893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府湘潭县韶山冲。1976年逝世于北京。那么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贡献以及对共产党的理论贡献是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毛泽东被视为现代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时代》杂志将他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100人之一。毛泽东是1893年12月26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爆发后呢，在起义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1914年到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毕业前夕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11月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1923年6月出席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24年1月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提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啊，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那么在这儿往后还有很多毛泽东同志的事迹，那么随着故事的发展呢，我会一一的介绍。

毛泽东回到湖南领导的秋收大起义，打下了几个县城。这时候啊，蒋介石和汪精卫又懵了，赶紧调重兵啊，四外围剿。打到最后，毛泽东一看有点事情不好，因为毕竟是农民起义啊，没有什么军训啊，这个战斗力很差，如果继续愣扛下去，肯定是全军覆没。那么最后毛泽东跟大伙一商量，咱们得走，走为上策。上哪儿去呢？最后毛泽东选到了一个地点，就是湘赣地区四县交界之处有一座大山，名叫井冈山呢。毛泽东是怎么想的呢？带领队伍到了井冈山，建立一个革命根据地，以根据地做依托，向外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就这样，毛泽东带领着起义队伍奔赴井冈山。因为井冈山这地方地处湘赣交界之地，又是四县交界之处，可以说是个四不管之地。而这个地方国民党鞭长莫及，就即便来兵来打，在大深山里也好展开游击战，就带了部队，这就奔到井冈山附近来。离这个井冈山不远的毛泽东一想，不行，不能贸然挺进，前边这个地理地势民风民俗不熟，到底这个井冈山上有没有什么土匪呀、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啊？有没有国民党军队？这是个未知数。所以离这个井冈山不远之后啊，毛泽东就把大队人马扎住，就派了一名侦察员，此人叫李杰，让李杰带领几个人前往井冈山去侦察。李杰同志，一定要把山里的情况摸清楚，然后大部队才能进去。如果贸然挺进会有危险的，您放心吧，毛委员，我会办到的。这个李杰啊，说话干净利落，另外拳脚功夫也相当棒，这个枪法打得也准。就这样，带着三四个侦察员，化妆成土商人，这就奔井冈山来了。

李杰带领几个人前往井冈山去侦查，往里头摸，搭到井冈山山脚下，这个山脉的脚下。哎呀，一看这座大山，山峰高大，直立云霄，卧石如虎，立石如刀。山上松柳，松柳盘绕，东山胡杏，西山碧桃，那是黄花默默如草。崎岖弯环，羊肠小道，啊，怪石横生。大深山峡谷，大深山峡谷什么样？什么样？我告诉你啊，你就站在这个山头上，喊一嗓子，喂，传出多远去啊？啊，就这声音在峡谷里喂。第二天早晨你再来，再要细听，那山谷里还是喂。声音是绕山梁而行，三日不散。你要是放声一枪，啪，过半个月再来，还能听到那动静。好家伙，就说明啊，这山谷深呐、啊，回荡的远呐、啊。哎呀，李杰带领几个人走这儿，可有点发懵。深山老峪啊，怎么连个人家都没有呢？啊，这叫井冈山吗？抬头看前面有座山，可望山跑死马呀！你看个不远，实际离得好远呢。走吧。

0: 都快下午了。李杰长出口气，哎我天，可下见到一个镇子。啊，这个镇子不大，大概有200多户。啊，里边呢还有个小集市。这个集市呢还挺热闹，都是这个山啊，前山后山左山右的一些什么猎户啊，农家呀。啊，这个地方的货币不是那么太流通。啊，穷乡僻壤之地嘛。换，哎，等换制，我这有2斤苞米，给你，这是2斤玉米面；我这有2把旱烟，给你，我这有半斤蘑菇，还这么换着吃呢。这即便有钱，老百姓也没地方花去。另外，国民党那个票子也毛，有时候这1块钱能买1盒烟，有时候扛1麻袋钱能买1盒烟，就这么个意思。就老百姓啊，哎，换互换制，还感觉挺得。哎，当然你有钱有大洋什么的也收。李杰等人就进来了，可下见到了这么个镇店啊，起码能吃口饭呢。这一进来一看呢，这个镇店里边什么商铺啊、店铺啊、小酒馆还整得挺全啊。行了，找一小酒馆吧，不是为了吃，为什么大谈消息。那有大碗子，李杰也舍不得进，兜里头有钱舍得花吗？啊，能省点是点。这就进了这个小酒馆了。那掌柜的一抬头，哟，来了几个陌生人。因为这个山里边，这个小镇子里边，常年就这些人互相来换货来、买货来、采购来。突然来了生人，立刻就认出来了。哎呦，几位，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好了。李杰等人进来往这一坐，那也得假模假样点俩菜呀、啊因为什么商人打扮嘛，土商人打扮也得弄个壶酒。掌柜的，您过来问您点事儿，说吧。可以啊，不是此地人吧？啊，我们不是此地人，是路过此地。掌柜的，前边是井冈山吗？啊，是啊，井冈山。我问你，井冈山上有队伍吗？什么队伍啊？国民党或者什么土匪，因为我们要过山，怕抢。哦，怕抢啊！您看什么呢？瞧瞧您这模样，没事儿，就您这身打扮，保证没事儿。掌柜的，您什么意思？我问你，你这个买卖？是不是不得点儿？小本经营啊，就是个不得点的小买卖，那就没事儿。这山上啊，有一伙啊，不是一伙的，两伙，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那一个个高来高去，低来低走啊，都飞身上房，陆地飞腾，枪法极准，眼珠都是红的，脑门都蓝的，耳朵都绿的，脸都是青的。李杰吓死了，这什么模样这是啊？这可不是一般的土匪，这伙土匪专杀赃官。哎，我说，伙计，这先生，您家有赃官吗？李杰摇头，我们家没赃官。啊，那就好办了，那就没事。这些人杀赃官，除恶霸。哎，你们家有恶霸吗？我们家没恶霸。哎，对，那就行了，杀赃官，除恶霸，除土豪劣绅。你们家有劣绅？没有，没有，没有。那你就小本经营吗？对对对，那就没事儿，你就放心过吧。这伙土匪呀、啊，那是梁山市的好汉，专抢来大富大贵坐个轿子装大船的那样的。什么叫大船？这不有大款吗？啊，人家大款都不愿抢了，专抢来大船，看谁喘的气粗。专抢那样的，就你这小本经营没事，你这一抬手就过去了，你就放心就完了。两伙土匪，那当然了，你就放心，你这一打扮，人家一看还背不住，给你俩呢啊，谁抢谁呀、啊？这是摸清了点情况了。那这两伙土匪，这头子都叫什么名啊？哎呀，这个，那可不是太清楚的，因为什么呢？我没被抢过。啊、哦，我也不能告诉你，为什么呢？ 因为这守井冈山的两个英雄，我们一般的都不愿报他名。我报他名的时候，我们得有这一下，意思对咱们尊重。
1: 好好好。

0: 吃完了饭了，得到这点情报，李杰一想啊，赶紧往前走，过山，因为井冈山下还有一座大县城，到这个县城再探听一下虚实，再了解一些情况。可这一出来，李杰一问这个店掌柜的，离这个前面县城还有多远？您甭走了，您就在这儿住去吧。我就告诉你，百里之内没人家，另外这天色要黑了，这已经下午了，是吧？你这儿睡在深山里啊，别让点什么老虎啊、豹啊什么把你吃了，你就住到这儿吧。李杰一想，只能住到这儿，明天早晨起早赶路，上哪儿去呢？这没什么店，就即便有店的话，李杰也舍不得花钱。哎，正好这村南头有一关帝庙，有个破庙，这个庙已经断壁残垣了。李杰等人走路啊也真累了，到了大堂里边一看，也没和尚，也什么也没有啊，找这么一块木头板子往地上一铺，三四个人躺那儿就睡着了。走山路可累呀，他们这边刚躺下也睡着了。就这个庙外，锵锵锵锵锵锵，咻咻咻咻，咻咻咻咻，蹭蹭蹭蹭蹭，来了能有十来个。为首这小子拎一个盒子炮，晃着呢，啊，上！一挥手说声上，这就摸到庙门这儿，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浅踪，就进了大殿了。李杰等人也太累了，实在受不了，鼾声如雷呀。这几个小子慢慢就合围过来，中间提着盒子炮，这小子用枪这么一晃，都给我绑上。还没等李杰等人反应过来，这几个小子如狼似虎往前这么一扑身，把李杰等人是五花大绑，绑在当场，这才引出一段智斗山匪。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安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房颤是临床十分常见的心律失常疾病，多发于中老年群体。夏季高温天气会加重心脏负担，极易诱发房颤频繁发作，若管控不当，易引发脑梗、心衰等严重并发症。生活中房颤人群尽量保持心态平和，杜绝情绪大起大落，避免过度劳累与剧烈运动，同时饮食低盐低脂，合理补充水分，维持体内电解质稳定。一旦出现心慌心悸、胸闷、头晕、四肢无力等不适症状，立刻停下休息，及时就医排查就诊。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

0: 下，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端午佳节各类特色美食丰富多样，饮食无节制容易引发积食、血糖升高、肠胃不适等各类健康问题，除适量食用粽子外，咸鸭蛋、卤味熟食尽量少食，高盐高脂食物加重身体代谢负担，三高人群更要严格忌口，聚餐饮食荤素合理搭配，多吃应季新鲜蔬菜，节日休闲娱乐适度即可，作息紊乱会直接降低身体免疫力，作息规律，心态放松，做到健康舒心度佳节。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